0: 小三。
1: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2: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哎，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中午晚餐咱们必须打卡的是
2: 怪味
1: 鱼
2: 啊，真好吃啊！
1: 哎，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哈。这是一个场景，就我们小的时候就背古诗的时候，经常会背那个诗，是不是？
2: 嗯，
1: 就背着背着就背偏了，就背成了这一句了，背成了“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后边那两句呢，今天我们请各位大神们来补充一下啊，前面两句已经给各位准备好了。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要是你来补充的话，那后面两句你会来说什么呢？啊，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巴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的巴，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
2: 是的。
1: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抖音上搜索一下尖叫的米奇这个抖音号啊，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各位可以进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2: 没错。然后看到你先说。
1: 来，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来看的话，
2: 哇，一路飘红啊，
1: 8.08，果然这出门以后就是红到发，
2: 对、哎，而且今天主要是周一，再加上下雨，路面上情况稍微有一点复杂啊。
1: 尤其是这个珠江路啊，目前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啊，它已经堵到了这个红到发紫的一个状态，特别压车。
2: 嗯。
1: 另外呢，你像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新华海西路由西往东，长安大道由南往北，城东快速路由西往东，振兴大道由南往北，203线道也是由西往东，矿山路由西往东，还有一个黄河西路由南往北，都处在一个压车的状态。各位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巴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巴，大家帮大家啊。
2: 嗯，当然也是要提醒各位，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好行车安全，别着急啊。现在已经是8:08了啊，
1: 对，
2: 离上班呢还有一些时间，
1: 哎，
2: 我们还是要开车慢慢开才会快
1: 啊。这个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要是你来接这后半句后面两句的话，
2: 应该怎么说呢？
1: 对，你会怎么来接呢？真是啊
2: ，Mr. Z 就说了
1: 啊，
2: 白白。
1: 啊！
2: 你大胆的往前走啊！我回头，我呀回头。
1: 这怎么还？

0: 蹦起来了，这是
1: 这不错吧？
0: 尴尬了，说的是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弯轮岸上吼。
1: 嗯，
0: 李白下船问何故，汪伦上船继续吼。
1: 这吼啥呢？他这怎么回事啊？
0: 汪伦他是纯想吼啊！我发现真的。
1: 然后看到泰国乳胶工厂，他说：“
0: 哎，
1: 李白
0: 啊，
1: 充电宝忘拿了。你看李白，他肯定是很潇洒、很随性，
0: 对，
1: 可能拎个酒壶子就上船了。
0: 哎，
1: 这些什么充电宝什么的，那不得忘了吧？
0: 啊，让他带充电宝呢，这是啊。
1: 对，
0: 来，各位，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要是你来补充的话，后面两句你会怎么来说呢？
1: 佛系网约车，他说：
0: 哎，
1: 汪伦，他说哦，汪伦不是李白的榜一大哥吗？
0: 哦。
1: 哦，他俩关系特别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当年曾几何时，他俩关系非常好，
0: 感情非常好。
1: 对，哎，
0: 来，海口说这个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停船相问有何事？汪伦送上大猪丑。
1: 哎呀，这好，哎，这个友情啊，就不能让你在船上饿着。大猪肘子还得来，你不能光喝酒呀。
0: 对，
1: 还得啃点肉啊。
0: 哎，猪肘子给他安排上了，这是啊，
1: 真是好朋友。
0: 哎，颠颠说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把子肉还没啃嘞，回来啃两口咱再走。
1: 李白又爱吃肉，又爱喝酒，是吧？
0: 对，反正不是吃肉就喝酒这个事儿啊。
1: 啊，非比寻常，他也说了，他说这个这个
0: 李白
1: 坐船刚要走啊，
0: 对，
1: 忽听汪伦岸上吼，
0: 哎，
1: 回头一看
0: 啊，
1: 是老友，
0: 是老友，
1: 嗯，
0: 好朋友，真是，
1: 真是好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后我们前面已经准备了两句，你们后面也可以
1: 补充一下，
0: 两句也可以，一句两句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来说一说为什么？
0: 对，
1: 李白这个走了之后，汪伦得在岸上吼他，
0: 对，
1: 吼他是因为什么事儿吼他的？
0: 哎，
1: 大家可以把后面的故事来延展一下。
0: 对，
1: 嗯，
0: 哎，刚才有朋友提到说后天就是520了，如果咱们下单那个燕窝的话，还来不来得及？
1: 来得及，
0: 来得及，
1: 为什么来得及？因为我们在室内有现货。
0: 对。如果说你线上发货的话呢，肯定也是比较快的。但如果说咱们在室内的话呢，也可以直接送货。如果是比较急的听友啊，今天下单的时候
1: 备注一下，
0: 你可以在订单上备注一下520。
1: 嗯，
0: 我们收到这个订单以后呢，我们在徐州市内哈，免费送货。但这个数量啊，因为在徐州市区的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各位如果说下单以后抓紧时间在订单上备注一个520就可以了，我们争取在后天之前就给您送到家里面。
1: 就如果
0: 对
1: 你现在还没想好要送什么礼物的，
0: 哎，
1: 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对，
1: 因为520它其实不仅仅是你和你的另一半要过的节日，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节日。
0: 对，
1: 和妈妈，和这个婆婆，
0: 哎呦喂，
1: 丈母娘，
0: 哎呀，
1: 你可以买那种就是买赠比较多的那个套盒。
0: 对，
1: 一人分一点。
0: 对，
1: 那只得夸你会办事儿。
0: 哎，太幸福了，真是啊。
1: 对对对，
0: 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那后面这两句要是你来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啊？
1: 啊，朋友，这个谁，勿忘初心是这么接的。
0: 哦，
1: 他说啊，李白来局王者，
0: 哦，
1: 李白忘了拿酒。
0: 李白来局王者，
1: 感觉差那么几个字儿，
0: 是哈，
1: 会更押韵一点。
0: 咱本来是个七言的，变成五言了。
1: 五言了，对对对。
0: 哎呀，这是啊。
1: 嗯，
0: 来，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后面两句你会怎么来接？千山我独行说，彭城烧烤甲天下，吃完你再继续走。啊，
1: 真不错。
0: 明白了，汪伦
1: 你来
0: 留他在徐州接着吃烧烤
1: 吃点特色。是啊，而且得晚上吃啊。
0: 吃烧烤呢，真是啊。来，各位，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下面两句你会怎么来接呢？
1: 啊，走上课他就说了，
0: 哦，
1: 你的酒杯还有酒，
0: 哦，
1: 谁不喝完谁不能走。李白听完岸上瞅，
0: 岸上瞅，哦，嗯，对对，这瞅什么意思啊？您这
1: 对
0: 啊，卓老说那个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走。哥哥带我一起走，身后有条大黑狗。
1: 他想跟他这个好哥哥一块走了。哎，
0: 对，这跟我们上一段有点押韵了，朋友们。
1: 对，他俩人确实关系非常好。
0: 对，我们上一段刚好讲的就是那个宠物，
1: 是，
0: 带了一条大黑狗。来，各位，前面两句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哈。
1: 后面两句
0: 啊，对对，前面两句是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
1: 对，这你说汪伦他为什么要在岸上吼李白呢？
0: 啊，
1: 哎，李白的船都已经开了，他怎么又开始在那儿吼了呢？
0: 对，
1: 大家可以来去想一想，把后面的故事编一编啊。
0: 对，这后边两句怎么来接啊？阿卡贝拉的帕帕拉恰说，
1: 啊，
0: 李白坐船刚要走。

0: 听汪伦爱上吼，李兄莫走快回头，三三好物九块九。
1: 哎呀，
0: 啊，
1: 就是你走的时候还得带点好物，
0: 带点好东西，
1: 关键是价格便宜，
0: 真是啊。
1: 啊探考小肥羊同学，
0: 啊，
1: 小肥羊同学啊，他说的是，
0: 啊，小肥羊同学，
1: 哎，对对对，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啊前面两句还是一样啊
0: 啊！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
1: 吃完燕窝就想走
0: 啊，
1: 怎么不能带我走？
0: 有道理啊，
1: 这刚吃完燕窝我这浑身都觉得舒坦多了，
0: 哎，
1: 咱们一块儿出发可好？
0: 对哦，他俩一块儿喝燕窝去了。
1: 男士也能喝啊。
0: 对，男士如果说有些朋友呢，他是那个抽烟的，
1: 哎，
0: 吸烟人群哈，需要这个养肺润肺的哈，都可以在那个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没错，
0: 来，前面两句已经准备好了，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你觉得这下面两句该怎么来接啊？一路顺名字被用了，他说那个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
1: 啊，
0: 兜里没带酒和肉，光喊送给有点糗
1: 啊，就你不能光是说，
0: 哎，
1: 你还得给他背上一点，
0: 对，
1: 把人都上船了，
0: 对
1: 啊，
0: 你手里也没带点啥，光喊送客也没带点啥，
1: 对，
0: 有点不好意思了，真的
1: 啊
0: 啊。
1: 然后看到这边还有一位朋友说，这是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儿，
0: 哦，
1: 他说李白坐船刚要走，
0: 嗯，
1: 忽听汪伦岸上吼，
0: 吼的什么呢？
1: 吓得李白一哆嗦
0: 啊，
1: 催促船夫
0: 啊，
1: 加把油啊
0: 啊，
1: 别让他追上来了。
0: 明白，这是让他快点走的意思。
1: 啊，还有左上客也在说啊，
0: 哎，
1: 啊，他说的是李白坐船刚要走，
0: 哦，
1: 忽听汪伦岸上吼，
0: 吼的什么呢？
1: 盘中下酒菜都没有
0: 啊，
1: 叫我如何下得了口，哦，
0: 有道理哈，
1: 嗯，
0: 来各位你们那个此时此刻啊，这个都可以来对一对诗，因为今天早上周一的早间有那么一点阴雨连绵的，不知道您在的那个位置下没下啊，刚才我们在这个七点到上节目的时候
1: 下了
0: 下了一点
1: 小毛毛雨，
0: 哎，小毛毛雨，您现在所处什么位置下不下雨，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都能够快一点，但从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珠江路今天什么情况？今天是慢的不行，朋友们啊！
1: 而且很多路今天早上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走。
0: 对，
1: 下雨，大家都可能更多的人会开车了。
0: 哎，
1: 嗯，
0: 对，各位，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吼的什么呢？各位，后面两句你来接一下，好不好？
1: 好嘞，我们来编一编故事 啊，大家都来当一张当编剧。
0: 对，好说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别忘抖音开直播，刷个火箭飞着走。
1: 哎，这厉害了啊！
0: 对，谁要给他刷火，因为汪伦就是他的榜一大哥，
1: 榜一啊，
0: 对吧？两人感情特别好，
1: 特别好。那记得肯定得支持一下，
0: 哎，
1: 刷火箭。
0: 对，
1: 然后呢，这是跑腿界的王小锤，他说重庆也在下雨
0: 哦，
1: 哇，这么远的地方也在下雨，
0: 也在压车，这是
1: 啊。对，这一波可能都在下雨。
0: 对对对对啊，来看一下这个雪花飞舞说，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袜子穿错多大事儿，值得你在岸上吼。
1: 哎呀，啊，这个我觉得特别有场景感。
0: 是吧？
1: 就是你想，就是李白嘛，他就是那种很潇洒，
0: 啊，
1: 很随意的那种状态。
0: 对。
1: 可能汪伦呢，哎，
0: 啊，
1: 又比较这个谨慎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处女座啊。
0: 对。
1: 可能会提醒一下他的这个好朋友。
0: 啊。
1: 你这袜子穿错了。
0: 对对。
1: 李白说你吼什么吼，穿就穿错了呗。
0: 对对对。李白在船上都急坏了，你是什么 MBTI？ 跟我合不合啊？来，各位，前面两句啊，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吼的什么呢，朋友们？
1: 杨毅的风说了啊，他说，
0: 嗯，
1: 桃花潭水黑悠悠，
0: 哦，
1: 洗完澡来再约酒。
0: 哦，也就是说李白坐船是准备去洗澡去了。
1: 对，然后他说你洗干净点啊。
0: 哦，洗干净再回来再接喝啊。哦啊，水中场休息，
1: 中场休息了一下啊，对，
0: 来啊，咱小时候背诗不就背着背就背岔了吗？今天就背岔了，从头就岔了，朋友们啊。
1: 是的，
0: 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这前面两句已经准备好了，后面两句你们来接接看，他为什么要在岸上吼呢？
1: 好的，
0: 后面两句给他接上，好不好？
1: 嗯，
0: 将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机。

0: 空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行，侯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中午晚餐咱们必须打卡一下怪味鱼了啊。来，各位，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是一个场景，在小时候背诗经常背着背着不就背傻了吗？今天咱从第一句就可能就背傻了。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吼的是什么？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个抖音号叫尖叫的米奇，就是佳佳。
1: 对，
0: 完了以后他的视频直播正在开启当中，各位可以在我们抖音上直接留言了啊。
1: 对，抖音上直接留言，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
0: 对，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平哥说直奔徐州莫回头，地锅烧烤啥都有。
1: 哎呀，平哥这一句接的真顺溜哎。
0: 对，真顺溜
1: 哈。而且最重要是把咱们的美食
0: 对
1: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0: 哎，坐船直奔徐州就来了，真是。
1: 对呀、
0: 所以咱徐州为什么说一直是网红城市、长红城市啊？
1: 就是因为这美食太多了，
0: 那可不是，
1: 谁走到这儿你不得来吃点啊？哎，其实我之前倒没什么感觉，就以前、前两年倒还好，但这两年因为咱们烧烤不是特别火吗？
0: 对呀、
1: 就越火
0: 哦，
1: 我就越想吃，
0: 越火
1: 就越想跟大家一起去凑热闹，吃完了还想吃
0: 哦、真是啊，太火了啊！蜜枣他爹说，看我怀里这壶酒，
1: 品一碗烧烤你再走
0: 哦。反正都是酒和肉联系在一起。
1: 对，我们刚才还说呢，这个大口吃肉，
0: 哎，
1: 大口喝酒，
0: 对，
1: 这个微醺的状态下，
0: 哎，
1: 李白就能做出更多的诗了。
0: 对
1: 对，
0: 那各位要是你来接下一句话，你会怎么来接啊？概念说李白乘舟将欲走，汪伦那个
1: 汪伦咋了？
0: 汪伦在上船那个汪伦岸边接着吼
1: 啊，
0: 瓶里还剩二两酒，喝不完你就不许走，
1: 不许走
0: 哦！我明白了，
1: 就必须你不能是、你不能养鱼啊，
0: 对对对对，
1: 你得再直接就得干完了。对，
0: 来前面两句是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各位大神可以指点补充一下，后面两句到底该怎么来接，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射手座说这个。徐州美食数不清，吃饱喝足一起走。
1: 就他俩想一块儿去玩
0: 啊，他俩
1: 一起去，
0: 对，一起携手出去旅游，出去玩去，这是
1: 啊。另外还有一个，这是我改名字了
0: 啊，
1: 记住了
0: 啊。
1: 他说就是前面是李白坐船刚要走，
0: 忽听汪伦岸上吼，
1: 下次来时别空手，
0: 哎，
1: 地主家余粮也没有，这你别光来吃，你得再带点来，
0: 带点来才行。来，各位，要是你来接这个后半句后面两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啊？
1: 元气满满，他说的是
0: 哦，
1: 就前面还是一样啊，李白坐船刚要走，忽闻汪伦岸上吼，
0: 哎，
1: 你小子今天要敢走，我把桌子都掀翻了。
0: 好家伙，
1: 你一看这感情深的啊。
0: 对，
1: 就是不让你走，
0: 酒是喝到位的，这是。
1: 对对对，
0: 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您觉得后两句应该吼的是什么，朋友们？应该为什么他会突然吼起来呢？
1: 对，然后燕窝不是燕窝，是又又又又说的是
0: 哎，
1: 拜拜拜拜、
0: 哦、
1: 你白走
0: 啊，
1: 燕窝好物你拿走。
0: 哎呀，这两天有好多朋友们在准备520了。
1: 对
0: 对，这是李白为什么上船啊？我怀疑也是因为他要急着去给大家送这个燕窝去。
1: 有，他也得赶快把这个燕窝、520的礼物送到位。
0: 对对对对，这燕窝呢，大家也都知道，就这两天我们说的这个府燕的即食燕窝是高品质的燕窝。
1: 对，
0: 它是印尼进口的这个帝王金丝燕的燕盏，用的是完整的燕盏，不是那种零碎的那种散燕窝。
1: 就你喝的时候能感觉到它是一丝一丝比较分明的。
0: 对。
1: 哎，这就是好的燕窝，
0: 而且呢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水、燕窝、木糖醇和燕窝肽，每瓶的干燕含量是大于等于 1.8 克的，满满一瓶全是实打实的干货。
1: 就像这种品质的燕窝，其实你日常要买下来、价格其实还挺贵的。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价格很合适。
0: 哎，
1: 尤其是520快到了，如果在咱们徐州市的朋友
0: 哎
1: 你要想买的，我们市内也是有这个货的、
0: 直接送货哈。
1: 哎，直接给大家送货，你只要下单的时候备注一下520就可以了。
0: 对，不管是熬夜加工那个熬夜加班的打工人，还是为家庭操劳半生的父母长辈，
1: 都可以、
0: 还有那个需要滋补的孕妈，都特别需要哈。尤其是520就在眼前了，别让爱意迟到了，朋友们。活动价呢，原价是1396一箱嘛，团购价只要995，然后呢可以买两箱，立减100，相当于1890。
1: 它一箱里面是有30瓶，
0: ，对，30瓶，
1: 还挺多的。
0: 对对对对，而且呢，如果你买两箱的话，还会加赠的是13到14毫米的那个天然珍珠一颗。
1: 对
0: 啊，那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布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会有一个链接啊，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啊。
1: 对。
0: 精灵说李白乘舟将刚要走，忽闻汪伦岸上口，地锅带上要配酒，还有落磨散子肘，
1: 假青串串不能少，燕窝美容也要有。
0: 好家伙，
1: 我跟你说炫亮精灵这一波我给他个满分。
0: 对对对对，
1: 这太厉害了，
0: 都全了这是啊。
1: 对对对，串串那必须得撸两串。
0: 对
1: 啊，
0: 空空是收到那燕窝了是不是啊？
1: 啊，他买了一箱。
0: 对对对，真的挺方便的啊，因为之前的那个干燕需要自己去泡，
1: 他得挑毛，
0: 自己挑毛，自己挑过毛。
1: 关键是挑过，关键你还得自己煮，
0: 是吧？很麻烦。
1: 你要是你煮呢，你一次你说煮一天的量又比较少，
0: 对对对，
1: 你就煮多一点，然后再分装就很麻烦。
0: 对。比自己煮的那个燕窝口味好太多了哈！来，谢谢啊！你可以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是的，
0: 稍后的时间呢，然后我们二妮会联系你，然后有一颗大珍珠直接送给你了，好不好啊？
1: 嗯，
0: 来，各位可以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我们一天是两颗珍珠送出去，好不好啊？
1: 嗯，
0: 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各位大神来加一下那个后面的两句该怎么来接啊？青灯说。一壶甜醋你拿走，说啥都得去徐州，
1: 就把我们的甜醋先让他尝一尝。
0: 哦，明白了，他是来徐州真是吃烧烤来的，要不然咋配甜醋呢？
1: 哎，不过说到甜醋，我觉得最近啊，大家对于这个甜醋的争议还挺大的。
0: 是吗？
1: 我想问问你，小时候吃烧烤的时候吃不吃甜醋？
0: 没，
1: 真没有吗？
0: 没怎么吃
1: 过，就是当时是因为有没吃，
0: 啊，
1: 还是说你就是，
0: 没印象，
1: 不知道有甜醋，
0: 不知道有甜醋，
1: 真的
0: 啊？你小时候吃吗？
1: 吃啊，
0: 啊，小时候就吃甜醋，
1: 就是小的时候，就是虽然说吃烧烤的次数很少，那个时候爸爸妈就是难得带着去吃一次
0: 啊，
1: 但真的有甜醋，
0: 有，但是可能有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这么
1: 推广，
0: 这么多人，
1: 可能某些家对，可能某一些家有这么一些甜醋，你喜欢你盛点，可能不是所有家都有，
0: 对对对
1: 对。
0: 有的人现在就为了这一口啊，千里万里就来徐州，就为了尝一下这个甜醋。
1: 对对对，
0: 哎，这个烧烤蘸着它到底什么味道，真是啊。
1: 所以也没有说必须得蘸，就还是看大家各自的口味。
0: 对，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个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口，千山舞独行说苏苏小龙哪里去，苏超足球拉一宿。
1: 哎呀，这周又有比赛了，各位。
0: 对，
1: 这周苏龙砍苏超，大家继续好好来关注一下啊。
0: 哎，
1: 苏龙砍苏超的直播，徐州对阵连云港。
0: 对，咱们可以在无线徐州的视频号上点击一下预约的按钮，这场咱们应该是客场对战了
1: 啊。对，客场对战，
0: 对对，客场对战了啊。那么我们也希望这场比赛当中能够看到我们的徐州队再次的这个加加油打打劲儿，其实每一场都在全力以赴，
1: 都很厉害，
0: 都很厉害。
1: 对，是的啊。
0: 来看一看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后面两句你会怎么来接啊？哇，说哎，我想看一下你们那燕窝样品还在吗？有没有被大老师给吃完呢？这是，
1: 我跟你说，燕窝他不敢随便吃
0: 啊。你不知道里边全给吃完了吗？
1: 真的假的？是空的吗？
0: 啊，全给吃完了，朋友们啊，
1: 都是他吃的。
0: 因为我们主要讲究的是真听真看真感受。
1: 我的个妈呀！哎，我刚才
0: 你不要打开这盒，你这么震惊好不好？
1: 我刚真的觉得还有呢，
0: 还有呢，这样。
1: 行嘞，行嘞。
0: 因为我们主打有一个效率，
1: 对
0: 对，
1: 那
0: 必须得吃完以后给大家讲真实感觉到底是什么。啊，真的很好，
1: 两个都吃完了
0: 啊！对对对，您无论是直接自己来一瓶，还是在家里面您配一点什么其他东西啊，都可以，挺方便的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后边两句你给补充一下，他在那儿吼什么？为什么要吼呢？好不好啊？
1: 灰太狼就说了，灰太狼说，我赶紧再说一个啊。
0: 哎，
1: 他说李白坐船刚要走，忽闻汪伦岸上吼，烧烤地锅已备好，苏超好看忘拿酒。
0: 苏超好看忘拿酒，
1: 酒不能忘拿了。
0: 哦，来，各位，这后两句你会怎么来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1: 好嘞。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

0: 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家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浪安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好宽带选移动千兆的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浪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嗯，
0: 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中午晚餐咱们打卡的是怪味鱼。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开心调查局特别的有意思啊，我们给各位准备了前面两句诗，本来就是歪诗，就给小从小咱就
1: 我们是改编了一下，
0: 我们背歪的，反正是
1: 对对对
0: 对啊、嗯。前面两句是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后面的两句，请各位大神们来补充一下，你看看该怎么来补，好不好啊？
1: 好嘞，这是245，他就说了
0: 啊，
1: 李白坐船刚要走，忽闻汪伦岸上吼。
0: 吼的什么呢？
1: 豆腐他们没玩够
0: 啊，
1: 回来灌蛋灌一宿。
0: 好家伙，
1: 你这怎么就走了呢？
0: 李白跟豆腐还能灌蛋呢，这
1: 赶紧回来回来，这4缺1。
0: 对啊，还有这个吃饱了真好说，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汪伦说，我养你啊。这怎么是个电影的剧情呢？这是
1: 星爷的电影的梗。
0: 对啊，
1: 星爷那个时候说
0: 你
1: 们是不是穿越了。
0: 对啊，
1: 把我的电影先上演了，
0: 真是。来，各位，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你觉得他在吼什么？
1: 哎，
0: 为什么要吼那两声？各位给接一接后面那两句，好不好啊？
1: 好，来，我们来听听大家都怎么说的啊。
0: 对，来看一下这个爬起来说，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白哥白哥你瞅瞅，岸上旁边还站着一只狗，
1: 狗都舍不得你走
0: 哦，宠物哦，坐这个赛道去了。
1: 对，他换了个赛道了。
0: 哦，明白，那李白坐船也是开会去的呗，
1: 比较哎呦、
0: 哦、是吧，
1: 龙仔，
0: 对，开会去的。
1: 我看下面一位朋友怎么说了
0: 啊
1: 他说的是
0: 李白
1: 坐船刚要走、嗯、忽听汪伦岸上走，
0: 哎，
1: 哥哥哥哥、
0: 啊、
1: 你莫走，
0: 哎呦喂、哎、
1: 兄弟我在岸上守，
0: 哎呦，
1: 这情感有点深了，
0: 感情太深了，
1: 太深了。你看看汪伦和李白之间这个感情，
0: 哎，一直等着他呢，你看这守着他呢 啊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家院说的是送你金银十几斗，赠我绝句三两首啊，花钱让他写点诗。
1: 李白说，我岂能是为这十几斗而折腰，
0: 哦，
1: 我走了，
0: 拿来拿来拿来来，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后面两句怎么来接呢？
1: 好嗨哦，他说的是
0: 啊，
1: 扑通一声掉下潭，
0: 哎呦，
1: 咕嘟呛了好几口，
0: 就给他喊的，这是，
1: 你看
0: 啊，掉下去了，
1: 吓毁了，
0: 就呛了，这是，
1: 对、哦、嗯，
0: 来，小影子是那个，是买了那个，是哦，不是买了、
1: 啊、
0: 是对象给送的。
1: 哎呦，小影子在我们的开发上发了一张照片，
0: 哎，
1: 正好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燕窝的照片。
0: 对，他说那个桃花潭水深千尺，
1: 嗯、
0: 啊，不及对象送我情啊。
1: 他说俺对象不知拉伸的就把燕窝买回家了、
0: 哦，
1: 正好我现在孕期可以喝，
0: 是吧？
1: 昨天收到之后发现，
0: 哦，
1: 包装还挺好，
0: 是吧？
1: 浅尝了一瓶，
0: 啊，
1: 还真不错。
0: 错、哎、呦，你说这是啊，
1: 我们给大家推荐能有错吗？对吧？
0: 哦，对对对对，就主要的是、嗯、哎呀，人送的，
1: 对
0: 对，心情就不一样了哈。
1: 嗯，
0: 你要说送的话，他送了，咱们也得送 啊
1: 咱们也得送。
0: 对，
1: 咱们送什么呢？
0: 小影子稍后的时间，你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一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嗯、咱们有那个珍珠
1: 要送给大家。
0: 哎，对，只要那个像小影子一样啊，本周有好评的朋友们，咱们一早一晚
1: 送你一颗，
0: 哎，都有，好不好？
1: 珍珠
0: 啊、
1: 嗯，
0: 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下姓名联系方式啊。
1: 好嘞，
0: 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要是你来接那后两句，你会怎么来接呢？真是，
1: 我觉得大家都特别厉害。
0: 对，起来说、哦、这个回来。不要空着手，我再送你两斤藕。
1: 哦
0: 哦，送他两斤藕，哈哈哈哈，吃上藕了，这是啊。那个阿姨说的是，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昙花潭水那么深， 不及兄弟一口闷，
1: 还是兄弟感情深。
0: 对， 对， 对，
1: 一口闷了之后还不想让你走。
0: 对，你要是想改押韵的话，你就昙花昙水辣不深，不及兄弟闷一口。
1: 对，人是桃花潭水。 对， 对， 对， 对，然后可口他说的是，
0: 哎，
1: 李白坐船刚要走，
0: 哎，
1: 忽听汪伦岸上吼，
0: 对，
1: 李兄大胆坐船头，
0: 怎么着呢，
1: 荣浩为你唱一首。我要听李白。
0: 来，各位，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那后面这两句要是你来接，你会怎么来接？
1: 怎么来接呢？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下啊，一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1: 好嘞。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咱们说的是一首古诗的前两句吧。
1: 对，我们让大家来续写一下后面的故事。
0: 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后面两句咋来接呢？
1: 对，汪伦到底在吼什么呢？
0: 对，
1: 我们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啊。
0: 一丝霸气范说，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大呼辣椒，大呼悠，是个咬子，是个秋儿，
1: 李白说
0: 啊，
1: 太多了，我有点吃不下了。
0: 能能儿天赐赞的，
1: 还有要吃把子肉的。
0: 满山猴子，我是王叔，这个我已备好沛公酒，还有徐州把子肉。
1: 都是咱们徐州的特色美食和好吃的。
0: 徐州的酒和肉是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这是啊。
1: 对，
0: 来各位，这个李白坐船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后两句吼的是什么呢？这是
1: report 他说
0: 啊，
1: 为啥你就抿一口？今儿不干了，别想走。
0: 还喝着呢，这是。
1: 李白说：“幸好我登船了
0: 啊！”认真说，昙花潭水333米
1: 啊，
0: 都不如汪伦喊的这一下子，
1: 这穿透力可强了。
0: 对，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一尺等于3.3米是吧？你都算出来桃花潭水三百三十米
1: 了。
0: 来谈这个李白乘舟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任务说拿。

0: 八管谈身九丈九，醉属汪伦好朋友，
1: 就是他们的这种感情，
0: 对，
1: 非常的好。
0: 哎，跑路说的是这个李白乘舟刚要走，忽听汪伦岸上吼，感觉酒还没喝够，吃了啥窝你再走啊？
1: 不知道，可能大家还觉得汪伦是咱们徐州人呢。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嗯，来，各位你来看看那个下、嗯、后面两句，要是你来接的话，你会接哪两句啊？
1: 你会接哪两句呢？可以把后面两句这个故事给我们来聊一聊啊。嗯、然后还有呢，我看到这是谁啊？这是来玩儿、
0: 啊，
1: 他说的是李白坐船刚要走，忽闻汪伦岸上吼、
0: 嗯，
1: 吼的是什么？
0: 吼啥呀？
1: 老贝，你没买票？
0: 好家伙，老贝没买票，真是啊！
1: 汪伦。可能要给他买车票呢啊，就是先撤了。
0: 对，好，那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啊，拜拜，
1: 拜拜，朋友们，明天。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迎宾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师傅，去东直门。
10: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9: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0: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9: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0: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9: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0: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4: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5: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村枣吧。
14: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5: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16: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740沪陕高速南通段双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以及过江通道中的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镇江西到下桥口的位置都是受路面占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8: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9: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8: 哦，我也想当公主。
19: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8: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9: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8: 不能太晚回家。
19: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8: 哦，我明白了。
19: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0: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1: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前两天呢，有网友发视频说啊，是在重庆有一辆120急救车停在路边，视频里边呢出现了三个人，其中两个人呢在往救护车上搬运袋装的物品，发布者说呢这是在搬运化肥。120急救车运输化肥这个事儿，随即在网络上就引发了争议。那么这个事儿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重庆巫溪县卫健委发布通报说，涉事车辆是当地乡镇卫生院救护车，驾驶员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购置家用化肥，并用救护车装载，该行为严重违反救护车管理相关办法，影响恶劣，将依法依规对涉事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这个事儿呢，不复杂，但是性质呢很恶劣，绝不是顺路烧东西这么简单。急救车也不是谁家的小货车，而是公共资源，是生命通道。这条生命通道一旦被随意挪用，受损的不仅是车辆本身的管理秩序，更是整个社会对于医疗急救体系的信任。救护车呢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这份特权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公众让出的不仅是道路空间，更是对生命救援的敬畏和托付。救护车一旦被私用，下次避让时公众难免起疑心，车里究竟是在抢救病人，还是在搬运私人物品呢？从制度层面上看，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急救车严禁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这不是可以变通的软性条款，而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乡镇卫生院地处基层，医疗资源本就相对紧张，救护车往往是连接偏远村庄以及急救网络的关键节点。每一辆救护车都应当处于随时可出动的状态，每一分钟的不确定都可能意味着一条生命的延误。那么这次事件当中，驾驶员返程途中捎带上化肥，表面上看是利用空闲资源，实质上是占用了公共急救资源的待命状态。倘若周边发生急救需求，这辆装着化肥的救护车如何第一时间投入救援，不得不打个问号。那么更值得追问的是，救护车捎带私货现象是个别驾驶员的违规操作，还是管理松弛的结果呢？一名驾驶员的个人行为却暴露出管理链条上的漏洞。如果日常监管形同虚设，今天有人用救护车运化肥，明天就可能有其他形式的公车私用。对于医疗急救体系来讲，这种管理漏洞带来的风险是不可小觑的。

当地已经表态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这个事儿，这是必要的一步，整个行业也应以此为鉴，举一反三，各地医疗机构有必要重新审视救护车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堵住可能的监管盲区。同时呢，借助技术手段，比方说车载定位、任务轨迹记录、非任务期间的动态监控，让救护车的每一次出动都有迹可查，让公车私用无所遁形。那么说到底，救护车的公信力是经不起这一点一滴的挥霍的，每一次违规的使用都是对自身形象的伤害，都是对公众信任的透支。守住这条生命通道的纯洁性，既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也需要每一位从业者对于职业底线的敬畏和坚守。也只有如此啊，当救护车鸣笛驶过街头的时候，公众给予的信任和礼让才不会被辜负。

大家记得前几天这个盲人女孩在北京这个盲道上被撞的这个事件啊，事后经过北京警方的通报，那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北京朝阳区一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的内容，还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友关注和讨论，影响恶劣，上述两人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另据媒体查询发现，涉事博主抱抱盲兔的账号显示该账号被禁止关注，作品已经被清空。那您看啊，这是一个啊，当时是一个热搜话题，也是一个小的交通事故，没想到竟然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表演。尽管摆拍乱象已经不是舆论场的新鲜话题，但是当北京警方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仍然是让人感到诧异。那么涉事者呢，为了博取流量迅速起号，不惜采用欺骗手段制造话题，看似是博得一时关注，虚伪的面纱一旦揭开，最终将被流量反噬。这种为博取流量实现变现而肆意摆拍造假的行为，不仅是对公众情感的赤裸欺骗，更是对社会善意的肆意透支。如今呢，这两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作品被清空，那么他这个违法违规行为也要付出代价，实属咎由自取。单从这次事件本身来看，盲人女孩在盲道被电动自行车撞所引发的相关讨论是有公共价值的，评论区当中呢，不少人对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一些媒体呢也呼吁关注盲人群体出行无从下脚的问题，一场不小心的冲突很可能成为推动相关城市治理更加精细化的契机。但是呢，当这种不小心本身是演出来的，这毫无疑问属于公开戏弄公众，不仅消解了事件的公共价值，涉事者自身也由此走向了舆论的对立面。摆拍呢，本身就是利用虚假人设精心编排的情节来欺骗公众，从虚构水果滞销啊，救救果农的悲情故事，到营造网约车驾驶人辱骂乘客、外卖员遭歧视这些极端冲突，再到炮制孕妇买200元水果遭丈夫辱骂后引产的狗血剧情。有些创作者啊，是非常了解流量密码的，通过迎合舆论焦点捏造事实，让自己在舆论场上脱颖而出。对一些机构和个人来讲，短视频的兴起是个风口，人们由此多了打造 IP 的机会，短视频内容类型愈加多样和丰富，但短视频领域不是靠演戏靠欺骗来割韭菜的名利场。当真诚被玩弄，善意被消费，同情心被当成牟利工具，不仅污染了短视频内容的创作生态，更会带歪社会风气，引发社会性的信任危机。所以相关治理从未停歇，相关举措持续出台，一段时间以来也已经公布了多起因为摆拍博流量行为而被处以行政处罚乃至于判刑的案例。那前不久呢，在中央网信办发布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乱象专项行动通知，重点聚焦恶意虚假

0: 摆拍等四类问题。同年7月8月开展的专项行动和专项整治中，也分别将相关摆拍内容纳入整治重点。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这些毫无疑问是给行业投机者敲响了警钟。靠造假博眼球的路注定是走不通的，但是也需要看到，随着制作技术的更新迭代，制作短视频越来越方便，这在客观上为一些摆拍者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以往那种刻意制造极端矛盾冲突、渲染放大底层悲情的内容套路也在升级，像这次事件当中，盲人走盲道被撞似乎更有公共价值的含量，这就让摆拍的内容更具有欺骗性。为此，除了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让造假者付出代价，平台也需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进一步研发和应用甄别内容虚假的手段和方法，及时发现并删除虚假摆拍内容，并且对相关账号予以屏蔽和封号。此外呢，也需要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引导创作者生产真实有价值的内容。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讲，更应该守住底线，流量绝对不是弄虚作假的挡箭牌，热度也不是欺骗受众的借口，不要为了流量忙了心，造假水平再高终会真相大白，只有让流量回归真实，让善意不被辜负，创作之路才能够走得更长远。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36×18等于，
1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

0: 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上月底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这个行动呢是聚焦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面临的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了一批违法行为。根据了解，专项行动呢是在2026年的4月启动，6月结束。其中呢4月底前各方将广泛收集非法拆解、违规交售等问题线索，5月底前呢将开展联合执法，严惩违法违规主体，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6月底前呢将曝光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效应。那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废旧动力电池回收领域力度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一次跨部门集中整治。这五部门联合亮剑，直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行业长期存在的灰色地带和突出乱象，违规交售、非法拆解、无照经营、私下倒卖行为屡禁不止。乱象背后是一个愈发凸显的行业现实。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多年，市场保有量已经突破4300万辆，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建设推进多年，但大量步入退役周期的产品呢，仍然没有走上规范化的闭环的回收路径。那么这个困境的核心症结指向成本二字，首先呢是正规回收与非法拆解之间的成本竞争失衡。非法拆解之所以屡禁不止、大行其道，根源在于低成本、高报价的畸形优势。数据显示，由于不需要投入环保治理、不需要执行安全标准、不需要承担规范拆解成本，小作坊回收点的报价往往比正规企业高出 10% 到 15%， 由此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而背后却潜藏着火灾爆炸风险剧增、关键金属资源低效浪费、有毒有害物质无序排放造成的不可逆的生态污染和安全隐患问题。那么当然，成本压力呢，不仅存在于回收端，终端消费者也受此困扰。当前虽然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超过阈值原则上的质保范围内，但是判定标准存在争议，终身质保暗藏条款，导致不少车主实际需要自费更换一整套动力电池包，动辄就是5到6万块钱。那这个成本就接近于同级别新车购置价的一半，甚至于是更高。即便是这种局部的故障，那么在行业盛行的只换不修的逻辑之下，单个模组问题也常常被要求更换整包，维修费用高达几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成本可能会高出车辆的残值。那么在正规渠道高昂的更换和维修成本下，不少车主，尤其是受电池衰减困扰更甚的网约车、营运车车主，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私自加装外挂电池、更换非正规的电芯等方式去寻找出路。有车主私下加装了20千瓦时的电池，只需要13000元，这样悬殊的成本差距导致近 90% 的用户端废旧动力电池高价流入地下小作坊，为非法回收拆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这次联合专项执法毫无疑问是整治行业乱象、净化市场环境的一记重拳，通过严厉打击违规交售、非法拆解、无照经营的违法行为，可以有效震慑非法从业者，在短期内快速遏制灰色市场蔓延的势头。但是必须得清醒地认识到，

在严厉执法的同时，还需要消除真实存在的市场需求痛点。如果整车更换成本居高不下，正规回收渠道对车主依然不经济不方便，那就无法从根源上杜绝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行业的乱象滋生。要从根本上破解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困局，关键在于真正的算赢一本成本账。令人欣喜的是啊，跟这次专项执法同步推进的还有市场监管总局、交通运输部联合开展的全国汽车维修行业收费规范整治行动。其中呢，过度维修、只换不修等非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被明确列入重点整治范畴，有望从终端显著降低新能源车主电池使用和维修成本。长期来看，行业呢应该加快探索车电分离、电池租赁等商业模式创新，以大幅降低存量车主换电用电的实际支出，让终端用户对合规渠道信得过、愿意选择。同时呢，还应该加速构建全国统一、高效、便捷的规范化回收网络，加大对于白名单企业的培育扶持力度，推动头部企业扩产能、提效率、降成本、优服务，彻底扭转回收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畸形竞争格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闭环高效、绿色安全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这场跨部门的专项执法只是破题开局，真正的考验在于建立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只有当正规回收渠道实现成本更优、便捷度更高、安全性更强，才能真正的打通产业绿色闭环，支撑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行稳致远。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几条资讯啊。根据央视报道啊，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络上流传。那其实呢，是从5月1号开始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这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呢，并没有变化。那需要明确的是啊，这次新国标只针对于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以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以及及格线也没有改动，学员不需要额外补课或者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6: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7: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6: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7: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6: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7: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6: 抽烟的同学多吗？
7: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6: 知道抽烟有害吗？
8: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7: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9: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继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3: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防盗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4: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5: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4: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 在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是否应该跨越这个 L3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直奔 L4 级啊，最近是针对这个争议呢也是持续上演。从2026北京车展前夕的直面相对啊，再到车展期间 L3 和 L4 级产品的争相亮相，这个话题呢热度不减。这个争议呢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的高阶自动驾驶发展所面临的技术路线分歧以及核心困境。其实呢，一些车企也正在测试 L3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包括长安、比亚迪、上汽、广汽、理想、蔚来，还有一些智能驾驶供应商也是这个路线的拥护者啊，包括一些像华为啦、圆融启行啊、地平线、文远之行、青州智航等等等等。当然呢，也有一些企业是选择跳过 L3 级，直奔 L4 级的技术路线，比方说小鹏的 GX。就预埋了 L4 级的智驾硬件。小鹏董事长何小鹏说啊，这是为中国整车厂第一款支持硬件全冗余的啊，符合这个 Robotaxi 的这么一个产品。嗯，而相关业内人士认为 L3 级呢是走向完全自动驾驶 L4 级和 L5 级的必经阶段，是无法跳过的，因为安全需要数据积累。从安全视角上来看呢，安全性需要用公开的数据来量化，如果要达到人离开驾驶位儿不需要方向盘的 L4 级，至少需要10倍的人驾安全性。那么当前呢，如果说想要从这个用户视角来看的话呢，用户也需要有一个认知的过程。从监管视角来看呢，无论是法规还是保险配套体系，也都需要积累经验和数据。从 L3 级开始，事故责任就开始转移到车企以及自动驾驶提供商了，需要先在一个有监管的环境下去验证自动驾驶系统，这不也是数据的积累吗？在4月底的时候啊，北京车展期间，博世智能出行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他们认为呢 L3 级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L3 级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经过这一阶段才能真正形成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适应的过程。在他看来啊，国家法规在推动 L3 级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之所以不直接迈入 L4 级，本质上也是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人机共驾人机共享，这是一个必要的过渡过程。跨越派呢，则强调技术层面的可行性和责任划分的清晰性。从非技术层面来看 ，L3 级这个产品的形态规划本身没有错，但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会出现责任归属难以划分的问题。L4 级的责任划分呢，就更清晰了。更早在全国两会期间，何小鹏呢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简化 L3 级的中间环节，推动政策和法规体系，实现从 L2 级向 L4 级的跨越。他认为呢，从技术安全法规视角啊，应该从 L2 级跳到 L4 级。那除了企业界的各抒己见，学术界呢也有相关的观点支撑。在同济大学有教授表示， L3 级要求驾驶员临时接管车辆，这相当于猴子搬来救兵添乱，还不如一咬牙让机器来处理，机器来保证最后的安全。所以就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L3、L4 级的这个产品的争先亮相，让这个争论达到了白热化。那么很多时候，你包括像蓝图汽车的负责人表示 ，L3 级智能架构已经量产上路，蓝图自研的这个鲲鹏智驾正在从行泊一体向 L3 级全场景辅助驾驶跃升。博士说呢，博士目前 L3 级系统也比较成熟，不仅大幅提升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也显著降低了成本。包括像问界啊、启境啊、全新理想啊，这些车型也都是已经预埋了 L3 级的自动驾驶硬件。而在 L4 级方面，小鹏汽车展示了它预埋了 L4 级的

智驾硬件的这个小鹏 GX 车型。小鹏呢也拿到了广州公开的道路测试牌照，正在进行 L4 级的常态化的示范运营。下半年呢将启动有安全员载客测试，预计2027年初实现无人化运营。小马智行是全场景 L4 级的量产矩阵也在亮相，吉利呢也是发布了中国首款的原生 Robotaxi 原型车 EVA Cup， 这个搭载了千里浩瀚的 L4 级的这个智驾方案，也会在2027年去量产。那么无论是技术方面的这个争议如何，在业内人士看来呢，从 L2 级直接跨越到 L4 级呢并不容易，这个跨越呢需要技术支持，而现阶段冗余验证与数据底座的必要性是不可替代的。从现有技术看， L3 级的自动驾驶所配备的冗余感知、决策和执行系统是实现 L4 级全场景无人驾驶的重要技术底座。其中端到端虽然显著提升了算法的泛化能力，但是仍然离不开 L3 级所积累的海量真实的这种场景数据。只有借助这些数据不断的优化相关的技术，才能够提升系统对于复杂场景的理解和应对能力。现阶段如果急于跨越 L3 级，或者说让 L4 级的自动驾驶在面对复杂真实路况时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和算法优化的经验，增加安全风险。那么除了技术，法规也是能否跨越 L3 级的重要考虑因素。当前的自动驾驶相关法规体系主要是基于传统的人类驾驶的模式构建的，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适配 L4 级的自动驾驶的责任框架，因此 L3 级车辆一旦发生事故，车企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当系统发出接管请求但驾驶员不能及时接管，则驾驶员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思路将为未来的 L4 级自动驾驶车企全责模式构建提供经验。假如 L4 级的法规先行出台，又有技术储备和市场需求，那么企业直接跨越 L3 级就不存在问题。随着产业的发展，无论是 L2、L3 还是 L4， 最终的产品都要走向市场。面对消费者的选择，市场调研数据显示，在已经体验过 L3 级自动驾驶测试的用户当中，超过 70% 的用户表示对自动驾驶技术的信心有所增强，并且更愿意尝试更高级的自动驾驶功能。汽车行业的分析师表示，当前 L4 级的自动驾驶技术仍然主要局限于 Robotaxi 示范等等的 Top B 场景，在这个面向社会的这个 To C 的这个大规模普及还需要很多的挑战。其中呢，用户对于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的信任度不足是一个关键因素，推进 L3 级自动驾驶的商业落地可以通过让用户逐步去适应自动驾驶的过程，为 L4 级的市场推广奠定一个良好的用户基础。此外呢， L3 级自动驾驶的量产和商业化还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像分摊成本为将来 L4 级市场推广去奠定更好的基础。其实不难发现围绕跨越 L3 级自动驾驶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 L3 级的责任切换难题。以小鹏汽车何小鹏这个方面的代表认为，就是说与其在 L3 级责任模糊地带和高成本当中纠结，不如集中资源直接攻克责任主体明确，就完全由车企负责用户体验更优的 L4 级完全自动驾驶。 L3 级责任模糊的核心是支配权动态转移的界定困境。在 L3 级自动驾驶模式之下，车辆系统在设计运行域内主导驾驶任务，能够自主完成加速、减速、转向、避让等等一系列驾驶操作，但同时呢，系统又要求驾驶员时刻保持警觉，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控制权。这种看似合理的设计在实际应用当中却存在争议，因为车辆一旦发生事故，究竟是系统故障责任还是驾驶员没能及时接管车辆的责任，这都有可能成为难以厘清的问题。所以这个责任切换难题也给车企的商业化进程带来了阻力，除了硬件及冗余设计的成本，潜在的事故理赔风险也让车企对 L3 级自动驾驶的大规模量产持谨慎态度。因为一旦发生事故，由于责任划分不清晰，车企呢可能需要承担巨额的赔偿费用，这毫无疑问是巨大的压力。
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车企虽然已经具备了 L3 级技术能力，但由于对法规和责任风险的担忧，不得不暂缓相关的测试推广计划，转而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风险相对较低的 L2 级市场推广和 L4 级的责任清晰的产品测试当中。同时呢，责任切换难题不仅影响产业发展，也会给用户带来信任鸿沟。

0: 台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6: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5: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吧。
6: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7: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6: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是呢，错过路口急刹，犹豫被撞。司机说啊，我在想进去还是走啊？怎么回事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在今年的5月4号啊，龙某驾驶小汽车在高速公路快车道行驶至服务区路段的时候呢，进入到实线区以后，又突然的急刹车减速，开始低速行驶。后方徐某驾驶一辆白色小汽车未减速避让，直接追尾上来。那么经过调查呢，龙某走过服务区入口后啊，忽然就犹豫了，在想是进服务区还是继续往前走，所以就刹车减速。而徐某呢，虽然有足够的跟车距离和反应时间，但因为他分心驾驶，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前方的情况，双方呢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0: 嗯，张警官，那针对这个案例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1: 那么开车咱们上高速行驶啊，无论什么原因，你错过了出口或者是进入到路口的实线区以后，绝对就不要再有丝毫的犹豫减速了，想出又不出，而是果断的将错就错，继续咱们继续往前行驶，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逆行，这是不可以的。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啊，长途出行一定要在出发前规划好路线，设置好导航，了解高速出入口和途中休息调整的服务区位置。上路以后呢，咱们根据道路的标志标牌和导航提示，在需要下高速或者是进服务区的时候呢，提前变换至最右侧车道。另外呢，咱们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分心驾驶。驾驶具有一些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一个车辆呢，使用相关功能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驾驶人本人你也不能够完全就放松警惕了，依然要留意路面的情况，不得拖手拖延。是的。
0: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7: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瑞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镇江西到下桥口的位置，都是受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13: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4: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城市的温柔来清气，用一段松弛的旋律再打开今天的惬意时光。今天的开场曲呢，要跟上节奏了，这是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复古慵懒的节拍缓缓地铺开，写下日常的紧绷与匆忙，在旋律里找回自在的状态。 S.H.E 天使在唱歌。

清甜的旋律，余韵悠长，藏着最动人的美好。经典的旋律呢，会带着时光的温度，勾勒出温柔的画面，在慢节奏里感受纯粹的美好。许绍洋，花香。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

0: 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张惠妹站在高岗上，高亢开阔的唱腔自带热烈与洒脱，用充满张力的声音唤醒了心底的力量感。来关注今日份的车享小站，那近期的车市也是上新不断，四月多款的重磅车型和大家见面，比亚迪海豹06系列是同步的上市，那闪充与长续航双在线，奇瑞风云 T9L 智能座舱与混动系列全面的升级，家用的属性已经拉满，智己 LS8 标配的线控底盘把高端的技术下放至了主流价的位段，也给大家更多的购车选择。细腻的故事感旋律和嗓音可以安放情绪心事，胡歌天亮以后。

沉静的旋律可以包裹心绪，独特的声线藏着深情，把心底的思绪慢慢地揉进旋律里，温柔又有力量。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浪漫满分的温柔对唱来喽，这是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萧亚轩，窗外的天气，浪漫的氛围是持续的延续，都市感的旋律也是流淌而出，他的声音灵动又有质感。那轻柔的心绪之后呢，明快上头的节奏可以驱散阴霾，带来满满的轻松和鲜活，让氛围瞬间变得热烈。王琳凯，别叫我达芬奇。

0: 刷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阿杜，他一定很爱你。熟悉的腔调唤醒了怀旧的情愫，经典的旋律自带时光滤镜，是刻在记忆里的难忘声响。一个小时的陪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是孙俪的《爱如空气》，用轻柔空灵的旋律来收尾。我们下次再见。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

0: 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

0: 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劲爆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瑞阳大桥往镇江方向镇江西的位置，都是受路面占道施工影响，车辆缓慢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0: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家庭当中有没有哈这种东西，就是可能暂时用不到，但是呢你会留着，留着的目的呢就是万一能用得到呢，哎，万一我需要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从抽屉当中拿出来。但是呢这种东西越来越多的话，其实也是占据了我们家庭当中很多的一些地方和面积。我们来看一看你们家中有没有我要下面说到这些小物件。首先呢，第一就是各种各样的数据线。现在的商家呢，确实非常的人性化，不管买什么样的一些小电器，都会附赠一根数据线。但是呢，目前各类大小家电呢，基本上都有统一的这个数据线口了哈。一个数据线口都能够充好多的一些小家电。除去特定的设备之外啊，一般用手机充电的话呢，基本上手机的充电线的质量还是挺好的，充其他的一些小电器呢都是够用的。于是呢，也会留着一堆闲置的数据线，不仅看着心烦，还会让家里面呢，变得很多的一些数据线非常的凌乱，扔掉它们呢，就觉得可能有可惜的地方，毕竟是新的啊，商家赠送的，但是不扔的话呢，可能越堆积越多，于是呢，其实这个东西呢，也是需要定期断舍离。如果说你买来的一些数据线，有很多是同类型的这种充电口，而且有些线质量很好，像手机啊、Pad 这种充电线，那我们可以留着。而有一些数据线呢，你一看它的线很细，口呢也非常的单薄，这种线其实也没有留的必要了。第二呢是包包的肩带，很多书包买回来呢习惯性的用手提啊，肩带的话呢是用不到的，而且有些肩带附赠的和书包呢还不是特别的这个匹配啊，虽然说

挂钩是一样的哈，但是颜色你感觉到有一点点不太合适，于是呢也会在家里面留着，也是堆积越来越多啊，直到这个旧书包扔，就是要扔旧了哈，要不用了，要给它丢弃掉，可能你家里的这个肩带啊都不一定能够扔了，因为可能堆积在一起，早就把这个肩带已经是遗忘了。其实有一些呢留着的肩带哈，永远可能都用不到，只是提醒自己有这样一样东西，我要囤积在一起，我要放在一起啊。其实这种呢也是能这个低频能量的一些东西，慢慢的腐蚀我们的决策力。那如果真的是用不到，质量又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那么就赶快给它清理掉哈，断舍离是最重要的。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不再翻阅的书籍啊？很多人我知道其实买来书籍是为了珍藏的，但是有一些书籍比如说杂志之类的，他可能读那么一遍两遍就不想再读了。书呢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积灰的，看完闲职不会再复看的这些旧书，其实呢我们可以捐出去啊，给有需要的人。那如果是珍藏版的一些书籍呢，当然我们要留着哈。而且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店面呢都有旧书换咖啡啊等等一些活动，几本书就能够换一杯咖啡。与其啊，我们在家里面这些书籍占地方吃灰，还不如去留给有需要的一些人。第四个呢是一次性的餐具啊，平时点外卖呢，外卖也会给我们送一次性的餐具，扔了呢觉得可惜，攒着呢想想偶尔可能会用得到，但是现实是根本想不起来用，只会越攒越多，好不容易想起来了却已经是积灰，根本是不用做餐具来使用了哈，于是堆积在某一个地方啊，到处都是餐具，其实根本是用不到，其实你用的时候也会担心有污染或者说不一定干净这种问题。之所以想要留着，会想啊，万一要用得到呢？哎，万一我要出去，这个野餐啊，这个旅游，万一要用得到怎么办呢？其实这些东西呢，堆积越来越多，反而不如我们在每次吃外卖的时候啊，这个备注啊，不用餐具，因为家里面本身就有，家里面的餐具质量还好，也不用担心会有污染的问题。所以呢，像这些东西哈，如果你真的是留着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浪费。还有一些呢就是旧的花盆啊，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些养花的朋友，这个植物死掉了，盆还在啊，这个空花也是象征着枯萎和一种这个完结，放在家里的话呢可能会堆积很多的一些角落，因为有一些花盆呢它可能能套在一起，有些它大小不一样，你也不一定能够套在一起存放，可能会占据很多的一些面积啊，每次看到它可能都会再复习一次自己失败的一些经历。如果确实很大很漂亮很有用的一些花盆，我们是可以留着的，万一再买花的时候呢可以移栽进去。但是呢有些时候哈，比如说商家赠送的一些花盆，它本身不是很美观，而且可能还有一些裂缝，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花已经死掉了，我们也可以把它去清理掉，清走它，减轻收纳负担的同时，也给新的植物腾出更多的一些生长位。第六个呢是备用的纽扣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和我也一样啊，就是买来的一些新衣服，它这个衣服上的纽扣我们肯定是要留着的，但是呢有一些旧了的衣服，或者说已经是扔弃掉了一些衣服，那么它的纽扣可能我们还会留着，于是呢越积攒越多，原来是一个小盒子，后来又一个大盒子，可能是越积攒越多，原来这个纽扣呢都已经放不下了。而且呢有些时候啊，这个留下来的纽扣根本想不起来是哪件衣服上的，而且这些无主的纽扣就像一个个找不到归属感的念头散落在抽屉当中，造成了无声的一些凌乱，而凌乱就是我们磁场最大的敌人。其实尽早清理掉这些凌乱，当然特别好看的能够用得到的一些纽扣啊，我们可以留着做一些小手工也好，万一哪个衣服上掉了我们可以备用一下，但如果说它样式已经很老旧了，而且呢已经想不起来是哪件衣服上，或者说这件衣服已经是丢弃好多年了，那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必要留着这些备用的纽扣呢？

再来看看剩余的调料包啊，比如说家庭当中会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方便面、螺蛳粉附赠的一些调料小包，当时呢可能啊有一些呢你可能没有用掉啊，后期想起来的话呢也可能会匹配到其他的一些美食，但是真正你想再次拿出来吃的这个可能性真的是几率非常非常小，而且调料包呢非常小，随手可能会塞到某一个缝隙当中，等下次看得到的时候必定是过期了，就像家里面一些被遗忘的小问题，无伤大雅，但是一直在那里暗暗消耗我们的心力。其实这些调料包如果当时没有用得到的情况下就要及时的给它清理掉，放在家里会越来越脏，可能会粘手，可能会漏很多的一些油，也有可能会过期啊。及时清理掉就是告诉自己和家人我们不用再将就。第八个呢是手提的礼品袋，像外卖啊，像奶茶啊，像买东西啊，买衣服的一些礼品袋可能我们都会留着，这实际上也是消耗速度很慢的一个东西，关键是这些袋子还不一定大小统一，收纳很难，而且是越积攒越多，与其常年闲置落灰又占地方又杂乱，不如只留啊那么三五个是刚需必备的，好看的质量好的留着，更新呢就可以了哈，多余的一些像果蔬类的呀啊，外卖的呀，我觉得奶茶的就赶快给它清理掉，有序的去腾空我们的空间，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空间呢更加的清洁。第九个呢是赠品的小工具，比如说就拿睫毛膏来说，基本上呢可能每次买都会赠睫毛夹，而且送的质量呢不一定好，根本呢也是夹不到自己想弯的那种弯度，还有像眼影啊腮红啊也会送一些小刷子，质量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啊，凑合能用的这种程度，像这种就是将就的这些啊小物品其实是拉低了我们整个的一个使用的频率，如果说用不到家里面有一些质量非常好的一些小刷子的话，那么就啊把这些赠送的不是特别好的小刷子小附属品的话就可以给它丢弃掉，或者说呢这个送给一些有需要的一些人，那么如果说真正质量好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留着啊，以备不时之需也是可以的。第十个呢是纸质的说明书，小众的电器的说明书呢是可以用文件夹给它装起来，大众化的一些这个电器，或者说这个电器呢真的是很普及的啊，我们也可以给它这个相对来说收纳也可以，丢弃掉也可以啊。其实有的时候哈，遇到问题的话，第一时间找客服可能比我们翻阅一些说明书可能来得更快啊。再不济的话，也可以去问 IR， 那么解决了我们很多的一些问题。其他类的像家具类的安装的说明书，家具都已经用了好多年了，这个说明书有没有必要再留着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必要性也不是特别大。还有像一些螺丝的小工具啊，买玩具买小家具的时候呢都会附赠一些备用的螺丝刀啊，这个螺丝啊等等，但凡标准尺寸的工具箱里面其实螺丝刀六方的压根其实是不用留，家里面基本上都有啊，那有备无患也是对的啊，其实呢有一些小的可能它质量不是特别好，超轻的你家里面堆积了一大堆，可能有一些十年八年都不一定能够用得到，其实真正如果需要的话，家里面可能有一个工具箱，里面万能的家具或者说一些螺丝的工具都有啊，这些小小的赠品的话，那留着的必要也不是特别这个需要了。有没有出门爱买旅游纪念品的一些朋友呢？其实这些纪念品呢基本上都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去批发来的哈，而且每一个景区的一些纪念品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没有一些灵魂啊，而且还占用了我们宝贝贵的空间，这些其实呢我觉得还不如说真正有意义的一些东西我们来购买回来，那给亲戚朋友家买来的这些所谓的旅游纪念品质量不是特别的好，而且呢都是大差不差，每一个景点基本上都会有，而且无论是我们送别人还是别人送给我啊，可能都是一种闲值，不要让虚假的回忆占据了你真正的生活。

0: 最后呢，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东西，就是常年不穿的衣服。那些舍不得扔又从来不穿的一些衣服，确实是最典型的滞留的一个物品啊。也是建议按季节将闲置的地方能够给它整理出来。如果真正用不到的话啊，那该送人送人，该丢掉就丢掉，腾出的空间才能够装进我们新的能量，给我们所有的柜子去减负，就是给我们自己的生活去减负和腾位置。好了，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和我们取得联络。接下来呢，进入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的有位朋友他问到了哈，他说比较纠结的一个装修的地方是阳台。阳台呢，因为家里面有好几个啊，房子也比较大，有一个房子有一个阳台呢，到底在考虑要不要给它封上，衣服要晾在哪里啊，养花又怕比较凌乱，所以呢这个阳台还是挺纠结的。你看其实这个阳台呢也算是巴掌大的一个地方，看着简单，装修起来其实门道还真不少。如果说阳台装好的话呢，家里面能够多出很多的空间，例如说有一个功能区，有一个小花园，还能够作为我们喝茶呀娱乐的一个地方。如果弄不好的话呢，可能就变成了杂物的一个堆积区，也会落灰啊，可能也会有鸡肋的一些地方。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这个阳台封还是不封，到底是家政区、绿化区、晾晒区，该怎么打造呢，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来说说到底是封还是不封呢？开放式阳台是自由的，但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开放式阳台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那种接触自然的感觉，站在阳台上吹着自然风，看着窗外的美景，还有身边的花花草草，能够淋到雨水，长得很精神啊，这也是很多人向往的。有一些业主朋友呢，就是家里面的有一个阳台啊，没有封，做开放式的，可以放上一套的小餐桌餐椅，或者说一些露营的桌椅也可以，晚上在这边乘凉喝个茶确实非常的舒服。但是呢开放式阳台也是有明显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落灰，尤其是住马路边或者风沙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两天不擦就一层灰啊。还有就是刮风下雨的时候，地面呢容易全部都是积水，容易被打湿，以及就是这个安全的问题。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开放式阳台必须要装防护网，并且要装得够高够密。如果说你家楼层低，小区环境好，空气好，或者说特别向往那种花园阳台的感觉，是可以做开放式的，但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打理起来比封闭式的要费劲一些。封闭式阳台的优点呢，就是实用，但是呢，不能够乱改。封闭式阳台呢，它是包间。

我们室内的空间呢一下子这个扩大了很多，做成休闲区、书房、茶室，甚至是小健身房也可以。最主要的是不用操心刮风下雨，地面铺木地板啊，是瓷砖啊，都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呢，封阳台之前一定要问好物业，很多小区的外立面是统一的啊，不让封阳台，或者说有统一封窗户的样式的要求。那我也有见过没有打招呼就封闭了，结果呢被要求可能要重装，必须要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房间的这个外立面要做成统一的。另外呢，就是封闭阳台采光和通风确实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虽然说现在有推拉窗有平开窗可以打开，但是隔了一层玻璃，感觉和开放式的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我们再来看看家政区该怎么去设计我们的阳台呢，以及我们晾晒衣服怎么样动线最合理呢？不管你封不封阳台，家政的基本的标配就是洗衣机、烘干机、洗手池、晾衣架、拖把、吸尘器、清洁这个工具，这些东西呢总体是有一个地方要放的哈。洗衣机柜的尺寸呢千万不要搞错了，很多人这个洗衣机柜尺寸呢没量准，后期放洗衣机塞不下去，或者说塞进去的话散热也是一个问题。标准的滚筒洗衣机的高度是85厘米，加上这个底座和台面，总共高度呢控制在90到95厘米比较合适，深度呢一般是60厘米啊，宽度是65到70厘米。如果你家要放烘干机，最好是上下叠放，上面烘干机，下面洗衣机，中间呢用专用的一些连接架给它固定，叠放的高度呢大约是在1米75到1米8左右，这个高度提前可以跟定制的柜子的厂家说清楚。排水和防水呢也是重中之重哈。阳台地漏很多人只留一个，其实最好是留两个，洗衣机一个，洗手池一个，而且呢洗衣机的排水管要用专用的洗衣机的这个地漏，不然排水的时候容易溢水。如果你家在北方，阳台没有风的话，冬天有可能会被冻裂啊，必须要做好这个防冻的处理。防水呢是一定要做的，别以为阳台不像卫生间那样天天有水就不做了哈。洗衣机漏水，下雨飘雨啊，浇花洒这个浇花的时候可能会洒水，时间长了有可能会有麻烦，比如说有一些防水没做好的就会漏到邻居家了。地面呢也要做好防水啊，至少也要做到30厘米左右啊。洗衣机背后最好能够刷到1米2，做完的防水呢一定要做避水试验，至少是48小时，要看看楼下有没有渗漏的情况。晾衣架呢一本上有三种情况啊，传统呢是固定式的晾衣杆，是装在天花板上的，是要用这个支撑架给它挂上去。优点呢是便宜结实不占地方，缺点呢是挂衣服昂着头，对于我们有些身高不够的一些朋友，必须每次要踩板凳才能够够得到。第二种呢就是手摇式的，这个呢是前几年的一个主流，绳子一拉就能够上下的升降，而且这个钢丝用久了话也有一定的问题，有些时候容易缠绕在一起，外露在外面的话也不是特别好看。最近两年呢就比较流行电动的晾衣架，遥控器一按啊就能够自动的升降，自带照明烘干，有的时候呢还能够紫外线的消毒，但是价格呢相对来说比较的贵一些。但这种呢就是可能也会占据阳台的面积，缺点呢是如果坏了维修比较麻烦，而且呢电线要提前的预留。其实如果说你家里面有独立的烘干机，晾衣架呢买一个最普通的固定就可以，偶尔晒晒被子大件也可以，如果全靠自然晾干的话，那么就要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电动晾衣架了。我们再来看看如何打造一些绿植的区域啊。很多人喜欢在阳台养花，但是呢阳台养花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不能够暴晒啊，如果说浇水浇多的话容易烂根，或者说有时候呢叶子容易发黄。先要搞清楚你家里阳台的光照的情况，朝南的阳台光照是最好的，从早到晚都有太阳，适合养一些开花的植物。但是夏天的中午阳光是太晒了，可能就容易把一些植物呢给它晒伤，这个时候呢阳台如果是南阳台的话也要注意给它遮阴。

0: 说是朝北的阳台的话呢，可能采光不是特别好，基本上呢就是散射光，这种地方呢只能适合一些可能这个耐阴一些的植物啊，勉强去养一些例如说绿植之类的啊，但是不一定能够养得很好。朝东的，如果说是朝东的一些阳台的话呢，可能上午有3到4个小时的这个光照，下午呢光照就比较的柔和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去适合养一些半阴半阳的一些植物。朝西的阳台这个时候其实虽然说采光很好，但是确实也比较的头疼，夏天像烤箱一样，确实要适合那种沙漠性的一些植物，耐晒的好养的，而且夏天也要有一个遮阴的遮阳网呀或者窗帘之类的。很多人养花呢，可能就是地上摆一排，看着比较的凌乱，浇水呢也不是特别好浇，建议呢还是用花架，这样的话呢有一个立体的像植物墙的或者是像阶梯一样的这样一个东西哈，那看起来还是比较的美观，那把你喜欢的一些小型的绿植呢或者大绿植直接放在地面上都可以。如果在阳台养花的话，其实浇水是一个体力活，植物多的话可以买这个长嘴的浇水壶，浇得准不洒水，如果阳台有水管的话也可以直接接一个三通，那接一根水管装这个浇水的喷头，这样的话其实是省事很多的。而且排水也要注意啊，刚刚也说到了，最好是能够留一个地漏的，而且这个花盆底下呢也要留有托盘，浇水多了及时倒掉，不然的话流到阳台地面上，时间长了如果没有地漏的情况下，瓷砖可能会泛白发碱，省心一些的话，当然是能够有地漏的话直接排水是最好的。如果家里面是开放式的阳台的话，那么养花虽然说可能光照啊雨水方面比较好，但是解决风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高层的一些住户，一阵大风吹过来，花盆有可能会被吹翻，小型的一些绿植呢必须要靠墙来这个放置，大型的话呢也要用固定夹呀固定栏给它固定上，而且像一些塑料盆啊大的陶瓷盆啊比较轻的可能要注意一些，如果说是那种非常重的陶瓷盆稳定性是好一些的，但是最好底部我们也要做一下这个固定，压一块石头之类的。阳台装修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关键是想清楚你要用它来干什么，想要静静的去喝个茶，还是想解决全家人的晾晒问题，或者说呢纯粹的是想养花养草啊，一定要清楚你这个阳台要干什么，具体要怎么装，装修呢住的是我们自己啊，这个舒服是最可以的，不要说看邻居家怎么装你就怎么装，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家，而且我们家的这个阳台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参考啊，不一定去100%的去照抄，这样的话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先从自己的这个生活需求去解决所有的一些问题。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5月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7: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6: 都说呢，装修是一场修行，装修的不是房子，而是心态。没装之前呢，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精致的生活家，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好主意，可是装修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其实它的过程还是很磨人的。不要以为找了装饰公司了就等于高枕无忧了，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会出现，而且在装修过程当中呢，也有很离谱的一些事情。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说一说啊，尽量规避一些问题吧。首先呢，其实装修过程当中啊，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装修现场夫妻容易吵架。其实呢，这也不是什么样的一些稀罕事儿了，只要是装修过的朋友哈，这个家庭成员总有意见不统一的一些情况，这也是成为了一种常态。十家装修9家都有争执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会说有一方来全权决定，但是装着装着呢，可能另外一方就觉得你这里没装好，那里没有装好，于是呢，可能就有很多挑剔的地方，商量呢也不一定能够有很好的一些结果，所以呢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还有就是双方一定要有一个人拍板说了算。那其实装修之前呢，我觉得夫妻双方可以提前约定好到底谁说了算，比如说硬装怎么样啊，由男主人来说了算，软装的时候呢可以听取女主人的啊，或者说呢比如厨房卧室归妻子管，客厅呢归老公管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只要分开的话可能意见会好一些。本来装修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啊，如果闹得不愉快的话，那么就比较麻烦了。 第二个呢，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心血来潮的朋友哈，这个挂机空调全部藏起来。挂机藏起来呢，我也能够理解，可能想美观一些，但是呢要注意把出风口回风口要做足，保证空调出风回声不受任何的影响。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前期是需要跟师傅要多对接的，但是时间长的话它就会出现。

常的好看，但是往往有些时候没有那么让人如意哈。说到了鳞片，但是有些时候上面可能会露出这个4厘米，下面呢也有可能会突出，辛辛苦苦设计的家可能最后哭晕在整个的一些鳞片的设计方面。做鳞片呢一定要慎重，除了尺寸以外，还有就是插座的位置要留好，不要直接留在冰箱的最后面，一定要留在我们的上方，或者说是做嵌入式的插座是最好的。还有一些家庭当中做的鞋柜，这个鞋子呢由于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男士或者说是自己家的这个男宝宝长得比较快啊，这个鞋码呢也是比较大，有的时候呢不能够完全放进鞋柜当中，这也是经常会出现的。你明明是几万块钱做的这个全屋定制，最后一进门的鞋柜这边关不上，其实也是挺难看的啊。所以允许的情况下呢，这个鞋柜的深度一定要做足，最好呢是量一下家里面的一个男士最大的一双鞋子的深度，比那个鞋子呢还要再宽3到5公分，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比较稳妥的啊。如果说你家里面的鞋柜已经做好了，确实有一些鞋子放不进去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把它横过来放，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不太占用整个的一个宽度，也能够放得下，调整一下角度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尺寸量错的一些室内门也是最容易出现的，也就是说呢有些室内门可能量完了但是没有及时的复尺，结果就下单制作了，最后啊和家庭当中的这个尺寸呢有很大的一些出入啊，结果这个你说找他重做吧，可能这个老板也不一定能够愿意所有的都承担，那可能也要让我们自己这个出现一部分的一些费用。所以呢建议是量门呢一定要及时的复尺，多个尺寸，比如说装修前啊，这个铺完地面呀，这个腻子所有都已经是做完之后啊，要及时的去测量。还有就是要上中下的测量，它有的时候宽度也不太一样啊，比如说上面和下面有的时候可能会稍稍有一些倾斜，这样的宽度的话，如果说我们担心，也最好是能够自己拿手机拍照留存，万一有问题的话，哎，我们也是有证据能够找到商家去这个维权的。再来看一下电视背景墙也有掉落的一些风险，本来可能是觉得装一个大气的电视背景墙很好看，但是住不了一年的话，有可能大的这种大瓷砖或者大板的岩板哈，其实也可能会有掉落的一些情况，如果没有伤到人的话当然最好啊。如果说要安装的情况下，不能够只是用胶给它去粘住，一定要安装比较牢靠，像一些背景墙的话呢，确实它这个有些是陶瓷大板，有些呢其实也就是瓷砖，上墙没有做得很牢固的这种岩板，掉落的风险不是说你一年就会出现的，有可能3-5年出现的话，这个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小朋友还是非常危险的。再来看看我们室内灯，那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家庭可能在买一些吸顶灯的时候啊，没有完全的去想到家中的一些效果，有一些水晶的吸顶灯装完之后哈，这个灯光不均匀，而且非常的刺眼，装在家里面呢也会整个的显得很掉价，所以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些灯具呢一定要和你的装修的风格相匹配，有几种的调光模式啊，那家里面可以选，但是千万不要选花里胡哨的一些吸顶的水晶灯，感觉啊很凌乱，而且也不匹配家里的一些装修的风格。再来说说插座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插座容易被遮挡，本来以为呢是费尽心思多安几个插座，结果呢买来了一些电器啊家具啊，是容易把一些插座给它完全遮挡住的，可能你当时没有能够考虑清楚，但是装完之后啊后悔已经晚了，特别有一些这个电器遮挡住之后，你也没有很好的一些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所以呢装修之前呢一定要规划好尺寸，把一些家电的尺寸弄清楚，避免翻车。其实装修呢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施工的现场，它涉及到设计、水电、木工、油漆、安装等等十几个环节，每一环节呢都有可能出现问题，很多的一些人呢像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可能也就是装那么几次房子，一两次最多是3次，也不一定

0: 明说有充足的一些经验，踩空呢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哈。所以建议大家能够参观同户型的一些设计，也可以去参观啊一些正在施工的一些房间啊，比如说你选定了某一家装修公司，它有很多一些正在施工的一些房子哈，我们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它的施工的质量怎么样，也可以去参考一下网络上或者平台上的一些装修的案例，但是绝对不能够照抄，家庭的一些装修还要模拟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来决定。好了，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真，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3: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啊。秦小姐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我想问一下啊，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4: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3: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4: 对，是的，因为我从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三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3: 都
4: 覆盖
3: 了。
4: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3: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三套房。
4: 是的。
3: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4: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
3: 放心和省心。
4: 对
3: 吧？
4: 对对对
3: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啊。
4: 是的，
3: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4: 对，
3: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三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4: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装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的一家装修公司，
3: 就没有给他提醒。
4: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 开股了。
3: 哦，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4: 对对对对对。
3: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4: 对对对。嗯，
3: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饰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4: 那是的。
3: 我们是不懂的啊，嗯，
4: 对，
3: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4: 对的，特别省心。
3: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4: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
3: 嗯，
4: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3: 嗯，
4: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3: 嗯，
4: 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3: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4: 那肯定啊。
3: 嗯，
4: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3: 嗯，
4: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3: 嗯，
4: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嗯，
3: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5: 喂，你好。
3: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5: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
3: 嗯，
5: 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这孩子结婚这个婚房呢，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3: 嗯，
5: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3: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5: 对
3: 是吧？
5: 嗯，对。
3: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5: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3: 嗯，
5: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
3: 嗯，
5: 都替我想到了。
3: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5: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3: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5: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3: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5: 啊，
3: 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5: 装两年了，
3: 两年的时间了。
5: 对，
3: 啊，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5: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啦，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3: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5: 嗯，对对，
3: 对吧？
5: 满意。
3: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5: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3: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5: 对，
3: 是吧？
5: 对。
3: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5: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嗯，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就准备入住了。
3: 他满意吗？
5: 满意，很满意。嗯，
3: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5: 对对对，
3: 是吧？
5: 对。
3: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5: 是的。
3: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6: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预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7: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 钱被挪用，公积托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8: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起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9: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8: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9: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8: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18888221888锁定福利。
1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2: 北京时间12:00。
1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缓行路段，沪江通道中的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镇江西附近受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8: 最近呢，关于
1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8: 高新区新建设了。
1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楼市的最新的动态，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交易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啊，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今天呢是周一，也是我们法律特别节目啊，因为周一的时候我们会有律师上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的一些这个问题，给大家普及一下法律知识。那各位如果说在遇到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能够很好的来去解决啊。今天呢是下雨的这个天气，那此刻呢应该有一些地方还是在下雨，而且这个雨量呢还不小，所以要提醒各位中午外出的时候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那目前呢从智慧大屏上看到复兴南路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有一点压车，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雨天路滑，大家开车呢注意安全。有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及时的互动，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了解各地的楼市情况啊。持续发力稳楼市，各地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密集的调整。今年一季度，我国的房地产的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小阳春的一个行情，而且呢，这个企稳向好的势头呢也正在延续，那这与政策的积极推动是密不可分的。那其中呢，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调整也是成为了因城施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根据统计，2025年有27个省份，超过150个地级以及以上的城市对住房公积金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今年以来呢，有12个省份以及超过了50个城市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4月份以来更是迎来了政策调整的爆发期。各地密集优化公积金政策，绝非是简单的一些政策的出台，其实是更深层次的制度的重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列为了今年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一些城市突破传统的框架，在使用场景以及规则设定等一些方面呢，也是推出了许多的一些创新的举措，不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公积金在稳楼市当中的作用，而且也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样本。近年来呢，住房公积金也是成为了地方政府调控楼市的重要的政策工具。那整体来说呢，住房公积金的调整呢，也是对整个楼市的推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进入到今年以后，政策的出台更加密集，年初至今已经有12个省份，超过50个城市对住房公积金进一步的优化调整，内容涵盖了提高贷款的额度，以及放宽用途、降低贷款门槛、放开商改工等多个方面。了解完各地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调整的方向之后呢，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全国楼市在金三银四的一个表现。有机构预期集体翻多啊，上海的刚需房、深圳的改善房啊，也是率先止跌回稳，内房股的股价呢也是涨势惊人。有一些机构呢也是对房地产行业的预期越来越积极。国金证券就发布了一份研报，站在全国层面上，楼市呢已经是通过了金三银四的考验，重点城市的挂牌量呢同环比的回落标志，也是让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平衡正在发生逆转。租金价格的底部反弹也表明了市场有止跌回稳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支撑。如果说往前看的话，那我们认为当重点城市的挂牌量的回落态势持续一到两个月，市场呢就有望再一次确认价格底部。预计呢六到八月份二手房的挂牌的价格的环比的降幅将收窄至零附近。而且全国层面价格的止跌也是对应到城市层面则表现为分化。基本面的支撑的城市的房价有望能够呢率先止跌，而且小幅的回升，而基本面承压的城市房价或许呢会仍然呈现出一个下跌的态势。目前呢，上海的刚需房已经是率先实现了止跌回稳，那它的本质是高租息带来的安全边际对于房价形成的支撑。另外从面积上来看，上海微型的户型和小户型的这种房产的价格呢，月涨幅分别达到 0.6% 和 0.3%。 小户型是多大的呢？是小于50平的，这是一个微户型的，小户型呢是50到90平的，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房间啊。那其中呢，微户型的房价呢，从2025年的11月触底以来，已经是连续6个月保持了一个上涨的态势，成交的总价80万到380万的房产的价格均已经是止跌，那其中呢，总价160万到250万的房产的价格的月涨幅已经是达到了 0.4%。
另外与此同时，深圳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呢则是另一番景象，改善房价的这个价格率呢率先触底。而且呢，这样的一份研报当中也认为说，目前上海的刚需房和深圳的改善房的这个房子啊已经是率先止跌回升了，所以这背后呢也是体现了未来房企啊这个房价企稳的两种路径。美银证券的研报认为，房地产市场呢仍然是处在一个复苏的初期阶段，一线城市市场呢也出现了一些回稳的迹象，那这也是优质开发商的一个平衡目标的价格平衡上调 13% 首选的一个其首选的一个股份啊，包括像这个华润置地啊，还有中国海外发展以及建发国际集团。摩根大通呢也是发布了研究的报告，就说看好内房股的前景，那预计呢在基本面改善的推动之下，内房股的股价仍然是有约20%的上升空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有个股累计涨幅超100%，地产链上开始出现了科技概念的大牛股，这是什么个情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一批地产产业链的公司近期呢也是备受市场的追捧，那其中呢建筑陶瓷头部企业蒙娜丽莎也是凭借 AI 加半导体陶瓷基板的概念斩获了6连板，那装修装饰企业的金螳螂依托航天商业航天的和一些数据中心等概念的加持，走出了15天11板的一个强势的行情。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两家公司呢均已经发布了官方的澄清公告，其科技类的相关的业务呢暂无实质的营收，而且没有形成产业化的能力，企业核心的收入呢仍然是靠传统的地产的配套业务。那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啊，其实今年四月份以来呢已经有像金螳螂、蒙娜丽莎、上峰水泥、科兴发展还有豪尔赛等一些地产链的公司的股票也是实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而且上涨的原因呢多与叠加新市场的概念是有关的。因为传统的地产链呢企业其实也是受到了地产周期的影响，估值呢长期都是处在一个历史的底部，那其具备的这种极高的安全边际，所以呢它主业增长比较乏力的背景之下，那市场的资金呢就急需寻找新的一个叙事的逻辑，比如说像 AI 算力啊还有半导体等这些比较热门的科技赛道呢，其实也是恰好的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契机。最近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也是向记者分析啊，说本轮行情呢

并非是基于地产主业的一个修复预期，而是资金借助科技题材对低估值的一些目标呢进行了一次价值重估与炒作，那属于是典型的题材驱动型的行情。而且记者也注意到，本轮上涨的一些地产链的企业呢都是具备比较明显的市场特征，一个呢就是本身市值并不是很大股价相对比较容易抬高，第二呢就是蹭上了一些市场当中比较热门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AI 算力还有商业航天等等这样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啊。好，了解完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各地的楼市的动态，看看各地的楼市又有哪些不一样的这个事情发生。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广州。广州呢正在诞生中国下一个传世恒产啊。2026年的广州楼市呢也是进一步的一个资产价值的重估啊，也是来到了一个新纪元。千万级的豪宅成交也是持续活跃。2000万元、3000万元以上的总价啊，总价段的成交量呢也是明显的提升，也是跑赢了像北京啊、上海。可见市场并非只缺乏购买力，真正稀缺的呢是兼具了财富配置以及资产避险与家族传承功能的一个优质的资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位于广州白鹅潭的保利斐利甲地就特别的突出啊，而且白鹅潭这个区域呢也是非常好的啊。克尔瑞的数据就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项目的网签的金额是在1000万到3000万元的赛道上，而且是位列全市第二。五一期间呢再录得了 5.06 亿元的一个销售额。自2025年10月份入市以来呢，项目也是累计销售超60亿元，月均的流速呢超过50套，价格呢也是在持续的上行，最高呢已经是突破了每平米在 13.5 万啊，就是13万5一平，两栋预计的冲击呢是在每平米能够达到16万5的这个价格。所以你们看，在不同的城市啊，不同的这个板块区域，尤其是这样的一线城市，其实它的一些好板块位置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些楼房的价格其实还是挺贵的啊。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保利的这个项目，它为何能够穿越周期呢？答案或许就在于它的这个资源比较好，它的站位比较好啊，而且呢就是还有就是它的稀缺的一些景观，包括它在打造这个项目的时候里面用到了一些文化的传承，包括它的产品非常的这个顶级，还有就是构筑起了权威价值体系，重新定义了中国豪宅的下一个十年，对，给它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呢，稀缺的资源、稀缺的景观、稀缺的板块等等，都是让房价能够上涨的一个原因啊。当然这是在广州啊，这是一线城市，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是如此啊。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楼市快听。那稍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同样是关于房地产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的这些事情。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满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0: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衢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啊，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帮助，可以给我们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的互动区域啊，可以直接留下您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了。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在12点半之后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话题了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总裁亲自上阵答疑，业主轮番发问。南京有一个超级的大盘的物业的选聘会，就像一个大型的面试的一个现场一样。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件事情。物业市场竞争也是日趋的激烈啊。那当下呢，是一边是各地的一些地方在上演物业的退盘潮，部分的小区呢也是被物业主动或者是被动的放弃了。那另一边呢，也是有一些这个物业啊，这个物业呢为争优质的一些大盘拼尽全力。这事情呢就是发生在南京，就比如说像总裁都已经是亲自上阵来解答业主们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博恩花园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路口街道，是一个超级大盘，它的占地呢有64万平米，总的建筑面积呢是在104万平米，涵盖高层、别墅以及商业等多种业态，总的户数呢达到了7000多户，停车位啊就有7700多个啊。那这个小区呢，它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启动了一个物业的选聘，吸引了17家物业公司来报名。面对啊这个业委会设置的比较高的这种竞聘的门槛，在经历了比较多轮的角逐之后呢，最终有5家物业呢是入围了他们在5月上旬的一个答辩会哈、啊、这听起来真的是挺厉害的啊，就像一个大型的面试的现场一样。竞聘方呢也是逐一的登台亮出了自己的服务，并且呢回答了业主的提问，还有一些啊物业的这种老总也是亲自来到现场，郑重的承诺下了这种服务的一个诺言，甚至还有一些物业的负责人呢，在场内外啊，就是揭开了他们的一些行业的规则啊，所以你看很卷啊。一般呢，按照计划，可能会在最近这两天啊，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和南京金百丰物业管理集团，他们就将结束公示期。那业委会呢，也将陆续的依法依规来推进物业的选聘。那近期呢，也是召开了业主大会二选一。那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来公布。说完他们的这个竞争的一个过程，其实我都非常的好奇，到底是哪一家物业公司会被入选啊，7月份的时候公布答案，我们也会和大家持续来关注。那在5月中旬的这一场5进2的答辩的现场，面对物业的一些提问，比如说像团队是否是物业自有啊，还有就是像这个金百丰物业执行董事长啊总裁李春玲，他就去亲自来解答大家现场的问题，说如果说有外包，那品控和风控是绝对做不到的，那绝对没有办法对业主来负责，所以请大家放心，他代表他们的公司来承诺，所有的员工都是自己公司聘请的。另外还有像碧桂园服务南京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带着他们的团队啊登场来承诺说，如果他们有幸入选，会承诺呢这个项目至少驻扎6个月以上的一个长期办公，确保前期的承诺和后期的服务能够衔接得上啊，也是要调度南京公司的资源能够把项目呢服务好。所以面对这些业主们，还有集中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绿地侵占的问题，像地下管网反涌等这种老大难的问题啊。有一个物业公司，它叫做是谢安国啊，也是凭借十几年的物业服务的一个经验和前期对这个项目十几次的一个勘探走访，清晰的给出了对策和整改的一个思路啊，这也是某一个物业公司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在过去的几年啊，这个小区呢其实它是经历了频繁的物业更替，然而呢新的物业呢也没有能够稳定的运营，那你看这又开始选新的。在2020
2025年的12月份的时候呢，保利物业也是向博恩花园业主发出了公开信啊，来去催缴物业费，直言当收缴率跌破了盈亏的平衡线，任何一家市场化的企业呢都难以为继啊，也是请这些欠费的业主呢在2025年的年底啊结清所有的物业费，如果说有困难呢也可以来协商。当然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他们之前的这个物业公司啊可能确实是干不下去了，那可能有一些这个问题啊，不管是哪方的问题，但是他们反正现在就是要重新来选新的。那根据他们这个选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中物智库也是认为未来物业公司的市场的拓展呢将更多的是集中在存量的市场，拓展呢没有捷径可走，最健康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个项目的口碑去影响下一个项目，这注定是一场漫长且残酷的战争。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它是双向的，如果说像你的这个就是服务啊这些工作做得特别好，我觉得大部分的业主呢啊真的都是非常愿意去交这个物业费的，即便是觉得这个物业费过高，那可能也会进行一些啊这个协商什么的。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妈妈那个小区啊这个物业公司我忘记叫什么了，叫朴什么物业公司吧，然后就是小区里面那个草都长到这个齐腰高了，甚至比这个腰还要高，然后都没有修剪过。然后呢这个小区门口呢有一些乱停车的现象，那可能会阻挡一些外出和进入的车辆的这个视线，比较危险。然后你去和这个物业人员沟通的时候呢，这个物业人员呢就会说啊我工资这么低，我还给你干那么多事情，我才不问这些事情呢，这个服务态度是极差。对，然后但是呢他也依旧在催缴物业费。那像这种情况你说那作为业主来讲他愿意交这个物业费吗？他肯定心里面是不舒服的，我交了这个钱我得不到应有的服务，还有你们这个服务的态度也极差，我想不起来那个物业叫什么名字了啊，不然的话我一定要好好的来说一说他。所以我觉得啊，所有的事情都是双向的，就是如果说服务做得好，大部分的业主是会按时交物业费的，那既然交了这个物业费，那我肯定也是想得到应有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现在的物业公司真的很卷，而且越来越卷，所以像一些服务质量比较差，然后呢项目做的也比较差的物业公司，它真的是很难以存活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你们家的物业怎么样呢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开发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讨论一下。今天呢是周一，也是我们的法律特别节目啊，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法律的问题，我们也会有专业的律师上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关于房产的一些内容。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来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电话9688980也是为大家开通的，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砸掉重。

0: 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最近呢，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3: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的特别的维权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房地产方面也是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给听众朋友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专门请来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法律咨询顾问。那法可律师呢，也是拥有丰富的处理民商事诉讼还有刑事诉讼房地产相关的诉讼经验。法可律师做客我们节目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法律的知识。那首先呢，也非常欢迎法可律师做客节目。法律师您好。
4: 您好，大家您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很高兴在电台和大家见面。
3: 是的，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知识为您来进行解答、咨询、依法维权、保驾护航。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第一种呢，大家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第一房产开发平台留言。第二种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热线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那另外啊，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516-8080-8199，0516-8080-8199。那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徐州市泉山区徐州软件园的 C1-C8楼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啊到地点去咨询。那当然，在买房卖房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任何一种方式啊来进行咨询，会在第一时间解答您的疑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的一些提问了啊，有一些朋友咨询的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事情。那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案例，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啊。李先生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购买了房屋，与房开公司呢是签订了商品房的一个买卖合同，合同呢是约定在2025年的8月30号上房。那房开公司呢，也是在2025年的5月向李先生啊是寄送了延迟上房的一个通知书。通知书当中呢，也是告知了李先生，原定于2025年8月30号上房的时间呢，需要延迟到2025年11月30号。但是啊，至今李先生仍然都没有收到房开公司的一个交房的通知，所以说他就想问一问，这个是应该怎么样来维护他的一个合法的权益？好的，法律师。
4: 现在呢，就是基于这个大环境哈，我们这个房开延迟上房的情况呢发生的比较多，那这个业主来选择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很正常的。首先呢，我们业主可以根据这个与房开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然后其中会有这个违约条款，那基于这个违约条款中，一般都会对于这个逾期上房约定这个逾期上房的违约金，那我们就要结合这个实际逾期上房的周期来计算这个违约金。那等到这个房开公司通知我们去收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计算出来的数据，主张这个房开公司承担相应的这个逾期违约责任。如果说这个合同还没有约定这个违约金的话，我们业主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些主管部门公布的同地段的租金标准来主张这个上房的违约金。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业主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这个李先生他的这个延迟上房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那购房人是可以有这个权利来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那购房

0: 人行使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除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式。第一个呢，是行使这个法定解除权。根据我们国家这个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商品房交付的条件是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并有竣工验收备案。那这个竣工验收合格的这个证明呢，是能够证明这个房屋在结构以及安全和质量方面都能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符合了相应的法定标准。所以说如果房屋没有取得这个竣工验收合格以及备案的话，购房人会有一个法定的理由通知商品房和商品房公司进行解除合同。那其次，那如果说确实有这个商品房竣备的这个备案证明了，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权利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在与房开公司购买的时候，对于房屋附近的设施，然后或者小区的配套以及住房质量有更多的约定。那如果说能够达到没有达到这个相应的约定的话呢，我们购房人也是拥有这个相应的解除权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通过这个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在法院确定下来，我们都是可以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1: 嗯，
0: 那同时我们近期大多数的业主购房的时候会使用这个按揭贷款。那基于这个按揭贷款，那我房子都没有了，我都要求要解除了，那我这个贷款又怎么解决呢？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在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同时，向这个银行递交这个解除商品房买卖解除贷款合同的通知，然后一并告知银行啊，我们已经要退房了，我们不再支付这个商品房的贷款了。那在诉讼过程中，我们也要把这个银行列为第三人，然后要求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一并解决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问题的同时，将贷款合同也一并解决。那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保障我们这个业主的权益。
1: 嗯，好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法可律师也是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这个清晰了啊。那相信如果说朋友们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呢，啊，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该怎么样去解决。当然啊，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那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他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之后呢，那我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去咨询专业的律师。好的。
0: 嗯，是的是的。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第一个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呢您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个相关的这些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房地产方面啊，遇到了一些法律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很高兴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那法可律师呢，也会对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啊，进行专业的解答。法律师您好。
4: 大家你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然后接下来将继续为大家进行案例分析。
3: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析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啊。那接下来的第二个案例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郭先生呢，他是购买了一套楼顶的二手房，那入住一年后啊，就发现这个楼顶呢是存在漏水的现象。当时呢，郭先生与物业以及这个业主委员会呢联系之后啊，就是修缮的这个事宜。那业委会呢以及物业公司呢，就告知因为这个维修基金申请是比较慢的，所以让郭先生呢，你就先自行的来进行维修。那维修后呢，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呢会再进行处理。那郭先生呢就自费花了9000多块钱去修理好了这个房屋。那后面呢，他就向这个物业公司要求从他的这个维修基金当中啊申请这样的一笔款项。那物业公司呢就一直啊这个怠于申请，那至今未能去解决。那对于这种情况，那郭先生也是想来咨询一下，那这个费用那应该是由谁来承担？那是该由自己来承担，还是说由物业公司或者是原出售方来承担呢？啊，想问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责任划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好的，法律师。
4: 好的，佳佳。对于这个维修基金的问题呢，我们国家对于这个规定还是比较明确的。首先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1条中就有规定，说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房顶、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徐州市也出台了相应的规定。那徐州市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中第3条规定了，住房专项维修资金是指专项用于住房共有部分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资金。那对于其实我们业主来说，那这些词汇都比较的深涩。那其实住房的共有部分主要还是包含的是住房的基础、承重墙、梁、柱、楼板、屋顶以及户外的墙面、门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那结合以上的规定呢，我们再来看看郭先生遇见的这个事情。因为郭先生买的是一套位于顶楼的二手房，那他属于一个顶楼住户。那他这个顶楼的屋顶呢是属于楼栋居民的业主的共有部分，也就是说这个顶楼漏水是可以使用这个住房专项的维修资金的范围。那 顶楼如果是对，然后如果顶楼出现了这个非人为的原因造成了漏水之后呢，那包括这个案件里面也知道了，郭先生也找了这个物业公司，然后以及业主委员会，那业主委员会是同意使用这个维修基金进行维修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一般正常是业主委员会向这个依法向相关的行政部门申请使用这个住房专项维修资金。那结合案例，郭先生也经过他们的同意了，那其实是应当由这个业主委员会向这个部门申请支付这个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那基于这个情况，那现在不是时间已经很长了，一直都没有人去处理吗？
3: 是的。
4: 可以建议这个郭先生向这个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物业公司以及业主委员会履行这个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使用住房专项维修资金来填补他现在这个9000多块钱的这个支出。那这个楼顶明显就是属于可以使用的范围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正常的像这个申请下来之后，这个费用应该是能够给郭先生填补这个已经支付的9000多块钱的这个空缺的。那郭先生又问了说，这个其实他肯定有个疑惑，那这么久了，拖这么半天，这个钱到底该谁出？
3: 对，
4: 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分析呢，这个钱，也不是由这个物业或者是业主委员会来出，它主要还是由这个大家在购房的时候一起出的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里面来出。那还有这个原出售方是否应该承担哈？那基于这个问题呢，基于郭先生已经买房买了一年了，就是一年之后才发现，而且正常情况下我们购买屋顶的房屋的时候，那正常的老百姓普罗大众都觉得买屋顶的房子就会审查到底是否漏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结合这两个因素，那郭先生想要找这个原出售人来要求这个修缮的话，估计是比较困难的。那也有一种其他的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后续买房的过程中，就是第一点我们也不一定是买楼顶，第二点确实买了之后发现有这个漏水或者是墙开裂各种方向的问题，那我能不能向这个之前的这个出售方追偿或者说叫他赔偿呢？那这个主要是要看我们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那如果买卖合同中这个出售方承诺了说多少年内这个相应的比如说出现了漏水呀或者重大的这个质量的瑕疵呀他需要承担的话，那我们向这个出售方主张这个权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商品在买卖合同中并没有约定的话，那后续可能即便说诉到了法院，法院也会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使用程度或者是双方之间会不会有过错之类的再来判定大家有没有这个责任了。那郭先生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业主委员会直接申请，然后相关行政部门把大家交的这个基金拿出来之后就能够解决了。那其他的事情呢，我们这得就是各案各议了。
3: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法可律师给大家分析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首先要确定一下你这个需要维修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属于可以用这个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一旦是确定可以用是这个公共的这个部分可以用这个维修基金来进行支付的话，那这个钱就可以使用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
4: 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3: 提到就是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如果说你买的这个房屋的楼层比较特殊，像这种顶楼可能你担心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格外的注意一下，留意一下，那大概是这个时间年限它应该是不一样，是不是？它可能是每一个这个项目它可能不太一样啊，它大概是多少年，它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真的是在它这个范围之内出现了情况，合同上也是这么签的，那咱们呢可以就以此来让它来进行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赔付和赔偿。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还说到了一个，就是其实它的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已经同意说你先自己付，然后后续我再会给你这个维修基金，但他一直不给。那像这种一直不给一直拖的这种行为，那像郭先生他怎么办呢？
4: 这个的话他想要快速解决，就正常我们建议是提起诉讼，因为法院

0: 院现在他即便说从调解的方向来说，他也有这个督促的这个可能性，那可能在这个案件其实没有不需要真正法院判决，可能通过这个调解员一督促，那很快的这个问题就应该能够解决了。
1: 哦，就是也是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就如果说我一直拿不到这个钱，一直拖的这种情况下，我也是可以提起诉讼，而且是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的。
0: 对对对，
1: 嗯，好的，
2: 张老师，
1: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学岸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收费站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施工预计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生动故事，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11: 法律讲堂。
12: 因侵占

0: 人，承包土地约有10到20年，这承包的土地上种植的槟榔约有70至100株。因被执行人拒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为了体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公正，所以今天本院组织本院这个执行干警对被执行人所种的这个槟榔采取强制执行，就是予以清除。
1: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执行的现场的案例哈，那这个呢是海南省呢，有一户人家，他占了别人家的地，占了长达11年种槟榔哈。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最后这个地是被腾退了，可是呢，占用人家地的这户人家他们不干了，他们觉得说这个槟榔出头长这么高了啊，所以又长了这么长时间，他就应该是我们家的地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孔教授，他这种说法对吗？他这种想法可行吗？
2: 其实这就涉及到就是说如何认定这个承包经营权的这个主体到底是谁，究竟是说谁占用着就是谁的呢，还是说法律另外有一套标准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民法典告诉我们的很明确，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确立的这个标准是签订合同并生效时，而并不是说谁占着就是。而签订合同之后呢，这个办证机关呢、登记机关呢，应该给你发放土地承包权经营证书。这个证书呢，虽然不是这个承包经营权确立的标志、开始设立的标志，但是呢，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333条呢，就告诉我们土地承包经营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呢？是我签约的时候开始呢，还是说我领到证的那一刻，还是说我种上庄稼的那一刻？这个呢，333条回答得非常明确，是签约生效时开始。法律规定的很明确是生效，但通常情况下，民法典也规定合同签订原则上就推定有效，所以呢，基本上是签字的那一刻开始。签约完了，你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就设立了。那领证具有什么作用呢？其实领证主要是一个官方的这个确认，对你的权利是一种保障。所以呢，333条主要回答的是设立的时间和领证的意义。
3: 张老汉在村东边有10亩土地，2005年为了种菜，张老汉就和村西的刘老汉互换了10亩土地。第二年，张老汉看到刘老汉在他家原来的土地上种植的蔬菜长势良好，张老汉后悔了，想换回来。于是张老汉就以土地互换未在村里做备案登记为由，要求把土地换回来。张老汉的主张合理吗？本案涉及到民法典第334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转让，和335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转让的登记。
4: 334条实际上讲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或者是转让。335条讲的是互换或者转让之后，那么他可以申请登记机关去申请登记啊。当事人申请登记的话，登记机关应当准予登记啊。案例中的刘老汉和张老汉，他们实际上进行的就是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互换。那么这种互换呢，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一个相关规定，他只需要向发包方，也就是村委会继续备案就可以了。这种备案是一种管理性的一个规范啊，那么不能够因为没有备案就否定互换协议的一个效力。所以呢，张老汉所主张的是因为看到了刘老汉在原来自家地上种的庄稼比较好，要求把土地换回来，这样的一个主张是不能够成立的。
1: 嗯，我们看到在335条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啊，说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这里面使用词是可以。那是不是说如果说这个经营权互换或者转让了，他去登记机关的这种备案登记它不是必要的？
4: 是的，确实不是必要的啊。它主要是这个权利呢，这个法条规定的是将权利交给了当事人，你当事人自己去申请的，那么登记机关就给他申请。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去登记，那就是未经登记的，是不能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这样呢，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便于大家去理解。你比如说 A 将他自己某一个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 B，但是呢，没有去办理转让登记相关的手续。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A 又将这个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 C， 但是呢，于 C 去办理的转让登记的相关手续。如果 B 和 C 就这个地块的土地经营权发生了纠纷， 因为 C 他办理了登记的相关手续，那么法律就会保护 C， 那么 B 就不能够取得这块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以我们在这里法律虽然规定的是可以，但是我们也是建议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人积极去办理登记。
3: 老陈在村里承包了30亩土地，2007年因为修建水库，村里就把老陈承包的部分土地分配给了老赵。老陈不服，将村委会告上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修建水库致使村里的集体土地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这一变化经过了村里2/3的多数村民的同意，报区镇两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合法合理调整土地。法院驳回了老陈的诉讼请求。本案涉及到民法典第336条承包地的调整和337条承包地的回收。
2: 336条呢，说的是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调整承包土地，除非具备这个自然灾害严重损伤承包地的这个特殊情形的，才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办理。其实主要的呢是对这个就是农户承包的这个农户的一项保护，因为这个承包的这个土地呢，如果你随意的去进行调整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规划和经营，所以呢法律上设定的这个标准非常严格。其实呢只有在这个特殊情况，而且呢经过特定的严格的程序才可以收回土地。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呢，指的就是说受到自然灾害的严重损害的这种特殊情况。而这个严格的程序呢，是如果你要收回土地的话，这个村里要开会，开会呢要会上要有这个村2/3以上的这个居民同意，或者是村民代表的2/3以上同意，并且报备这个镇政府土地主管部门批准才行。否则的话，你没有这样的程序，你收回土地也是不合法的。337条呢，是说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收回承包地。严格来讲，法律规定能够收回承包地的这种情形也是非常特殊的。列举出来的一种就是说，这个承包的这个农户举家搬迁到城里落户的这种情况下，可以收回这个承包地。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其实也不是强制收回，而是说劝导这个农户流转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是劝导他自动交回，没有说强制收回。所以呢，法律上其实对农户，在这一点上是保护的非常到位的，不能轻易的收回土地，也不能轻易的调整土地，这是要保证这个土地经营的这种长期稳定。
1: 那我们作为一个城里人，到底能不能去农村拥有一片地呢？
2: 其实是可以的，至少有两种办法。第一呢，从承包的农户当中获得这个土地经营权。这个获得土地经营权，它是不受农户的这个资格限制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承包。再一个呢，就是对于四方土地，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也是面向全社会都可以去做。所以呢，想要做的话，办法是有的。
3: 本期节目中，我们为您讲解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规定继续承包。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好，主持人好，二位嘉宾好。我想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农村如果土地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会引发很大的矛盾。所以我想说，如果存在土地纠纷的话，我们有哪些救济途径呢？
6: 土地呢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通过公证土地然后获取收入，保障自己一家的一个生存，基本生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所以一旦发生了土地的一个争议，这个矛盾很容易被激化。那么按照土地承包法进行相关法律的规定呢，一旦出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相关的纠纷，那么可以请求村委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调解不成的也可以向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不想申请仲裁呢，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孔金平老师，请他带来今天民法典第330条到第337条的通解通读。

0: 刚才这一期呢，我们主要讲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当中的第330条到第337条。首先，我们在法律上明确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农户为基础，然后呢，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个统呢，其实指的是集体统一经营；分呢，其实指的是包产到户的这样一种分散经营方式。其次呢，这个我们这个农村土地的这种经营权原则上是有资格限制的，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这个成员才可以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以呢，这是对资格做出的一种限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它其实主要指的是对农村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就是说你可以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决定如何经营，决定种什么、怎么种，收益的时候如何去进行销售这些。当然了，这个成果和收益也是归承包人所有的。另外，合同签订并生效的时候，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就设立了。那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了的情况下，要不要进行登记呢？应该进行登记，因为这是对自己权利的一种保障。然后呢，登记机关呢，也应该给这个承包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同时呢，法律对这个承包的农户的这个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特殊的这种保护，体现在第一呢，就是刚才所说的承包期限比较长，至少是30年。第二呢，就是当这个期满续期的时候，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的规定是，只要农户愿意继续承包，那村集体就应该让其继续承包。还有呢，在这个承包期之内，发包人也就是村集体不能随意的调整土地，也不能随意的收回土地。要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条件下才可以。第一呢，实体要件就是只有在受到自然灾害侵害的这种情况下，损害了这个土地的时候呢，才可以进行去调整。要经过的这个程序要件呢，要经过村集体开会，而且呢，要有2/3以上的村民同意，或者是2/3以上的这个代表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调整这个承包的土地。法律规定的这种情形可以收回的，明确规定的就是，如果承包的这个农户呢，他举家搬迁到城里去落户的这种情况下，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强制收回，而是劝导他流转这个土地经营权。可以看出来，我们国家这个土地经营权的这个设置呢，其实是在保护这个农户长期稳定经营方面呢，运用了很多的这种保护手段。另外呢，这个土地经营权呢的利用方面呢，除了可以自主经营，也就是直接去进行耕种的这种方式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这种利用方式，比如你可以进行转租，还可以进行入股，还可以去进行转让或者是互换。只不过呢，要注意这个互换的这种情况下呢，也要进行变更登记，进行变更登记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如果进行了这个互换，但是没有进行这个登记的情况下呢，不能对抗这个善意第三人。最后呢，就是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呢，还可以以其他方式流转这个土地经营权。这个土地经营权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权利当中的重要一项。农村土地实行的是三权分置，这三权呢，其实指的就是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这个土地经营权。
1: 你的问题，我解答。民法典，请回答。
2: 想咨询一下，他那个建筑区域划分的这个停车属于业主的这部分，如果地面画的停车位置，这算不算业主共有呢？
3: 首先，根据民法典第274条以及第275条第二款的规定，只要该地面停车位占用的是业主共有的道路或其他场地，那地面停车位就归全体业主共有。其次，根据民法典第282条的规定，因为停车位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那停车位所产生的收益自然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但需要注意的是，管理人可以扣除合理成本，也就是说，物业为

0: 管理停车场而付出了管理成本，则应当支付其相应的费用，而剩下的停车位收益则属于小区全体业主所有，至于其用途由业主大会决定，可以用于补充公共维修基金，也可以分配给全体业主。
1: 今天风特别大，我走到我们的楼门口的时候，楼上面一块装饰的一块板儿被大风给刮折了，刮掉了，砸到我脑袋上了，把我头给砸破了。我说这个物业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我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楼下的这家儿，他捡废品，捡来的废品都跟那楼道里堆着呢，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0: 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小区物业是否存在责任，要看该物业对于掉落的物件是否具有管理和维护的义务。如果掉落的物件属于共用的部位或设施，则物业具有管理和维护的义务，属于管理人。在物业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尽到必要的管理和注意义务的情形下，应由物业承担赔偿责任。若物业拒不承担赔偿责任，可以起诉维权。另外，针对垃圾堆满楼道的行为，可以要求物业进行处理。而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中也明确了物业有排除隐患、及时告知的相关责任。同时，占用楼道等疏散通道的行为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说有这么一种小动物，体型比较小，小时候咱们还偶尔能看见，现在在城里啊基本就看不着了。
8: 啊，扼腕叹息，太可惜了，又有濒临灭绝的物种，真的好让我心痛啊。
7: 不是，其实这个吧，危免不是个好事儿
8: 啊，都快灭绝了。哎，你说你还有没有点同情心啊，你这个灭绝师叔。
7: 不是，你这就是妇人之仁，你懂吗？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呀？你就在这瞎蛋疼。耗子，
8: 嗨，你早说呀，耗子呀，那灭了就灭了吧。
7: 你瞧，现在你也跟我一个鼻孔出气了吧？
8: 哎呦，你可真恶心，我才不要呢。
7: 我这可都是发自肺腑啊，从心里往外，热乎乎的那股气儿。
8: 哎呦，行了行了，你还是用你那一个鼻孔自个儿出气儿吧啊。
7: 说前段时间吧，有一位火箭方面的专家就说了，专家嘛，大家也都知道哈，各种各样的都有啊。什么医学专家，今天告诉你这个可好了，得多弄点；明天又告诉你吧，这个坚决不能吃。
8: 那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啊？
7: 这个吧，有的时候这些健康专家的话吧，也只能当笑话听了啊。说。有这么一个火箭方面的专家，他说了，这个我们要把几只耗子给送到火星上。
8: 啊，这样做真的好吗？这样灭耗子，那会不会成本太高了？
7: 你看看，不跟我一个鼻孔出气儿，你就大脑缺氧了吧？想法太简单，而且接近愚蠢。你说你怎么想的你？
8: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7: 还别猜，别猜，
8: 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7: 我不明白，我不想明白，我也懒得明白。
8: 那火箭专家要把耗子用火箭送上太空？
7: 你看，这女人就是凭直觉办事，你觉得事情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样，一点都没有理性思考的部分。
8: 人家本来就是感性的，很性感嘛。
7: 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啊。马克思他老人家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可就算没有发言权，你们女人照样敢发言是吧？而且还都自我感觉良好，根本就不把别人意见当回事儿。 漂亮的女人尤其如此。
8: 哎，你一个人在这嘟嘟囔囔干嘛呢？
7: 那没事，我自己这儿通了通了，就我锻炼身体呢。
8: 你当我没听见是不是？不过看在你最后一句说我漂亮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7: 你看你看，典型的女人的思维。
8: 怎么了怎么了？我决定了，欢乐正前方，今儿就说说怎么想的。
7: 猜呀。
8: 对呀，女人的心思男人你别猜。
7: 要我说吧，那还男人的心思你们女的也别猜。
8: 猜不猜的往后哥哥，你先跟我说说，哎，那火箭专家干嘛把耗子送上太空去呢？
7: 就是个实验，送出去的时候是一小耗子，回来的时候会不会就变成精了？
8: 你可别骗我啊，我可真信了。
7: 那么以下我问你啊，你知道为什么专家要把耗子送上太空而不是老鼠？
8: 为什么？哎，这耗子和老鼠还有区别吗？
7: 当然有了，专家肯定是这么琢磨。说这耗子吧，一般是野生，你说这城里的吧，都叫老鼠，基本上都跟家养的差不多，所以做实验有去无回的时候，当然得先急着耗子来。
8: 你看看，不愧是专家，心思都用这儿了。哎，你说他们怎么想的呢？
7: 我哪知道？那我要是知道，我现在就用不了在欢乐正前方跟你搭理说话了，我就火箭正前方了。
8: 有效啊！你说你这心可真大，你赶紧回来吧。还是跟欢乐正前方里，你还算个人儿。你说浪子回头那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7: 当然是好事儿了。
8: 那你可以回头了。
7: 一下，眼下年底年初啊。春节之前肯定是各种同学会风行，以我的经验总结，同学会那是凑成一对是一对，心眼多的套近乎，心眼少的在唠嗑，一个心眼的在唱歌，缺心眼的往死里喝。
8: 哎呦，你这给总结的还一套一套的，不过呀还差点，我再给你补充一种。
7: 你还能补充什么呀？
8: 装蒜说英语。
7: 怎么个装蒜说英语？你来一句我试。
8: Hello 啊 ，Yes 啊，同学们都 come 了。
7: 你歇着吧你，这都什么呀？怎么想的？这也忒简单了吧？这谁不会？
8: 那你来个男的。
7: 刚才不是说的火箭专家了吗？那我就问你专业词汇。
8: 你问。
7: 火箭发射的发射，用英语咋说？没看出来，这两年你进化的比较厉害。
8: 怎么啦？
7: 你说你是咋想？那 biu 这么个假冒的英语单词你都能给创造出来，你看你这算装。
8: 嘿，这种装蒜英语是我教你到同学会上显摆的。你想想，你到聚会上 biu biu biu， 呵，立马嗨翻全场，谁都猜不透你的实力。
7: 你得了吧，啊，咱先跳过这节。我这儿还真有一个让人猜不透的校长，
8: 他也 biu biu biu，
7: 这都不沾边，人家那纯粹就是爱国主义。
8: 怎么个纯粹呀？
7: 他吧，在校园里挂起了一个横幅，号召全校师生争做华夏优秀儿女，反对媚俗西方洋节。
8: 哦，这样啊，那也挺好的，多过过咱们中国自己的节日，别忘了老祖宗。
7: 对呀，可是非常可笑的是哈。在这学校的广场上呢，立着的是一雅典娜的西方雕像，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雕塑的脸就是校长的脸，身体是那女神的。
8: 啊，这是要模仿那狮身人面像吗？
7: 所以说，这位校长的心思千万不能问猜。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我们的欢乐正前方还在继续，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咱们今儿的主题是
4: 怎么想的？
3: 啊，对，每个人的人生里啊，都会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当人们面对这些不确定的时候吧，就会进行一个本能的动作，
4: 猜。
3: 啊，对，猜猜看。我吧，想起了原来上学的时候，那时候电视节目吧还没这么丰富，电视剧演员呢也都没这么好看哈。对比这，你再看看现在的武则天，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那说回来哈，那时候我们记得有一档节目，大伙儿家家都在看的综艺。

0: 类节目，叫综艺大观啊，里头呢都是带着大伙儿去全世界各地开眼界长见识的事儿。其中有一栏目叫猜猜看，那时候吧猜猜看还有明确的正确答案，但是现在
1: 刘兄你猜猜我是怎么想的。
0: 哼，天哪，你哪里有什么正确答案可言呢？
1: 所以嘛，女孩的心思你别猜。
0: 我谁的心思我都不乐意猜。
1: 那我给你出一道简单点的题吧。
0: 问呗。
1: 你看咱编辑郭子又跟那儿垂头丧气的了吗？
0: 就这问题简单，当然是看见了，而且吧我还知道他垂头丧气的原因。都甭问，肯定又是相亲失败。他这样我数得过来的都有好几百次，我早已经习惯了。
1: 好吧，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是相了几百次的亲呢？
0: 这确实有难度，估计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我记得一开始我们的这一个经过时光机洗礼的编辑郭子他还问过我呢，小哥你说我能不能相亲不失败，相亲不失败，不失败，不失败，
2: 拜拜拜。
1: 你说就冲他说这话那就得失败。
0: 那就是的，这人在江湖飘他哪有不犯错的呀，是吧？不过他这次数确实明显有点多。
1: 刘翔，你说郭子失败这么多次到底是为什么呢？
0: 都说这女孩的心思男孩别猜，但是你要真不猜吧，那你才是真傻啊。说有这么一回，我们节目的编辑郭子又去相亲去了。你也知道咱郭子那条件啊，没钱没房没车，长得吧又黑又矮又胖，还五百度一平的地儿。
1: 那他就更得猜女孩的心思了。
0: 就说这天吧，有一朋友吧又给郭子介绍了一女朋友，他一看女孩的照片，嚯，漂亮，行，就这个，他想去看看去。但是吧他转念又一想，我怎么才能知道那女孩是不是也像我喜欢她那样喜欢我呢？于是乎他就求助了米夏同学，这个非常和蔼的知心大姐姐。
1: 对对对，郭子呀，我们编辑郭子情感方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我。
0: 那米夏姐姐你就给我讲讲呗，怎么才能知道她到底喜不喜欢我呢？
1: 这个吧郭子，我跟你说，你跟女孩聊天的时候就要看一下她的微表情啊。你别小看了这个微表情啊，往往这一点点的细节就能决定你的成败，细节决定命运吗？
0: 太好了，谢谢米夏姐帮我，您能详细说说吗？
1: 就比如说吧，女孩跟你聊天的时候她不自然地捋了捋头发，这就是在吸引你。
0: 啊，是吗？那抠自己的手呢？
1: 那就说明她紧张啊。你想想女孩什么时候紧张？
0: 见我的时候呗，被吓着了。
1: 哎，你说你这情商也太低了，女生是在跟自个儿喜欢的人说话的时候才会紧张。
0: 哦，原来如此，那什么我记下。
1: 行，教你太多你也记不住，就这两点啊，你赶紧去吧。
0: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编辑郭子又耷拉着脸来上班了。米夏这心肠就赶紧过去问去，
1: 哎，郭子你昨天晚上相亲怎么样啊？
0: 还能咋样，别提了呗，失败了。
1: 哎，你有没有用我教你那办法观察呀？
0: 我观察了那两点他都没做，给我急的呀，那我只能帮他做呗。我就抓过他的手然后帮他抠了两下。
1: 啊，那然后呢？
0: 然后吧，我一看他离我近了，我就揪他头发。
1: 啊，哎呦，那我知道了，那女孩肯定是生气了。
0: 她生气我还生气呢，我这一揪他头发我才知道那假发。刚才咱们说的女孩的心思确实很难猜，但是有一个人比女孩的心思还难猜。
1: 谁呀？
0: 皇上。
1: 哦，对那些想当官的人来说，这个揣摩上意的确有难度，而且你还不能猜错了，错了你可能就脑袋搬家呀。
0: 但是比揣摩圣意和揣摩女人心思更难的你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揣 揣摩女皇的心思。
1: 中国历史上的确是有这么一位，而且仅有这么一位女皇帝，那就是武则天。
0: 没错，最近很热门，这个女人又当了皇帝，你能想象得到能难猜到什么地步了吧？你就说皇帝死了之后不都得给自个儿立个碑吧，给自个儿歌功颂德呗，但是武则天的那块碑上没有字儿，是一块无字碑。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3: 哈哈哈哈哈哈！子孙后代们，你们猜去吧，朕是怎么想的？
1: 那要是这么说起来，那还真是不好猜啊。
0: 那当然了，连你们女人都猜不出来的事，何况我们男人？
1: 没事，那你就别猜了。
0: 今儿的节目就跟您先砍到这儿了。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按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7: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幸福快车，来自孙悦。这首歌的改编演唱对于当时的孙悦来说就是一次尝试，从公益歌手转型唱跳歌手，从祝愿温情到热情舞曲。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陈圆，来自罗文。

尘缘，来自罗文。罗文沧桑又略带传统唱腔的歌声，唱尽看透花开花落、世事变幻后的淡然。罗文诠释起大时代、大主题的影视剧主题歌时，总是特别贴剧情。他的声线里仿佛自带跌宕起伏的风云变幻，听他唱歌真的是一种享受。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Colors of the Wind 风之彩，来自 Vanessa Williams。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曲背后有一个故事，创作灵感来源词作者丁晓文的两个朋友，他们是一对夫妻，但是男方是一个在感情问题上很不安分的人，而女方却一直原谅了他的一些错误或是一些出轨的行为。他希望以忍让换得两人感情的和好如初，换得两人的生活平静祥和，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分了手。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曼，张学友，不想这是场戏。

张学友。不想这是场戏，戏可以重演，缘分却难重来。拥抱的温暖，心动的欢喜，都是最真实的感受。只愿这份相遇不是梦境，这份相爱不是演戏，往后朝朝暮暮，岁岁相伴，长久安稳。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曼，梁咏琪，而 more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雨一直下，来自张宇。这首歌由十一郎填词，张宇谱曲，收录在张宇1999年发行的《雨一直下》专辑。那时候两人已经结婚2年，在经过了最初新婚的甜蜜后，生活的各种琐碎烦恼开始在二人的相处之中慢慢显现出来。有了家庭之后的生活变化，婚姻中的争吵与怀疑，这些都在十一郎的妙笔下转化成雨一直下的歌词。我是小曼，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I'm alive, 我依旧活着，来自 Celine Dion。

I'm Alive， 我依旧活着，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歌是 Celine Dion 2002年的代表作，旋律明快，字字唱尽心生的喜悦，被爱填满的幸福。多年后，Celine Dion确诊罕见的僵人综合征，肌肉僵硬，行动受限，却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压轴登台，强忍病痛，唱响生命之歌。这首歌真的成了他半生的真实写照。真正的活着，不是从未经历风雨，而是历经千帆后，依然能心怀热爱，展翅飞翔。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点歌来自谢霆锋。

孙燕姿，超快感。原来真正的年轻从不在年龄刻度里，而在永远敢追、永远滚烫的灵魂深处。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伍佰，你是我的花朵。

你是我的花朵，伍佰。有人在霓虹人海为你挡风，有人在漫长岁月把你偏爱。做一个人永远珍视的花朵，便是人间莫大的幸福。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曼，继续为你送出那英《放爱一条生路》。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 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古帖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近江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前两天呢，有网友发视频说啊，是在重庆有一辆120急救车停在路边，视频里边呢出现了三个人，其中两个人呢在往救护车上搬运袋装的物品，发布者说呢这是在搬运化肥。120急救车运输化肥这个事儿，随即在网络上就引发了争议。那么这个事儿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重庆巫溪县卫健委发布通报说，失事车辆是当地一乡镇卫生院救护车，驾驶员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购置家用化肥并用救护车装载，该行为严重违反救护车管理相关办法，影响恶劣，将依法依规对涉事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这个事儿呢不复杂，但是性质呢很恶劣，绝不是顺路烧东西这么简单。急救车也不是谁家的小货车，而是公共资源，是生命通道。这条生命通道一旦被随意挪用，受损的不仅是车辆本身的管理秩序，更是整个社会对于医疗急救体系的信任。救护车呢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这份特权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公众让出的不仅是道路空间，更是对生命救援的敬畏和托付。救护车一旦被私用，下次避让时公众难免起疑心，车里究竟是在抢救病人，还是在搬运私人物品呢？从制度层面上看，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急救车严禁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这不是可以变通的软性条款，而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乡镇卫生院地处基层，医疗资源本就相对紧张，救护车往往是连接偏远村庄以及急救网络的关键节点，每一辆救护车都应当处于随时可出动的状态，每一分钟的不确定都可能意味着一条生命的延误。那么这次事件当中，驾驶员返程途中捎带上化肥，表面上看是利用空闲资源，实质上是占用了公共急救资源的待命状态。倘若周边发生急救需求，这辆装着化肥的救护车如何第一时间投入救援，不得不打个问号。那么更值得追问的是，救护车捎带私货现象是个别驾驶员的违规操作，还是管理松弛的结果呢？一名驾驶员的个人行为却暴露出管理链条上的漏洞，如果日常监管形同虚设，今天有人用救护车运化肥，明天就可能有其他形式的公车私用，对于医疗急救体系来讲，这种管理漏洞带来的风险是不可小觑的。当地已经表态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这个事儿，这是必要的一步，整个行业也应以此为鉴，举一反三，各地医疗机构有必要重新审视救护车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堵住可能的监管盲区。同时呢，借助技术手段，比方说车载定位、任务轨迹记录、非任务期间的动态监控，让救护车的每一次出动都有迹可查，让公车私用无所遁形。那么说到底，救护车的公信力是经不起这一点一滴的挥霍的，每一次违规的使用都是对自身形象的伤害，都是对公众信任的透支。守住这条生命通道的纯洁性，既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也需要每一位从业者对于职业底线的敬畏和坚守。也只有如此啊，当救护车鸣笛驶过街头的时候，公众给予的信任和礼让才不会被辜负。

大家记得前几天这个盲人女孩在北京这个盲道上被撞的这个事件啊，事后经过北京警方的通报，那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北京朝阳区一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的内容，还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友关注和讨论，影响恶劣，上述两人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另据媒体查询发现，涉事博主抱抱盲兔的账号显示该账号被禁止关注，作品已经被清空。那您看啊，这是一个啊，当时是一个热搜话题，也是一个小的交通事故，没想到竟然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表演。尽管摆拍乱象已经不是舆论场的新鲜话题，但是当北京警方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仍然是让人感到诧异。那么涉事者呢，为了博取流量迅速起号，不惜采用欺骗手段制造话题，看似是博得一时关注，虚伪的面纱一旦揭开，最终将被流量反噬。这种为博取流量实现变现而肆意摆拍造假的行为，不仅是对公众情感的赤裸欺骗，更是对社会善意的肆意透支。如今呢，这两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作品被清空，那么他这个违法违规行为也要付出代价，实属咎由自取。单从这次事件本身来看，盲人女孩在盲道被电动自行车撞所引发的相关讨论是有公共价值的，评论区当中呢，不少人对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一些媒体呢也呼吁关注盲人群体出行无从下脚的问题，一场不小心的冲突很可能成为推动相关城市治理更加精细化的契机。但是呢，当这种不小心本身是演出来的，这毫无疑问属于公开戏弄公众，不仅消解了事件的公共价值，涉事者自身也由此走向了舆论的对立面。摆拍呢，本身就是利用虚假人设精心编排的情节来欺骗公众，从虚构水果滞销啊、舅舅果农的悲情故事，到营造网约车驾驶人辱骂乘客、外卖员遭歧视这些极端冲突，再到炮制孕妇买200元水果遭丈夫辱骂后引产的狗血剧情。有些创作者啊，是非常了解流量密码的，通过迎合舆论焦点捏造事实，让自己在舆论场上脱颖而出。对一些机构和个人来讲，短视频的兴起是个风口，人们由此多了打造 IP 的机会，短视频内容类型愈加多样和丰富，但短视频领域不是靠演戏靠欺骗来割韭菜的名利场。当真诚被玩弄，善意被消费，同情心被当成牟利工具，不仅污染了短视频内容的创作生态，更会带歪社会风气，引发社会性的信任危机。所以相关治理从未停歇，相关举措持续出台，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公布了多起因为摆拍博流量行为而被处以行政处罚乃至于判刑的案例。那前不久呢，在中央网信办发布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乱象专项行动通知，重点聚焦恶意虚假摆拍等四类问题，同年7月8月开展的专项行动和专项整治中也分别将相关摆拍内容纳入整治重点。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这些毫无疑问是给行业投机者敲响了警钟，靠造假博眼球的路注定是走不通的。但是也需要看到，随着制作技术的更新迭代，制作短视频越来越方便，这在客观上为一些摆拍者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以往那种刻意制造极端矛盾冲突渲染放大底层悲情的内容套路也在升级，像这次事件当中盲人走盲道被撞似乎更有公共价值的含量，这就让摆拍的内容更具有欺骗性。为此除了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让造假者付出代价，平台也需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进一步研发和应用甄别内容虚假的手段和方法，及时发现并删除虚假摆拍内容，并且对相关账号予以屏蔽和封号。此外呢，也需要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引导创作者生产真实有价值的内容。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讲，更应该守住底线，流量绝对不是弄虚作假的挡箭牌，热度也不是欺骗受众的借口，不要为了流量忙了心，造假水平再高终会真相大白，只有让流量回归真实，让善意不被辜负，创作之路才能够走得更长远。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上月底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这个行动呢是聚焦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面临的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了一批违法行为。根据了解，专项行动呢是在2026年的4月启动，6月结束。其中呢，4月底前各方将广泛收集非法拆解、违规交售等问题线索。5月底前呢将开展联合执法，严惩违法违规主体，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6月底前呢将曝光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效应。那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废旧动力电池回收领域力度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一次跨部门集中整治。这五部门联合亮剑，直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行业长期存在的灰色地带和突出乱象，违规交售、非法拆解、无照经营、私下倒卖行为屡禁不止。乱象背后是一个愈发凸显的行业现实。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多年，市场保有量已经突破4300万辆，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建设推进多年，但大量步入退役周期的产品

品呢，仍然没有走上规范化的闭环的回收路径。那么这个困境的核心症结指向成本二字。首先呢，是正规回收与非法拆解之间的成本竞争失衡。非法拆解之所以屡禁不止、大行其道，根源在于低成本、高报价的畸形优势。数据显示，由于不需要投入环保治理，不需要执行安全标准，不需要承担规范拆解成本，小作坊回收点的报价往往比正规企业高出 10% 到 15%， 由此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而背后却潜藏着火灾爆炸风险剧增、关键金属资源低效浪费、有毒有害物质无序排放造成的不可逆的生态污染和安全隐患问题。那么当然，成本压力呢，不仅存在于回收端，终端消费者也受此困扰。当前虽然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超过阈值原则上的质保范围内，但是判定标准存在争议，终身质保暗藏条款，导致不少车主实际需要自费更换一整套动力电池包，动辄就是5到6万块钱。那这个成本就接近于同级别新车购置价的一半，甚至于是更高。即便是这种局部的故障，那么在行业盛行的只换不修的逻辑之下，单个模组问题也常常被要求更换整包，维修费用高达几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成本可能会高出车辆的残值。那么在正规渠道高昂的更换和维修成本下，不少车主，尤其是受电池衰减困扰更甚的网约车、营运车车主，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私自加装外挂电池、更换非正规的电芯等方式去寻找出路。有车主私下加装了20千瓦时的电池，只需要13000元，这样悬殊的成本差距导致近 90% 的用户端废旧动力电池高价流入地下小作坊，为非法回收拆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这次联合专项执法毫无疑问是整治行业乱象、净化市场环境的一记重拳，通过严厉打击违规销售、非法拆解、无照经营的违法行为，可以有效震慑非法从业者，在短期内快速遏制灰色市场蔓延的势头。但是必须得清醒地认识到，在严厉执法的同时，还需要消除真实存在的市场需求痛点。如果整车更换成本居高不下，正规回收渠道对车主依然不经济、不方便，那就无法从根源上杜绝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行业的乱象滋生。要从根本上破解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困局，关键在于真正的算赢一本成本账。令人欣喜的是啊，跟这次专项执法同步推进的还有市场监管总局、交通运输部联合开展的全国汽车维修行业收费规范整治行动。其中呢，过度维修、只换不修等非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被明确列入重点整治范畴，有望从终端显著降低新能源车主电池使用和维修成本。长期来看，行业呢应该加快探索车电分离、电池租赁等商业模式创新，以大幅降低存量车主换电用电的实际支出，让终端用户对合规渠道信得过、愿意选择。同时呢，还应该加速构建全国统一、高效、便捷的规范化回收网络，加大对于白名单企业的培育扶持力度，推动头部企业扩产能、提效率、降成本、优服务，彻底扭转回收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畸形竞争格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闭环高效、绿色安全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这场跨部门的专项执法只是破题开局，真正的考验在于建立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只有当正规回收渠道实现成本更优、便捷度更高、安全性更强，才能真正的打通产业绿色闭环，支撑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行稳致远。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几条资讯啊。根据央视报道啊，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络上流传。那其实呢，是从5月1号开始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这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呢并没有变化。那需要明确的是啊，这次新国标只针对于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以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以及及格线也没有改动，学员不需要额外补课或者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0: 六乘以十八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请扎好扶手，下一站轮升起。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横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是否应该跨越这个 L3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直奔 L4 级啊？最近是针对这个争议呢也是持续上演。从2026北京车展前夕的直面相对啊，再到车展期间 L3 和 L4 级产品的争相亮相，这个话题呢热度不减。这个争议呢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的高阶自动驾驶发展所面临的技术路线分歧以及核心困境。其实呢，一些车企也正在测试 L3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包括长安、比亚迪、上汽、广汽、理想、蔚来，还有一些智能驾驶供应商也是这个路线的拥护者啊，包括一些像华为啦、圆融启行啊、地平线、文远之行、青州智航等等等等。当然呢，也有一些企业是选择跳过 L3 级，直奔 L4 级的技术路线，比方说小鹏的 GX。就预埋了 L4 级的智驾硬件。小鹏董事长何小鹏说啊，这是为中国整车厂第一款支持硬件全冗余的啊，符合这个 Robotaxi 的这么一个产品。嗯，而相关业内人士认为 L3 级呢是走向完全自动驾驶 L4 级和 L5 级的必经阶段，是无法跳过的，因为安全需要数据积累。从安全视角上来看呢，安全性需要用公开的数据来量化，如果要达到人离开驾驶位不需要方向盘的 L4 级，至少需要10倍的人驾安全性。

那么当前呢，如果说想要从这个用户视角来看的话呢，用户也需要有一个认知的过程。从监管视角来看呢，无论是法规还是保险配套体系，也都需要积累经验和数据。从 L3 级开始，事故责任就开始转移到车企以及自动驾驶提供商了，需要现在一个有监管的环境下去验证自动驾驶系统，这不也是数据的积累吗？在四月底的时候啊，北京车展期间，博世智能出行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他们认为呢 L3 级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啊 ，L3 级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经过这一阶段，才能真正形成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适应的过程。在他看来啊，国家法规在推动 L3 级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之所以不直接迈入 L4 级，本质上也是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人机共驾、人机共享，这是一个必要的过渡过程。跨越派呢，则强调技术层面的可行性和责任划分的清晰性。从非技术层面来看，L3 级这个产品的形态规划本身没有错，但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会出现责任归属难以划分的问题。L4 级的责任划分呢就更清晰了。更早在全国两会期间，何小鹏呢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简化 L3 级的中间环节，推动政策和法规体系实现从 L2 级向 L4 级的跨越。他认为呢，从技术安全法规视角啊，应该从 L2 级跳到 L4 级。那除了企业界的各抒己见，学术界呢也有相关的观点支撑。在同济大学有教授表示， L3 级要求驾驶员临时接管车辆，这相当于猴子搬来救兵，添乱，还不如一咬牙让机器来处理，机器来保证最后的安全。所以就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 L3 L4 级的这个产品的争先亮相，让这个争论达到了白热化。那么很多时候，你包括像蓝图汽车的负责人表示， L3 级智能架构已经量产上路，蓝图自研的这个鲲鹏智驾正在从行泊一体向 L3 级全场景辅助驾驶跃升。博士说呢，博士目前 L3 级系统也比较成熟，不仅大幅提升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也显著降低了成本。包括像问界啊、启境啊、全新理想啊，这些车型也都是已经预埋了 L3 级的自动驾驶硬件。而在 L4 级方面，小鹏汽车展示了它预埋了 L4 级的智驾硬件的这个小鹏 GX 车型。小鹏呢也拿到了广州公开的道路测试牌照，正在进行 L4 级的常态化的示范运营。下半年呢将启动有安全员载客测试，预计2027年初实现无人化运营。小马智行是全场景的 L4 级的量产矩阵也在亮相，吉利呢也是发布了中国首款的原生 Robotaxi 原型车 EVA Cup， 这个搭载了千里浩瀚的 L4 级的这个智驾方案，也会在2027年去量产。那么无论是技术方面的这个争议如何，在业内人士看来呢，从 L2 级直接跨越到 L4 级呢并不容易，这个跨越呢需要技术支持，而现阶段冗余验证与数据底座的必要性是不可替代的。从现有技术看， L3 级的自动驾驶所配备的冗余感知、决策和执行系统是实现 L4 级全场景无人驾驶的重要技术底座。其中端到端虽然显著提升了算法的泛化能力，但是仍然离不开 L3 级所积累的海量真实的这种场景数据。只有借助这些数据不断的优化相关的技术，才能够提升系统对于复杂场景的理解和应对能力。现阶段如果急于跨越 L3 级，或者说让 L4 级的自动驾驶在面对复杂真实路况时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和算法优化的经验，增加安全风险，那么除了技术，法规也是能否跨越 L3 级的重要考虑因素。当前的自动驾驶相关法规体系主要是基于传统的人类驾驶的模式构建的，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适配 L4 级的自动驾驶的责任框架，因此 L3 级车辆一旦发生事故，车企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当系统发出接管请求，但驾驶员不能及时接管，则驾驶员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思路将为未来的 L4 级自动驾驶车企全责模式构建提供经验。

吃饭等等的 top B 场景啊，在这个面向社会的这个 to C 的这个大规模普及还需要很多的挑战。其中呢，用户对于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的信任度不足是一个关键因素，推进 L3 级自动驾驶的商业落地可以通过让用户逐步去适应自动驾驶的过程，为 L4 级的市场推广奠定一个良好的用户基础。此外呢， L3 级自动驾驶的量产和商业化还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啊，像分摊成本啊，为将来 L4 级市场推广去奠定更好的基础。其实不难发现啊，围绕跨越 L3 级自动驾驶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 L3 级的责任切换难题。以小鹏汽车何小鹏这个方面的代表认为，就是说与其在 L3 级责任模糊地带和高成本当中纠结，不如集中资源直接攻克责任主体明确，就完全由车企负责用户体验更优的 L4 级完全自动驾驶。 L3 级责任模糊的核心是支配权动态转移的界定困境。在 L3 级自动驾驶模式之下，车辆系统在设计运行域内主导驾驶任务，能够自主完成加速减速、转向避让等等一系列驾驶操作，但同时呢，系统又要求驾驶员时刻保持警觉，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控制权。这种看似合理的设计在实际应用当中却存在争议，因为车辆一旦发生事故，究竟是系统故障责任还是驾驶员没能及时接管车辆的责任，这都有可能成为难以厘清的问题。所以这个责任切换难题也给车企的商业化进程带来了阻力，除了硬件及冗余设计的成本，潜在的事故理赔风险也让车企对 L3 级自动驾驶的大规模量产持谨慎态度。因为一旦发生事故，由于责任划分不清晰，车企呢可能需要承担巨额的赔偿费用，这毫无疑问是巨大的压力。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车企虽然已经具备了 L3 级技术能力，但由于对法规和责任风险的担忧，不得不暂缓相关的测试推广计划，转而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风险相对较低的 L2 级市场推广和 L4 级的责任清晰的产品测试当中。同时呢，责任切换难题不仅影响产业发展，也会给用户带来信任鸿沟。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是呢，错过路口急刹，犹豫被撞。司机说啊，我在想进去还是走啊？怎么回事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在今年的5月4号啊，龙某驾驶小汽车在高速公路快车道行驶至服务区路段的时候呢，进入到实线区以后，又突然的急刹车减速，开始低速行驶。后方徐某驾驶一辆白色小汽车未减速避让，直接追尾上来。那么经过调查呢，龙某走过服务区入口后啊，忽然就犹豫了，在想是进服务区还是继续往前走，所以就刹车减速。而徐某呢，虽然有足够的跟车距离和反应时间，但因为他分心驾驶，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前方的情况，双方呢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0: 嗯，张警官，那针对这个案例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1: 那么开车咱们上高速行驶啊，无论什么原因，你错过了出口或者是进入到路口实线区以后，绝对就不要再有丝毫的犹豫减速了，想出又不出，而是果断的将错就错，继续往前行驶，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行车，倒车逆行，这是不可以的。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啊，长途出行一定要在出发前规划好路线，设置好导航，了解高速出入口和途中休息调整的服务区位置。上路以后呢，咱们根据道路的标志标牌和导航提示，在需要下高速或者是进服务区的时候呢，提前变换至最右侧车道。另外呢，咱们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分心驾驶。驾驶具有一些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一个车辆呢，使用相关功能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驾驶人本人你也不能够完全就放松警惕了，依然要留意路面的情况，不得拖手拖延。
0: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0: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2: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乱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8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徐州市万科城民主小学，听一听孩子们用清澈的童声唱响的小孩子大梦想。这不仅是首歌，更是童声里的中国。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抢先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1: 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走进徐州市万科城民主小学，来听一听他们孩子所演唱的小孩子大梦想。这是一首充满童真和正能量的歌曲，以孩子们的梦想为主题，通过欢快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信息。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孩子们的纯真和善良，也是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他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更加的坚定和自信。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先来听一下吧。

谢谢，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徐州市万科城民主小学孩子们带来的歌声《小孩子大梦想》。这真的不仅是一首歌，更是新一代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童声遇上中国梦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这首歌呢是由学校音乐老师创造的小孩子大梦想，更是一首原创，用我想做星星照空，也想做种子长成彩虹，把这个航天梦、环保梦的大国情怀化作了童言童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歌曲当中呢能够感受到不少的传统艺术，让传统文化在童声当中焕发新生。而且呢，音乐老师说啊，他们采用的是梦想卡片的互动教学，每个孩子呢在学唱之前也会先写下自己的梦想。哎，这就是小孩子大梦想。也有一些家长说啊，孩子呢现在啊经常在家里边练习这些片段，然后呢会主动的和家长们讨论中国天眼、量子力学等等这些歌词，哎，都提及到的科技成就。这首歌呢也成了全家人在一起共同尝试的纽带。教育专家也特别点评说，像这种德育、美育和国情教育有机结合的形式，正是新教育所倡导的生活即课堂的典范。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共同分享了童声里的中国，这种拔节生长的声音，让我们相信他们终将长成为明天的中国力量。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月销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2: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8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童声里的中国。那么呢，也是为了和大家呢共同在电波当中感受一下孩子们的天籁之声，我们也是特别今天分享到了徐州万科城民主小学孩子们所演绎的小孩子大梦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省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要求，充分发挥美育育人功能，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立足徐州生态转型成果与千年文脉底蕴，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这次活动呢也是以童声唱响美丽家乡为主题啊，把这个歌咏活动融入到了校园的美育当中，课外实践活动中，班集体建设中，面向呢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等系列活动，用孩子们清澈的童声来传递爱党爱国的情怀、生态文明理念与家乡美好。而且呢今天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的声音，听一听他们所演绎的童声里的中国。看到呢我们会员群当中的齐月说啊，孩子们的声音很好听。是的，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听到了孩子们所演绎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孩子大梦想，万科城民主小学孩子们所演绎的，真的是一首充满了童真和正能量的歌曲，以孩子们的梦想为主题，通过这种欢快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也是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信心。而且呢这个深度融合的链接让我们看到了突出的童声和中国的关联，以小孩子大梦想为一个核心载体，通过咱们的一些辨识度感受到了跨学科教育和家校互动的这种实践成果，更是呢从艺术表现到教育内涵，最终呢升华至家国情怀。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看到呢有朋友说啊，听到了，哎，咱们再来感受一下这种孩子们所演绎的小孩子大梦想童声里的中国。

真的是非常的好听，童声里的中国，再次感谢徐州万科城民主小学孩子们带来的小孩子大梦想。看到呢，这是会员群当中的赵丽老师说啊，孩子们的声音赞一个，必须要手动点赞咯。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It's been a year and I don't know
1: how many months now, sitting here looking at the...是的，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政委刚才邀请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万科城民主小学孩子们所演唱的《小孩子大梦想》，让我们感受到了童声里的中国。看到呢，这是一诺妈妈说啊，孩子们的声音真好听，不仅你唱歌，他们的童言童语、奶声奶气也都是很可爱的。哎，您说到这儿呢，就让我们想到了全国少工委在这两天呢就整理出来了一套非常可爱的孩子们的语言记录。其实呢，在孩子们的眼里啊，世界还有另外一种模样，总觉得我们成年人的世界是太规整了，少了点天马行空的浪漫，直到听到孩子们的童言童语啊，那才懂得都是最动人的表达。而且呢，这些在童言童语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不加修饰的句子，不仅是一份天真真诚，更是照亮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相信这两天呢，大家也是看到了一位一年级的小朋友运动会加密的备忘录，别人记要求的时候呢是靠耳朵，他呢是靠自己一张手绘的思维导图，把到校的时间啊、发型啊、装备啊、妆容啊一条条画的都明明白白，还有拼音有文字，还有他画的一些图片，回到家之后还能和家长啊复述完完整整的。电波当中咱们先来听一听这个音频咯。

0: 哎，你看这小朋友自己画的多清楚啊，稚嫩的笔尖里边能够看到他对每一件小事儿的模样，心脑子就是好用。人家呢用图画拼音加文字哈，让我们看完之后就不停的在感慨，哎呦，认真的小朋友真的是自带光芒。而且呢很多评论就说啊，多可爱啊，很有条理，内容排布非常的清晰，写得明明白白，这个孩子很优秀。真的是让我们不由得感慨，心脑子就是好用。那么童言童语呢还有特别治愈的地方，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小的时候听到上半句，然后让现在的孩子们接下半句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的暖心，被治愈了。特别是他们的回答能够暖到我们内心深处，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没有什么复杂的心思，一句句特别直白又柔软的话，就像春风一样轻轻拂过我们的心房。他们用自己的本真的视角去看待世界，表达自己的真善美，每一句话都特别温柔有力量，悄悄治愈着成年人的疲惫。电波当中咱们来听听这个小姑娘的话吧。
1: 那你们都老了，你就可以学点新东西了。
2: 你长大了懂事了，我更爱你了。
3: 你长大了你更强了，你更有实力了。
4: 我长大了，妈妈很骄傲，我很为你自豪，
5: 变成一个小大人了。
6: 恭喜
7: 你长大了，这些衣服都小了，妈给你买批新的，你喜欢啥色？
8: 我没想到你一个小孩子懂那么多，
1: 挺厉害的。
9: 哦，
1: 但是我相信老婆你厉害。I'm so proud of you.
4: 一个小孩子有这么厉害，长大应该会更厉害。
1: 跟我一样好看，
2: 都赶不上我。
1: 你看看别人家孩子都没你可爱，好可爱啊！跟我没一样，厉害呀！
7: 哪有你这两下子呀？我戴蒙面真棒！
0: 是的，我们平常呢听到爸爸妈妈们会说你长大了，或者呢会说哎，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可是呢在他们嘴里边接出来的下半句真的是暖到我们了哈。那么今天呢也是看到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啊，哎呦，孩子们的世界真的是太美了。当然了，其实呢有才华的小朋友也会让我们另眼相看。有位两岁的小宝宝啊，人家在玩诗词接龙的时候对答如流，而且呢虽说呢是奶声奶气的，但是每一字啊清晰流畅，没有什么刻意的雕琢，只是那种天然的可爱。小小的年纪还把诗词藏进了心里，让传统文化在童声里焕发新机。你看原来的经典浪漫是不是在孩子们的呢喃当中也是在悄悄传承着呢？我们来听听这个两岁的宝宝在景区里边挑战诗词接龙的音频，感受一下这个奶声奶气对答如流，太可爱了。
10: 一道香炉生紫烟，
11: 大河被灌成灾，
10: 飞流直下三千尺，
11: 谁不畏虎天，
10: 墙角数枝梅，
11: 林看不自开，
10: 遥知不是雪，
11: 我有二寸眉，
10: 原上草，
11: 一水一芙蓉，
10: 一去二三里，
11: 烟雨宿家，
10: 清明时节雨纷纷，
11: 不到今年一道痕，
12: 小儿不识月，
11: 空洞白有盆，
10: 借问酒家何处有，
11: 牧童遥指杏花村，
10: 春风又绿江南岸，
11: 人人何须教落花。
13: 主要还是一个积累，他自己也喜欢，一岁之前我就给他进行读吧，他慢慢的之后自己能背了，后来读的时候不需要管他，他自己就能拿着古诗词自己去背，这也就对他来说还是比较简单。
0: 天哪，这些对他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妈妈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多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在感慨我们家娃两岁的时候在干嘛呢？奶声奶气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感受颇多。原来最好的文化传承啊，不是生就是属于生惯的，就是让诗意从小呢在心里边慢慢扎根，然后呢在奶声奶气的诵读当中感受着岁月静好。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邝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

0: 火热开抢，海婷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3: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媛。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大家庭。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童声里的中国》，听到了孩子们的声音，无论是他们所演绎的歌曲，还是孩子们的童言童语，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美。就像呢，前两天也是看到一位家长哈，在会员群里边聊到了，孩子们有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心发出最真实的声音，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里边大大的爱，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家人，还是对我们的中国，很多孩子呢都发表了自己的心声。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共同分享的《童声里的中国》，让我们感受到这不仅仅是孩子们的声音，更是他们新一代对未来的无限美好憧憬。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节目尾声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前三名路况稍稍有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第一条是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路，由东向西。第二条呢是复兴南路，从淮海东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第三条呢是黄河南路，从西三环到大马路，由西向东。提醒大家啊，车多一定要慢行，而且呢这两天啊也是有雨，提醒朋友们安全第一。看到会员群当中的辛爸说啊，还听的声音真的是很好听，是刚刚说孩子们的奶声奶气和童言童语是吗？让我们收获颇多。好的，那么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验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5: 一路好心情。
0: 快乐正进行。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6: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5: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6: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周一晚间的17:07，欢迎各位啊，在这个稍微有一点点 emo 的周末，开启我们的下班路。emo 的周一啊，你不觉得吗？蓝色周一配上这下了一整天的雨和这个低气压，你反倒觉得心情啊，在下班的时候多了几分释然，但少了几分快乐吗？
1: 你是想给大家整一个负负得正，
0: 对吧？
1: 放一点就是有点 blue 的歌曲，
0: 是，
1: 然后让大家听完之后反而变开心了，
0: 是吧？
1: 你不要整邪修那一套。
0: 这个为什么呢？咱们就主打一个啥呀？人呢，有的时候啊，是真的需要又有一点自我独处和自我审视的时间的。
1: 正好下班在车上这点时间就很合适，
0: 对吧？为什么呢？咱给大家放点舒缓的音乐，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头皮呀、啊、紧绷了一天的神经啊，做 ASMR 对吧？
1: 你这个声音听完容易像我刚才一样被呛到、啊、感觉有点卡嗓子，
0: 是吧？
1: 嗯，
0: 那不没事，下完雨毛毛就没有了。
1: 哎，今天我还真看我朋友圈，有朋友说了、啊、哇，虽然说今天下雨可能会给通勤上面带来一点小小的麻烦，比如说可能现在很多路段已经开始缓行了，
0: 嗯，
1: 但是好消息是它终于不飞毛毛了，
0: 对吧？而且呢，也随着这场雨过去之后，咱徐州啊、嗯、也是真的迎来了真正的夏天了。
1: 夏天夏天不要过来，我真怕流汗。
0: 我一个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闺蜜白的像泡了福尔马林，
1: 你看有没有？又是怕流汗又是黑的只有你、哎、
0: 是吧？
1: 横竖这夏天是没什么好事儿，
0: 没关系啊、
1: 嗯、
0: 有咱那个姐呢。
1: 啊，
0: 跨境姐对吧、啊、过两天那个舒缓的、嗯、那个防晒的那个修复的，
1: 你看
0: 都给大家准备好啊。
1: 卡赞他们说我现在在拥抱雨天，
0: 是
1: 因为杨树毛比下雨要更烦人，
0: 是吧？而且呢，雨天这种安静的时刻特别适合自我审视。
1: 哎，我知道，
0: 就
1: 是
0: 看看自己啊，在性格里，在人生中，在工作下都有哪些闪耀的时刻？
1: 哎呦，独属于自己的闪光点吗？
0: 当然。
1: 哎，我最近就刷到的是那个李如如的视频。
0: 哦，我知道啊、我师姐啊。
1: 回到就是
0: 我跟小龙的师姐来了。
1: 回到00年之后
0: 啊，
1: 然后戴上那个耳机。
0: 戴
1: 上那个耳机，回想一下，模拟自己当时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的下雨天的时候的状态。
0: 啊、哦，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1: 耳机里传来的也是类似这样的歌曲，什么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我在麦小路犯过伤风。
1: 是，但哦，这很符合大耳刚才形容的那个情境，
0: 是吧？
1: 就是在雨天的时候，我们习惯去关注自己的小世界，内心小世界。
0: 是，
1: 嗯，但是有的时候呢，

0: 我们就注重在了一些缺点和不完美的地方，有点会忽略自己的闪光点。
1: 那是为什么呢？咱中国人啊，讲究的是一个什么呢？内秀含蓄，谦逊。
0: 就是你夸奖你自己，觉得哇，我真的很棒，但是一般不主张大家说出来。
1: 对吧？
0: 一般主张大家要谦虚说，哦，我还不够好，谢谢您的夸奖。
1: 这就跟我们线下的时候见到有一些未谋面的朋友们，对吧？
0: 对。
1: 呀，萨萨。
0: 哎
1: 呦，咋那么漂亮？
0: 哎呦，谢谢谢谢，一般一般啊。
1: 哎呦，你咋那么漂亮？你怎么还管广播主持人呢？哎呀，那你一定遇过呀。
0: 对对，是是。
1: 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发现没有啊？咱对于这样的夸奖的话啊，真的很难承受。我们就很难啊，去放松的对他说啊，谢谢，是啊，感谢你的夸奖啊，或者什么。我们说，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谬赞了谬赞，
0: 谬赞谬赞谬赞
1: 啊！啊，我们还得继续修炼，向我们苏姐学习啊。
0: 啊，对对对对，
1: 我们都是这样的反应。
0: 就必须谦虚，好像你才是个好。
1: 对吧、然后呢就有人见到我的时候要大鞋子的送了吗对呀、有的时候、
0: 没有，我现在在我们直播间里大多数看到大老师的人第一反应都是大齐你好帅啊，
1: 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就属于真的客套为什么
0: 不自信了大老师，你这属于不自信了，
1: 这个不叫的的确确，为什么这个也不叫不自信啊、是呢我对于自己有着非常清楚的认知，我对于自己擅长的部分的话我有很强的一个自信、我不会因为别人呢对我的这样的一些评价或者是其他的审美对自己有什么改观、但是呢我也不会说对自己啊存在着这样妄想的滤镜，比如大庆谢谢我真的也不是这种人，
0: 你这一身谢谢是有点油腻了
1: 对吧
0: 但本身是还不错对不对，不信大家可以夸一下我们大老师
1: 对吧，我精夸这个也是我自我审视之后我觉得我身上啊非常闪光的一点，
0: 我就看大家夸完之后我们大老师怎么回应
1: 对吧，就是我可以很理性的对待大家的夸奖，哪怕是客套啊我也会跟大家啊就是非给予对方非常棒的一个情绪价值，
0: 你眼光真好
1: 是吧。除此之外的话我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非常能够认同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并且可以给出特别有情绪价值和真实的赞赏，
0: 你看
1: 就是、我不会对别人说呀咋那么漂亮呀又漂亮啊又瘦了，我不会给这种啊就真的这么
0: 但我得再加一点啊，是你个人主观的感受
1: 对、但是只要是我认同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正向的、对吧，有积极态度的优点，我都会非常非常诚实而且真诚的给予对方特别认真的夸赞，所以在这一来二去之间的话啊，我们彼此也是交换了这样情绪上的成长、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我们也夸起我们的这个夸夸群，
0: 对，我们今天就是不做那个谦逊，不自我否定，不自我怀疑，
1: 咱们把这课上都给他自己了，
0: 我们今天的我说实话啊，这不叫自恋啊，大家夸自己那不叫自恋、
1: 每个人都有优点、
0: 对，我们要先喜欢自己才能喜欢别人嘛，
1: 就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大方的夸一夸自己，
1: 我们都爱自己一下，
0: 你身上美好的一面都有哪些
1: 是吧，也许是温柔善良通透对不对，像我们萨萨、也许是乐观坚韧懂得包容，这像我们大老师，
0: 没错，
1: 也可能是真诚待人，也可能是永远心怀善意，那些你习以为常的特质啊，恰恰是别人眼里边闪闪发光的那些美好，可能都是别人一直在追求的，
0: 说太好了
1: 对不对，那今天咱们就换个角度啊，
0: 我们今天就夸一夸，
1: 是
0: 那些凡是没有夸的小伙伴我们就直接拉黑
1: 也不至于、
0: 唱反调的小伙伴我们直接拉黑
1: 你看吧，我们就说人性啊两面
0: 的，我们只看好的那一面
1: 来吧、
0: 真是生活已经如此的残酷了，今天是夸夸局，
1: 夸夸局、
0: 凡是没夸的我们就屏蔽
1: 也不至于啊，反正为什么呢、优点这个东西呢它很笼统嘛、它可以是你的性格、也能是你的习惯，
0: 是
1: 甚至你就说哦，我每次啊、都可以随手关门随手关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美好的一面嘛，
0: 特别好，
1: 或者是待人接物的方式、也可以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你说啊你很小资，你说你很精致，或者呢你很不拘小节，适应能力很强，别管吃的住的睡的你都可以瞬间就是适应下来，你可以在很微小的点治愈自己，得到很强的幸福感，这也是非常棒的优点啊，
0: 没错，我们就等着大家啊，几个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一样你搜一路好心情手机加1633也能蹦出我们的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有，
0: 同时如果您在微信上面选择添加朋友那一栏、去搜索一路好心情手机加1033，那是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您直接去添加一下好友，告诉他要进下班路上的群就可以互动了，
1: 是，
0: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真的说了很多遍，但是我后台还是收到很多私信 信，怎么加群
1: 是吧？
0: 嗯，
1: 拉黑的。这一个人不愿意，真的不好听节目啊。
0: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大家的绿泡泡聊天群嘛，没事儿，节目以外的时间，大家有时候也会在里面交流一些信息。
1: 是，
0: 就是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这是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这个微信号。你加了他，就跟你加一个微信好友一样。
1: 嗯，
0: 你就告诉他说我要进下班路上群就可以了。
1: 我发现了这两天啊，咱这个等这个燕窝下架之后啊，
0: 嗯，
1: 我们给大家团购一些这个采耳的产品，
0: 让大家听得清楚是啥。刚刚说完怎么加入 ，Ricardo 说可以加我吗？
1: 你看，
0: 你去加，
1: 还点这个采耳的业务吧。真的，我就觉得大家这是刚需啊。
0: 你对，您需要可能您来加一下我们的管理员。
1: 哎，
0: 再报一下，行，再报一下，大家我放慢一下语速，
1: 行，
0: 好，一路好心情。
1: 那么慢、啊。
0: 我们的节目名字这样吧，我用老师的方式，好吧，幼儿园老师的方式来给大家强化一下记忆。
1: 来吧，
0: 同学们，还记得我们的节目名字叫什么吗？
1: 一路好心情。
0: 一路好心情，回答对了，小七同学真棒哦。
1: 说正事，老师。
0: 一路好心情的拼音首字母知道吗？
1: 嗯、
0: 有人还说是拼音还是英文？
1: 啊，
0: 拼音一路好心情的五个字的拼音首字母。
1: 是。
0: 那要不要大齐小朋友给大家报一下这五个拼音字母是什么呀？
1: 老师。
0: 哎。
1: 你有点像我考普通话的时候啊，突然考到了一个我没准备过的这样一个话题。
0: 一路好心情的拼音首字母啊，就换成
1: YLHXQ。
0: 哎，对，这就是
1: 一路好心情。
0: 加上我们的频率，小朋友们，我们的频点是多少呀？
1: 1033。
0: 1033，回答正确。哇，好多小朋友都知道呢。就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你加一个微信好友，这个就是微信号。
1: 嗯，
0: 这一蹦出来就会有好心情俱乐部二妮儿，我们的大管家，就跟他说、
1: 哎，
0: 现在就加他猛加猛加，趁他还没有下班猛加，说我想进下班路上群就可以进来了。
1: 嗯、老师，老师，最可爱的老师，你这一段是在干什么？
0: 所有人还问我大小写，大小写都可以，
1: 是 是
0: 大小写都可以。
1: 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即可找到我们喽。
0: 好的。等着大家。

0: 重。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馋？
2: 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4: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2: 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3: 来吧，快问快答。就是人呐，一旦过了28岁，最怕听到的一个字是什么呢？
2: 是什么呢？
3: 油，
2: 油腻，
3: 对吧？
2: 太油了
3: 啊、
2: 你少吃点油吧。
3: 是吧？这个呢是作为呢咱们健身咖，我们萨老师每天说的。
2: 这个就是还是需要一些油脂的，不然你也减不下去。
3: 对不对？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宽油热了，宽油冷锅这样的一个烹饪方式来说，我们吃的油有点多，
2: 有点过量了，
3: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每天咱们都要接触的这个油。
2: 叮当每天炒菜时候都要用的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它的保质期。
3: 哦，对于我妈妈来说啊，只要看过一眼它的保质期之后，只要没拆封，她就觉得它是永生的。
2: 真的，是不是大家也有就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的时候，买的时候会看。
3: 对。
2: 但是你一开封了之后，你就一直放在灶台边。
3: 什么时候用完什么时候算吗？
2: 就一直，反正就大半年嘛，至少。
3: 什么时候用完什么时候算嘛，对吧？
2: 但我跟大家说啊，你看似那种金黄透亮的油脂，可能已经坏了。
3: 千万不要以为没到保质期它就安全了。有一种啊，看不见的油的变质正在悄悄的啊，在你们家厨房里出现了，这不是小事儿啊，而是每天都可能在发生的。首先啊，咱爸妈或者说经常下厨的人，从来都不会关注油脂的这样一个保质期。
2: 嗯，
3: 他们觉得只要在这个最终的保质期之内，就等于油是安全的。
2: 哎，
3: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可能你没细品，但你们家油可能已经有这哈喇味了，就那走油的那个味道，吃到了那个陈花生米。陈瓜子的那个走油味儿了。
2: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一旦开封之后，油脂当中的这脂肪酸，它就会和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导致油脂变质，并且可能会产生过氧化物啊，还有一些醛类、酮类等等副产物。大家可能有一天会突然发现家里的油变样了，
3: 哎，
2: 一个就大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我很奇怪的味道，闻起来
3: 哈喇味儿。
2: 还有一种就是状态，它本来很清澈的，现在怎么有点浑浊，有点沉淀，甚至还有点分层。
3: 有的时候以为是这个天冷了，
2: 还有也是口感，发苦发涩，已经不是正常的香味了。
3: 是。
2: 那除了去肉眼观察之外，其实衡量油脂新鲜程度还有两个更为准确的指标，那就是酸价和过氧化值。
3: 是，但是呢，也要告诉大家啊，其实有的时候咱买这油啊，如果你关注过保质期，上面啊写的还挺长的呢，差不多得两年，对吧？一年半到两年，18到24个月嘛，但这个日期要告诉大家，它是没开封的状态下的存放时间，不意味着，而且咱中国人一买油，谁会买那小瓶瓶，对不对？除非是橄榄油这种拌沙拉用的，买个小一点，大点的这食用油，那都是奔着那5升能提着的去的啊。那这个油一打开啊，也告诉大家是不一定能放到18到24个月还能够保证品质了啊。也要告诉大家，根据呢刚才咱萨老师分享的这个叫做酸价值，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按照我们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的植物油，每100克里边应该是酸价值少于3.0毫克的，而这个过氧化值每100克油里边得是小于等于0.25克的，超过这个范围，那你们家油都算是不新鲜了，甚至可能会危害健康了。那告诉大家一下啊，如果长期吃这种咱们肉眼或者是自己体感感觉不到但其实已经变质的油，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些负担呢？因为呢，家长如果看到说，总觉得说偶尔我们从小到大都这么过来的，那吃这个超标油应该没什么事儿吧？要告诉大家啊，的确确身体不会那么脆弱，偶尔几次就开始垮掉。但如果天天吃、月月吃，这种日积月累，可能真的会给自己带来一丁点的负担。首先，它会直接刺激你的消化道，
2: 你有可能有些反应，比如说恶心、呕吐、腹痛、腹泻。
3: 是，还有是什么呢？这个的话我觉得是现在告诉别人的话可能会更在意一点啊，增加疾病风险，为什么呢？它会加速机体的衰老。
2: 哦，这个可能大家会更紧张一点，因为你有在用那么多的保养品，在吃那么多的营养品，在维持自己的一个年轻化。
3: 是，结果呢，体内的自由基哇，自由飞翔。还有就是它营养价值真的会很低了。
2: 嗯，
3: 也比如说什么欧米伽三的脂肪酸、欧米伽六的脂肪酸，它都会消耗掉啊。
2: 那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这么说，它会放坏，那我到底能放多久？
3: 跟这个油的体积有关。容量有关、
2: 嗯、就这么说吧，就随着外卖的普及，大家外出就餐的频次就变高了嘛。
3: 对，
2: 像普通两到三人的小家庭，一桶五升装的食用油往往要吃上两到三个月甚至更久。
3: 对呀、啊、
2: 那2025年中国油脂刊发了一项相关的研究，它就模拟了普通家庭日常用油的习惯，调查了四种没有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食用油，
3: 比如
2: 亚麻籽油、
3: 是
2: 葵花籽油、大豆油和花生油，
3: 最后两个最常用。
2: 对，使用情况大家会发现，五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的时候，它的过氧化值就超标了。
3: 哦，两个月直接吃完五升油。
2: 你看，还有呢，就是一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6天的时间，它氧化值也超标了，
3: 也不到俩月啊。
2: 你看，所以呢，五升包装的食用油，大家最好在一个半月之内就吃完，就42天内吃完。
3: 那得喝了。
2: 一升包装的食用油，一个月内吃完。
3: 这得什么呢？这得家里边做炸鸡了，对不对？炸丸子了，这得啊。
2: 没错，那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宣传教育中心也建议，如果是在夏天啊，马上就要来临了，
3: 是
2: 开封之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
3: 橄榄油一类的，
2: 两个月就1到2个月之内必须吃完了，
3: 得喝橄榄油。
2: 天哪，这一想想自己家里的很多油可能真的已经过期了。
3: 为什么呢？特别是现在的咱们的这些灶具啊，或者对于我们年轻人都喜欢搞些节修嘛、嗯，干什么呢？用不粘锅。
2: 哎，
3: 不粘锅的话，那些博主都会告诉你，低卡怎么样，喷一层就够了。
2: 不要用油，喷一下就可以。
3: 哇，那你那五升真的天荒地老。
2: 一下七克。
3: 对不对？那七克油、嗯、你想想，七克换算成五升，你得做多久的饭啊？也要告诉大家画个重点吧，开封后的食用油建议两个月内吃完。
2: 嗯，
3: 如果倒出来放在油壶里边，哇，那更该在一周内吃完。这个是我有亲身感受的。
2: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用这个不粘锅或者其他泰锅呢灶具，你想做减脂餐，人家就说薄薄的喷一层。
2: 嗯，
3: 原来倒油的那个方式，它肯定一挂就多。
2: 嗯，
3: 然后我就把它分装出来，在那种喷油壶里边，雾化壶里边，你放在里边3天就会有哈喇味，非常非常夸张、啊。
2: 所以啊，大家可以回家去自查一下。
3: 嗯、
2: 还有一些习惯可能。会让家里的食用油变速加快，一个是很多时候你看啊，盖子你就随便扣一下，没有扣好，就
3: 一摁嘛。
2: 对，有些人就习惯嘛，我用食用油就是一个炒菜嘛，就盖子一扣算了，用起来方便。
3: 对呀，
2: 但这就会导致食用油一直在接触氧气，所以就加速了油脂氧化。
3: 哦哟，
2: 所以一定要密封，朋友们，倒完你之后就赶紧把它，不要留空隙，
3: 就拧着。
2: 对。这点我是有强迫症的，
3: 就必须这个。
2: 嗯，对。
3: 那你会自己再倒到油壶里给它雾化那种东西吗？
2: 那种不是我在操作的，就可能是前期家里面人已经操作过了。
3: 哦，是吧？
2: 对，
3: 一家人强迫。还有就是啊，
2: 嗯、
3: 不要放在炉灶的旁边。
2: 嗯，
3: 咱中国人都讲究什么呢？热锅凉油，
2: 哎、
3: 觉得这锅热了，迅速就得倒油。
2: 对，
3: 就图个做菜方便嘛。
2: 嗯。
3: 于是就把这油放在燃气灶附近，这高温的话，由于辐射也会加速油脂氧化。
2: 那我知道了，
3: 干嘛？
2: 同理也不能放在阳光下直射
3: 啊，所以呢就放柜里，
2: 对，
3: 真的是放柜里、啊，
2: 反正得放阴凉处吧。
3: 对，
2: 嗯、
3: 放阳台，
2: 阳台不只有太阳吗？
3: 朝北
2: 啊。
3: 来吧，就温度的话，10度到25度为宜啊。
2: 嗯，
3: 也可以放在干嘛呢？冰箱冷藏处，这个是别人比较少操作的。
2: 嗯、对对对，
3: 还是要就是远离炉灶啊，
2: 哎、
3: 也避免靠近一些比较发热的地方，像什么暖气管道、高温电器这些地方也是啊。
2: 还有啊，大家千万不要换油的时候呢，里面就是原来旧油没有用完还挂壁有残油的时候，你就直接倒新油进去，不行啊。
3: 啊。还得给它从里到外洗香香，
2: 不然呢，你新油都被旧油污染了。
3: 对，它里面密封的呀。对，就是我以前的想法就这样啊。
2: 嗯、
3: 因为你肯定是喷不出来了嘛，你才加新油嘛。
2: 嗯嗯、对，
3: 喷不出来之后在里边的话啊，那你就再继续倒油进去，反正油和油中间里边也是密封，没有别的那个东西进去。
2: 反正就是这个也是会加速氧化的。
3: 天哪！
2: 就真正两个就混合嘛，你旧的叠加新的，
3: 是吧？
2: 不好嘛。
3: 其实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一个小建议啊，
2: 嗯、
3: 买小瓶，小小瓶。
2: 对，但是说实话，一般情况下大家选大瓶是因为大的划算，
3: 嗯，
2: 实惠
3: 是。
2: 对，但如果大家是在管 管理身材，然后一家确实很少去自己下厨，还是买小瓶更好一点。
3: 是，其实在网上的话也不是我们要给大家这样种草啊，
2: 嗯，
3: 现在有那种专门做成喷雾型的，
2: 嗯，
3: 这样的一个油，对吧，然后有这个橄榄油，有葵花籽油，甚至有亚麻籽油，紫苏油什么的，他就告诉你啊，烹饪的时候往那锅一下就行。
2: 以前看到这种产品真的觉得它有点矫情，
3: 还贵，
2: 那我就不能自己买个喷壶然后买那个其他的放进去嘛，
3: 是吧，
2: 但现在看来很有必要，
3: 对吧，
2: 嗯，
3: 那时候的话我没有点开看，我还在想你们这些博主啊，一个个真装还喷发胶。
2: 哎，我
3: 你不觉得很像发胶吗？
2: 其实买过，我买过的是那个橄榄油
3: 啊，
2: 就确确实实，因为如果说一家人就只有你一个人在管理饮食，
3: 嗯，
2: 你真的就只用那种喷雾就够了，
3: 真的，
2: 甚至你就那用那个喷雾
3: 也用不到时候，
2: 对，你用一个月你也都用不完，
3: 是，嗯，然后到最后，所以就建议大家，如果最近你们家的饮食就是偏清淡的，
2: 嗯，
3: 或者呢，的确在家里边做饭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的话，咱就以最小的包装的油抓，然后来这样进行消耗啊，而且呢，拆封之后60天，咱就给它该扔扔，该送送啊。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这是不好看，换台。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8: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0: 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更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来吧，一路好心情，下班也要好心情。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5: 嘿、hey, ，我是丧丧，
4: 咱们就是
5: 丧气马组合。
4: 今天啊，咱们好心情更有趣，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题啊。
5: 好，
4: 说地铁上有三只羊，
5: 就三只羊烧烤。
4: 哎，不馋了哈，
5: 他确实好像赞助了地铁，
4: 是吧？
5: 嗯，
4: 但这个环节我们是
5: 没有。地铁上有三只羊，然后中途遇到了一只狼，
4: 是、
5: 哎，嗯
4: 是，
5: 现在还有几只羊，
4: 是吧？
5: 嗯，
4: 然后如果让你的话，感觉就一只也不剩。
5: 对，不是啊。全剩在那里、
4: 啊、
5: 因为我不吃三只羊，我要下车去吃假青羊肉串。
4: 我说也合理了，
5: 我不吃三只羊，我只吃假青，
4: 是吧、啊、那这狼的话可能就把这三只羊都给吃没了、
5: 啊、对，所以一直都啊，你是说一直都不剩，
4: 就答案是零吗？
5: 哦，我不是那只狼，哎呀搞错了，哎呀
4: 就是如果按题目字眼来看的话、
5: 啊、
4: 大家可能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不对？
5: 嗯。
4: 然后啊，就是冯队他就给出了一个意见了，他说不会有人谐音梗吧，完全不是，
5: 完全不是，
4: 要告诉他非常之合理。
5: 哎哎，我们已经有朋友答对了，
4: 对，
5: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香蕉那个 banana， 告诉大家正确答案是地铁上有三只羊，突然上了一只狼，现在还剩三只羊。
4: 为啥呢？
5: 因为地铁上禁止吃东西。
4: 狼也不是三只，不是。
5: 狼也得下楼去，不也得下了地铁之后去吃假青，
4: 对吧？毕竟30年老味道不改良。
5: 而且呢，你看看这城东也有，城中也有，
4: 是
5: 对吧？

0: 处都有，比较方便。
1: 是，
0: 有六家门店直营店呢。
1: 就是，你想想啊，咱这而且现在外地朋友们啊，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咱徐州落地签，
0: 哎，
1: 宝莲寺拍那个头戴皇冠，头戴莲花，然后呢，跑到咱们这个啊，还有另外云龙山。打卡一下啊，落日晚霞，
0: 落日晚霞，橘子海，
1: 对吧？橘子海。
0: 嗯。
1: 第三个呢，去甲青吃的烧烤，这个不是我吹的，这真的已经变成徐州落地签了
0: 啊！而且这个甲青的火热程度，我最近也是见识到的，因为连着几个假期，总是有外地朋友来嘛
1: 啊！
0: 就跟大家说，我们不光是节目里面每天就是甲青车厢卖咖啡，给大家在分享甲青，我们自己确实有朋友来的时候也都去吃甲青。
1: 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排不上。
0: 那就是云龙山那边太火爆了嘛，大家跟外地朋友都来这里打卡，我们就想那找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吧，结果现在幸福路店也要排队了，
1: 是吧？而且呢，我还问了一下香蕉普娜娜啊，我说怎么了，馋烧烤了？他说我啤酒都准备好了，待会儿下班之后呢，我就去趟那个甲青啊。
0: 对，像于书长也问说，为什么非得吃甲青？好吃呗？你为什么非得去一家店？好吃呗？
1: 而且甲青和其他店铺啊相比起来，我觉得他在咱徐州老味的菜里边下的功夫是所有的啊，或者很多的这些徐州的老烧烤里面下的功夫比较多的。咱请的这个真是老味菜的一个厨子，高薪啊请过来的。
0: 就比如说你朋友来徐州，然后他想把徐州的老味菜和烧烤全部都吃了，但他只有一晚上的时间，你就可以去一下甲青，烧烤也能拿得出手。
1: 里边那土豆条绝了。
0: 嗯，还有那些菜吧，对吧？包括小龙虾做的也好吃。
1: 地锅鸡。
0: 啊，地锅鸡我觉得一般，小龙虾我觉得好吃。
1: 蒜瓣鱼。
0: 啊，蒜瓣鱼不错。
1: 不少人都说啊，在甲青吃到这个蒜瓣鱼的话，比很多的馆子吃起来都好吃。
0: 对，然后像之前我们节目里这个环节，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去吃完。觉得蒜鲍鱼好吃，所以给大家送的是蒜鲍鱼嘛。
1: 是。
0: 那还有朋友就分享一下啥时候不排队，就是你如果现在去可能不排队。你如果现在去，就你去的早可能不排队。
1: 或者呢晚上八点半以后。
0: 不，我有一次晚上
1: 部分门店。
0: 对，部分门店是。你比如说。
1: 而且呢今天的话周一应该比周末还强一点。
0: 对，你像幸福路店或者是那个。圆梦花园店，
1: 圆
0: 梦花园店，想了半天，因为我觉得其他的可能人都挺多，这两家可能相对稍微少一点，
1: 是
0: 啊，因为其他的想户部山店、云龙山店、云龙山二店，还有那个元桥店，你这个位置，光这个位置你就觉得人很多了，
1: 没错啊，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距离，去选择一下，一个是晚上，如果是晚上可能稍微晚一点，这几家可能不用排队，但是云龙山店的时候，如果不是旅游旺季，晚上可能也不用排队，
1: 那就晚上八点半以后去啊，而且那一家的话，这景观。观是真的非常的好，
0: 是
1: 采光啊，还有整体的格局做起来呢，也都特别的宽松。去那之后，说不定还能什么呢？偶遇一下苗振东，对吧？真的，说不定偶遇一些啊，在外地的这些明星啊、网红过来打卡的时候，
0: 对，这还是真是这个道理。
1: 真的，
0: 因为之前其实是苗振东刚刚踢完咱们今年的第一场比赛，就在刚刚红起来的时候，
1: 是，
0: 那属于他自己去吃甲青嘛，幸福路店被偶遇的
1: 啊、
0: 哦，然后对吧？后面已经火起来了，再去到哪家店就不好说是自己做选择还是。老板邀请了是不是所以这也就说明贾青也有实力
1: 对吧然后冯队也说了说元桥店、云龙山一店、二店、户部山店周末的话排队都排得挺凶的还有圆梦花园站圆梦花园店为什么排队排得比较凶呢很多人啊可能是从徐州站走然后都想说那徐州馋了
0: 你说你就说吧你这一点你说烧烤、你这点你说甲青你这点你说元桥店云龙山店
1: 圆梦花园店
0: 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
1: 户部山店幸福路店
0: 怎么可能不馋嘛
1: 对吧那这样吧
0: 到点了
1: 那今天晚上的话你要去甲青的话我自己自掏腰包给你加菜行吧
0: 拍黄瓜
1: 那不我升级了
0: 升级什么
1: 捞汁小花虾升级了好不好你们要去的话这我们自掏腰包给你送菜
0: 啊，甲青车厢麦咖啡，今天我们也一起来唱唱歌了。
1: 是，今天不是夸夸局嘛？我们说你自己身上有哪些美好的一面？我们就演唱一首真的跟那个听了之后能给你带来美好感觉的歌，好不好？
0: 好，朋友们，
1: 对不对？推开世界的门，暖暖的，对不对？然后呢，也希望大家都能给我们演唱一下啊，您脑海当中符合美好，听了之后能让人有治愈感觉的歌曲。欢迎大家直接进群，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在下边路上啊，进群即可了。在保证啊您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摁下语音键参与一下我们的车厢买咖啡吧。
2: 徐州烧烤，甲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甲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东风

0: 风，
1: 嘿嘿，
0: 糊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1: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7: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0: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9: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0: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11: 但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0: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9: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各位啊，今天春江麦克风的邀请大家演唱一首听了之后会让你觉得美好的歌。
1: 美好的歌，也有小伙伴分享到了小美好。
0: 小美满。
1: 小美但是小美好这首歌也挺好听的。
0: 是是是、啊。
1: 是个电视剧的名字吧。
0: 小美好的主题曲
1: 小美满。有时候就你就要美满呢，你还是得动一点小心思。
0: 是。
1: 不然的话这什么520啊 ,521 啊对吧、嗯、你就可能过得不那么美满。
0: 美满我们得拆开看。
1: 美满怎么拆开看，
0: 让它变美之后啊收到礼物还很满意。
1: 啊、
0: 对不对，这日子的话你看看对不对，妻子越来越漂亮，日子越过越红火，这不就是你们的小美好和小美满吗、
1: 哎、了解我们的小伙伴们知道我们已经替大家选好了520的礼物了、嗯、
0: 属于我们的转转和那个妙计按摩仪来了、嗯
1: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燕窝嘛，府燕即食燕窝、
0: 哦、
1: 这个口号就是打造一款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好燕窝，
0: 那是
1: 对不对，你看鲜花吃饭香水这些其实你520平常会准备的东西，
0: 是
1: 那这个520我们就特别一点可以送上那么五提的燕窝，
0: 也要告诉大家啊、嗯、这是我们啊也要告诉他郑重的告诉他5月20号当天周三我们也会下架，卖完我们就下架、
1: 哎、我们因为这个是给大家特别准备的这个520的福利嘛，就给大家可以买来送给老婆啊、
0: 哎、
1: 女朋友啊，
0: 是
1: 对不对，妈妈呀，
0: 送妈妈呀，送丈母娘啊，
1: 是、
0: 哎、
1: 所以呢我们这个活动因为确实
0: 送女同学呀、也行
1: 啊，对，如果单身的话
0: 啊，同学情谊嘛
1: 啊，对，也到一年一度大家聚会的时候了，
0: 对
1: 而且我们因为主要是一大箱995一大箱、
0: 哎、
1: 一大箱里面有五个这种精美的手提包装袋，
0: 嗯，
1: 确实可以盈余出来一些送给女同学，
0: 那没问题
1: 主要是什么，买两箱还立减100块、
0: 啊、哎，
1: 是是，同时哪怕就同学聚会，你拎两个说来，咱们今天不喝奶茶，咱们喝燕窝。
0: 哎呦，这最近几年挣不少。
1: 那是
0: 您看看这抻头吧，
1: 而你看
0: 这有面子有品质吧，
1: 这每一瓶里面固体的这个固形物含量都大约等于80%呢。
0: 哎，
1: 这个干燕窝这1.8克以上呢，
0: 是吧？那这
1: 懂的都懂，都一般情况下这市场价多少？
0: 是吧？你看这是女同学还走等级。来，那有个问题了，我替我们男同学问一问啊。
1: 哎，
0: 你看这520你们就下架，今天都已经18号晚上了，这我买的我还来得及吗？赶得上这520这个草了吗、
1: 哎？对，跟大家说一下，最后三天，今天、明天、后天到520下架。那我如果说大家很多小伙伴是520想要送朋友的，
0: 就怕来不及吗？
1: 对，就怕来不及，
0: 哎、
1: 所以我们
0: 所以要抱着你。
1: 我们萨萨跟大齐也替大家想到这儿了
0: 啊、嗯，
1: 我们就磨了神总磨了一晚上，
0: 那是
1: 就跟大家说，我们现在提供了一个就是同城快速，就是同城达的这种活动，
0: 哎、
1: 就是。确保大家这两天下单在520当天一定能收到，
0: 是咱本地货源直接送，直接闪送啊，
1: 就本地的直接给你送过去，
0: 是吧？沈总都是大齐，你这个小妖精，我人的小妖精，
1: 对，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贴心，真贴心，
0: 是吧？
1: 哎，所以跟大家分享，不要担心520之前到不了，因为、但是啊，大家如果是赶着520送朋友、送家人的、一定要在订单上面备注一下520加急，
0: 加急啊，
1: 对，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正常的是那个顺丰发物流，
0: 对，
1: 如果您备注了520加急，我们可以就是同城给您加快一点，保准您。

0: 在520之前拿到手，
1: 30公里加急，我们直接给你送到了。
0: 对，你看小胖鱼还说，哇，我刚才在办公室就看到了这个包装，是不是啊？是不是你同事也有买的？
1: 对吧，
0: 在咱们就是因为太划算了。139一箱是原价，现在节目团购价995。
1: 哎呦，
0: 一大箱啊，一大箱，这是我手里拿的这样的礼袋的
1: 五盒
0: 30瓶，
1: 是
0: 一大箱30瓶，
1: 是
0: 买两箱减100块，
1: 嗯。
0: 到手60瓶。
1: 还有人问我们说怎么买，现在想下单，那太简单了啊、
0: 嗯、
1: 直接徐州交通广播里面你回复俩字儿、
0: 嗯、
1: 下班即可了、
0: 哦、微信公众号啊、
1: 哎、
0: 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
1: 是
0: 你回复下班两个字啊，两盒还给大家送珍珠，不要忘记了，
1: 就是而且
0: 珍珠有证书的淡水珍珠。
1: 不得不说啊，男同学真的很有眼光，是吧？来，咱俩赔一瓶，敬一杯。敬一杯，真的特别识货、啊。
0: 在这等着呢。
1: 对吧？反正就两瓶了。这一盒咱们就给他直接消灭干净啊，好不好？
0: 非常方便携
1: 带出门。关键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0: 非常方便大家携带出门。
1: 是啊。
0: 非常漂亮的包装。
1: 哎，
0: 大家就可以看到啊。
1: 来吧啊。
0: 每个小瓶。
1: 来。
0: 你拿着在话筒跟前敲，
1: 来，
0: 在话筒跟前敲，
1: 是吧？真的是各位男同学们、各位老板们也特别识货啊！咱俩呢，作为主持人没有啥好说的，我们苏北人就豪壮嘛，对不对？来敬一片，来。
0: 我觉得哦，女生其实买给自己也蛮好的，
1: 是
0: 因为这个性价比确实很高。里面的这个燕窝呢，也都是进口的，
1: 是
0: 进口的，
1: 从印尼来的，
0: 从印尼来的，1.8克以上的这个燕窝含量，
1: 嗯，
0: 对吧？
1: 我不得不说啊、
0: 嗯、
1: 甜品你会吃腻，
0: 嗯，
1: 你会觉得有健康的负担，
0: 嗯，
1: 但是啊，要说这个燕窝每天两瓶我都不腻
0: 啊，倒是不用啊，告诉大家倒是不用、
1: 嗯、
0: 像30岁以下的妹妹们啊，咱们3天喝一瓶就够了，喝一个月再停一个月，
1: 是
0: 这1890块钱的2箱60瓶刚好够喝一年、
1: 嗯、
0: 折下一天也就才5块钱，
1: 是
0: 40岁以上的女生咱们可以每2天喝一瓶，这样2箱燕窝也可以喝上4个月、
1: 哎、
0: 一天也就15块左右，
1: 是
0: 确实比喝奶茶高级又健康。
1: 哎呀，这不
0: 是不是我们其实直播间有个小伙伴，以前我们每一次一说到甜品啊什么都跟我们唱反调，
1: 是
0: 就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唯独现在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燕窝，每天没到点儿他就提醒我们、
1: 哎、
0: 要喝燕窝了，
1: 你看
0: 得喝燕窝、嗯，这每天都在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性价比也高。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单两个字可以有链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后的三天
1: 、啊、
0: 最后3天备注520加急，可以就是同城给您送，保证您在520之前可以拿到手。
1: 没错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我们最后的机会，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即可啦。
2: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得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徐商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蟠桃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景观路到三环东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建国西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西安路路口到苏堤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8: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2: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待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在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实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此时此刻啊，
1: 哎，
0: 气如洪钟的大老师，
1: 我是此时此刻他们说我变回18了的萨萨，
0: 你说说啊，十六喝的18，
1: 那怎么还长两岁？
0: 养人营养补得好啊，是吧？都长高了，
1: 是，我也觉得是吧？
0: 是吧？
1: 我觉得我现在看的比刚才远一点，
0: 你看又窜一窜，这有点事情，
1: 这有点夸张了，有点夸张了。
0: 但东西真的好东西，所以咱俩啊每天也都惦记着啊，真想每天来一瓶，对吧？
1: 确实是啊，但是跟大家说没有必要每天都喝，所以这两箱还是能喝很久的。
0: 是，
1: 看到空空说我这。中奖的珍珠我已经收到了，真的非常漂亮。
0: 咱俩前两天说那个返那个体验对吧，然后咱给大家伙抽珍珠啊。
1: 对，所以大家真的在公众号里面，如果你买了到手，当时给我们反馈一下，你看这不就到手了吧。
0: 就是
1: 蒋朗阳也说到手了，说燕窝虽然是小小一瓶35克啊，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很小了。
0: 对，
1: 但是料真的是肉眼可见的足，品质确实挺好的。
0: 刚才的话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新吃法，你把它放在啊最近这两天天热了，特别雨下过之后的话，温度还会再攀升。
1: 冷藏一下，
0: 你冷藏过之后你就喝去吧，
1: 真的很爽。
0: 哎呦，太顺了，不行，我想再喝一
1: 瓶。也不要喝那么多啊，大老师，这不要营养过剩了。
0: 不要营养过剩了。不得不说啊，其实我现在也有一个游戏人发的感觉。
1: 你说，
0: 就是啊，不得不说，这婚后的女性真的挺好，挺幸福的。
1: 为什么？
0: 你看，有老公疼的，天天黑夜窝，还有啥？
1: 那我不服气啊，因为我们现在女生主导的都是自己爱自己，
0: 自己爱自己。
1: 婚后的女生，你什么？你指着老公买，婚后也可以自己给自己买。
0: 也是，
1: 那是是，
0: 婚后能不能给老公也买一点？
1: 那
0: 喜喝嘛，
1: 那就是
0: 五合呢，
1: 那就是看大家的相处模式了，
0: 是吧？五合，
1: 毕竟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在购物平台，这个时候女生会有另外一种声音出现在直播间。
0: 我知道四个大字，老师，我知道，老公不配，
1: 但是，爸爸配啊，
0: 爸爸配啊，
1: 对，
0: 是吧？
1: 也是很重要的，
0: 是吧？反正就恭喜妈妈。最后也都得进妈妈的嘴，你说说来吧。
1: 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釜燕燕窝的购买链接了。
0: 是
1: 啊，995一箱，5个手提袋，精美手提袋5盒，总共30瓶，买2箱减100块的这个福利机制，在两箱再送您1颗13到14毫米的淡水珍珠，
0: 是
1: 带证书的。这个活动最后3天时间，今天明天后天就结束了。当然如果大家急着我是想要520的时候送给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是心仪的人的礼物，怕他到不了的话，咱们下单时候备注一下520加急。
0: 是，然后我们也会同城闪送本地货源，直接把您的心意给送达了啊。
1: 对，
0: 里边的话是5箱，每一盒的话6瓶，也就是说咱这一组995到手的呢是30瓶燕窝组，里边都有非常精美的5个礼盒。然后别管是啊咱这是自用对吧，还是送礼，您都可以啊把这方方面面的人情都照顾到。
1: 对，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2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哎，然后今天的话想问问大家啊，我们今天夸夸局来了啊，
1: 夸一夸，
0: 车厢麦克风邀请大家演唱一首你听了以后会让你感觉到美好这种情绪的歌吧。
1: 然后有一首必须要登榜的，就是周深的小美满，
0: 没什么大愿望，
1: 没有什么事要烦，
0: 对吧？无为之美。
1: 还有一首是春风不问路喜欢的，叫做随风而起的想念。
0: 不得不说啊，这首歌也在我的知识盲区之外了。也欢迎咱们春风不问路啊摁下语音键演唱一下这首歌。
1: 那位戴眼镜的男士就属于比较老派的了。但是唱了一首我们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来吧。
2: 甜蜜蜜蜜啊甜蜜蜜，但没声下嫁的共我不相似，你不是从来也不是，但我想愉快的错一次。
0: 哎呦，薛凯琪的歌
1: 被称为香港的最后一位少女，
0: 对吧？现在这位
1: 甜蜜蜜，
0: 对吧？这位甜妹儿很多的歌听起来都是哀伤之中略带美好，比如她的那个苏州河，对不对？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哇，一听恋爱就是酸楚中带着美好的，对吧？就跟有些人似的，你呀一说哎呀在一起的时候气得我要死，但他送的燕窝真的很不错。对吧？总会记得对你的好啊。
1: 对，关键是就是只剩最后3天这个福利了，也不是说咱们其他的买不起，但是有活动的时候去凑个活动的单多不错呢。
0: 是吧？一听过之后的话心里五味杂陈，短短的只能混成2个字，哦 你看看，来吧，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啊。
1: 好，继续再听一下下一首还有什么呢？
0: 来，陈慧娴跳舞街。
2: 明日天在遥远，世间正在。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昨天唱戏了，
2: 啊，不是它里边就有一
1: 段，后面就是这段的，
0: 对，
1: 这段
0: EDM 啊，
1: 很好听，很好听。
0: 是，
1: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小伙伴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湿哒哒的雨天，
0: 嗯，
1: 唱出一首治愈你的歌曲。
0: 是，也欢迎大家直接啊进入到咱们的群中，在保证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给我们演唱一下。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能够代表啊美好这种情绪。
1: 你唱我们听听。
0: 双手为了家人而粗糙。是多么荣耀，那么骄傲。

0: 我为你打扫，回家的感觉真的实在太好，回家真好，
1: 真好听啊！这一首歌曲，
0: 对吧？回到家之后，你跟饭都做好。
1: 哎，我看到也有小伙伴说薛凯琪行，薛凯琪好，喜欢薛凯琪的歌。哎、
0: 薛凯琪这句有品位啊，让慕容雪，对不对？然后男孩像你，还有刚才这一首咱们的甜蜜蜜啊，都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1: 对，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其实也可以打在我们的互动区。许个愿。
0: 哎，有没有另说？
1: 哎，
0: 实话有没有另说、啊、
1: 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很唱歌很厉害的听友朋友就直接会帮你演唱出来你心里的那一首歌了、
0: 哎、是我琢磨着他也快下班了
1: 我看到 Apologize 可能也是唱
0: 演唱了一首、啊、
1: 演唱了一首，我们来听听看他唱什么呢，
0: 我们听听看 Apologize。
2: 还记得你手枪是唯一的城堡，对着刀枪和你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

0: 我不得不说，我十分、我十分怀疑他是谁，你知道吗？
1: 谁？
0: 像《好声音》第四季的冠军张磊，南山南那个声音，
2: 就是那个鼻音的感觉一模一样。
1: 这也就藏在这里上，藏在公众号里面。
0: 咱上大号说话，张磊。你不觉得非常像吗？对不对？
1: 他真的很好听、真是果然就是高手在民间，
0: 是吧？也欢迎大家啊，这咱也不能让那些就是咱们车厢歌神们专美，大家也欢迎大家，别管是咱公众号还是进群，对吧？咱们都演唱出来一首能给你带来美好感觉的歌啊，
1: 来吧
0: ，money money money， 对不？你不觉得很好吗？
1: 那确实实最起码 money 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0: 对吧？
1: 嗯 ，press tag，
0: 哎 ，money my my home， money go my home。
1: Oh, money by my home，
0: 对吧？你不觉得这个发财也是很开心的事吗？对吧？
1: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广义，不光是旋律让你感觉到幸福，
0: 是
1: 歌词让你感觉到幸福也没有问题。
0: 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
1: 怎么那么土啊？
0: 你刚才都学学。我就问你，你昨天一跳你不开心？
1: 啊，开心啊，最便宜跳财嘛，
0: 对吧？然后跳一个月那得注意点，是不是偏瘫？可能是面瘫啊，要跳一个月就不行了。
1: 右眼皮跳的话，那就打打你旁边的人。因为打别人手，你自己手也疼，
0: 是吧？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都有哪些让你听起来之后觉得啊、自己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有很多人说啊，自己的美好啊，永远在路上，为什么呢？人家说啊，读万卷书，但有的人选择行万里路。
1: 没错，所以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许巍的《旅行》。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枫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5: 不是我们张口想说今天吃燕窝，
6: 是
5: 后台确实看到墨子说燕窝收到了，吃了好几天了，口感很好。真的，是燕窝的包装也非常漂亮大气，说昨天闺蜜过生日给她带了两盒，真的是非常有面子，
6: 是吧？
5: 抽奖会抽到我们，来晚了兄弟
6: 啊。
5: 哎，这时候我们还继续抽吗？继续，我们看了努力
6: 啊。
5: 我们大家如果再反馈一下，在520之前，我们努力，这样就是老板再抽一颗。
6: 我今天晚上我就去扒沈总窗户，真的我就磨他啊！
5: 对，
6: 咱先记下来行不行？
5: 对，记下来，墨子算一个。
6: 然后刚才的话，我们看还有谁？
5: 杨洋也是收到了，然后给我们反馈了一下。
6: 空空的话我们就不了，因为他已经中过奖了。
5: 对，
6: 行吧。
5: 对，我们也有看到有小伙伴刚刚回复下班，大家可以回复下班。如果说520，你就一定要收到，备注啊说。520加急
6: 是
5: 对，我们就是给大家安排，保准您在520这个送礼之前能够拿到您的燕窝，
6: 是也都希望大家过一个有仪式感的节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享乐先锋队和大家说说吃喝玩乐方面的这些问题。我想问问大家啊，你知道当下最潮流的家电是什么吗？
5: 潮流的家电，
6: 对吧？以前的话我们觉得有个什么智能家居，能够小爱同学我在打开窗帘就不

0: 错了对吧、
1: 嗯、
0: 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开车，都现在物联网对不对，小爱同学打开天窗，
1: 雨正在下
0: 那不是，那我们
1: 还算融洽，
0: 那我们这样吧好吧，
1: 嗯，
0: 小易小易打开天窗
1: 你今天是想让大家都变成落汤鸡
0: 啊？没有，就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嘛，多有感觉呀、啊！
1: 哎呀，
0: 是不是、啊？
1: 那我保持安静，我不打扰你，你重新让他们开，
0: 行吧？啊，我想一下，长安是什么？刚才小易已经华为了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小爱同学的话已经是小米了嘛？
1: 嗯。
0: 然后剩下的话，我们就是可能其他的就是太多了，咱这口令不够，这两个就够了啊。
1: 好，
0: 来吧，各位朋友，
1: 就这两个车主啊，这两位车主
0: 啊，
1: 实在抱歉
0: 啊，
1: 我们家小孩不懂事儿啊，一下子不干这事儿了。
0: 没事，反正咱一喊了七届，华为现在七届都开了。来吧，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啊，以前我们觉得能连个网，对不对？远程操控一下，
1: 嗯，
0: 包括什么电视机啊，还有这个空调啊，对不对？这都算是非常智能的家电了。
1: 嗯，
0: 但是要告诉大家，现在啊，在家里面最 fashion、最尖端、最炙手可热的大人的玩具是什么呢？
1: 3D 打印机。
0: 以前你觉得 3D 打印机这个东西都属于商用或者工作室级别的，和我们普通消费者或者家用级别没有半点关系，就是那呦那干啥了呀，对不对？
1: 嗯。
0: 但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完全突破圈层了，覆盖教育、创业和多多领域，已经变成了全民制造潮品，而且这个市场还日益下沉，我身边已经不少人啊沉迷打印东西了。
1: 哦，我最近看到有很多人热衷打一个遮阳帽，就用 3D 打印机，就一个手
0: 啊
1: 捂在脑门上这样，
0: 真的
1: 非常的抽象
0: 啊，
1: 有这样的，然后还有这样的，
0: 是
1: 各种各样首饰戴在脑门上，
0: 这个就属于什么呢？
1: 嗯，
0: 真的就属于是这咱这说不好听一点啊，
1: 嗯，
0: 真就是属于这种就是画蛇添足，
1: 嗯，
0: 非常棒的一个东西，我现在非常之上头啊，
1: 甚至还想就是去买一个同款，
0: 对，然后你就想说你现在我们现在都问这么着说话了，
1: 嗯，
0: 有模型吗？直接下下来自己打各种颜色的，
1: 哎，
0: 为什么呢？就刚才说到的那个啊，
1: 嗯，
0: 鸭舌帽形状的成人手的遮阳帽，
1: 成人手遮阳帽，
0: 哎，还有什么通过头箍固定的，模仿别人在烈日底下就以前手挡凉棚的那个动作
1: 啊，就是这样的，
0: 对吧？最近现在的话，在网上特别火，引发网友们的种草热，觉得这个东西的话，真的是又蠢又开心。
1: 据说义乌接这个单都接不过来了，
0: 对吧、
1: 嗯、
0: 而这款脑洞大开的单品迅速火遍全球了，它就是用 3D 打印技术啊，走进大众生活里的生活住角，只需要把开源的模型导入到 3D 打印机的配套 APP 里边，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打不出来，也没有你用不到的东西，就是你生活里别管什么性格的人，你什么工作的人，还有呢你什么类型的人，你都能在 3D 打印里边找到自己啊，就是没想过自己会需要，但是呢它出现真的是解决痛点的好玩意儿。
1: 我说真的，我以前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它很不可思议，
0: 对吧？
1: 对，它其实与传统的剪裁制造啊不太一样。3D 打印呢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然后运用一些粉末状的金属或者是塑料等等粘合材料，
0: 哎，
1: 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
0: 就跟燕子垒窝似的。
1: 哎，对，它其实这项技术
0: 来，
1: 但一开始呢，主要是用于工业领域的产品原型打样的
0: 对
1: 模型制造
0: 开模。
1: 因为设备很昂贵，操作门槛高，长期与普通消费者无缘。
0: 是，
1: 那21世纪初呢，随着基础专利过期和开源硬件的兴起，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这么诞生了、
0: 嗯、
1: 尽管说设备变得更加的小巧容易用，但是咱们普通用户如果说想去创造万物的话、
0: 嗯、
1: 那还是需要被有一双极强的双手，就你要有动手能力，
0: 就你得懂一些工科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工程学的设计原理，你才能把那个模型导出来，
1: 关键你这个调试也是要成本的，
0: 对吧？
1: 学习也是要成本的，
0: 而随着呢咱们国家真的可以说啊，你看大疆在影视器材领域已经遥遥领先了，对不对？
1: 哎，
0: 然后呢咱们国家这个 3D 打印可以这么说，我们中国这个企业就最牛的拓珠、
1: 嗯、
0: 他呀真的是在这个方向把他 3D 打印机这个东西真的是走进了千家万户，降到了大众基本没门槛的使用的消费级别。在业内人士来看啊，他们推出了 3D 打印机真的就属于这个业态的 iPhone 时刻，
1: 嗯，
0: 改变了他作为生活里的用途，像是大家呢现在你能看到很多地方都在 建立这种 3D 模型的社区。
1: 嗯，
0: 而啊，拓竹模型社区的叫 MakerWorld 已经成为全球最火的 3D 打印模型社区了，而且每天都在更新各种你意想不到、充满创意的图纸进来。像优质模型的话，已经接近200万个。我打过好多东西啊，是我觉得你没有它，你的生活不会改变；但你有了它，真的增添无限趣味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呢 ？Switch 的底座。
1: 哦，这个听你说过，
0: 对吧？打印出来一个大石花，或者打印出来一个马里奥住的这样的一个蘑菇小屋，
1: 嗯，
0: 把手柄什么都放在里边，剩下我最近我又打印出来一个非常棒的东西，
1: 比如说
0: 它呀，就是一个严丝合缝的几何球体。
1: 那你用它干嘛呢？
0: 摆着看，就是你没事的时候，你用手碰它一下，
1: 嗯，
0: 它就可以像两个用车床车出来的精密文件一样合而一体。然后你把它抽出来的时候，它就有非常让人着迷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结合的结构，很像用车床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精密的仪器和文件。
1: 果然男生的喜好女生是不太容易懂。
0: 哎，你现在男的，我告诉你，有一个品类啊，
1: 嗯，
0: 叫 EDC。
1: 嗯，
0: 就是什么呢，成人玩具，它就可以发出来各种，比如说咔嚓声，或者给你提供各种的按键手感，
1: 嗯，
0: 或者能给你啊在手上盘出来非常精密的这种齿轮传动，这个就是男生的玩具，一个卖200-300呢。你有了它之后，你每天都打，我现在都觉得我这个打印机已经回本了。
1: 这时候特工打了一个广告说，我会三维建模，我现在在线接活，
0: 是不是？嗨，就是有这个东西啊，你除了手艺之外，精细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创造力，
0: 就要找到那种画蛇添足，别人没想到但很好玩的东西。你要说真的是生活里刚需，你早就会买，一定会有人制造，要的就是这些生活里学，别人看以后自己要在干啥，但是你有了会很好玩的东西都是这么做的。
1: 千金腾说撒撒的眼神表示不理解，
0: 是吧？
1: 是，
0: 你是真不理解，你就没买过 3D 打印的东西？
1: 我就因为我说真的，虽然我觉得它很有创造力，它可以打就是打印出来很多我们想象的一些东西，可能成本更低，比它原版的东西。
0: 是，
1: 但是第一方面我会考虑到它是否有侵权，
0: 是不是？
1: 第二的话，
0: 它都是开模的。
1: 哦，第二方面也有，
0: 你是属于复刻你有的东西
1: 啊，
0: 哦，对吧？
1: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因为我本身可能也是材质党，有的一些东西我是喜欢它原本的材质
0: 啊，哦，
1: 所以我就不会喜欢 3D 打印出来的东西，
0: 就有点丝丝或者毛刺的感觉。
1: 对，
0: 但是你这么想啊，
1: 嗯，
0: 你看你大概得是多少根口红，就反正50多个，对不对？但口红的长短、粗细、材质各个不一，形状各个不一，你可以用 3D 打印机给你的50根口红每人找一个切合自身严丝合缝的家，
1: 没那个必要。
0: 对，你看这就是 3D 打印存在的东西原因啊，就你觉得没这个必要，但它出现的时候你就，就满足了你生活里的情绪需求，
1: 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有的朋友很有创造力的时候，
0: 哎，
1: 可能就需要有一些这样的工具来帮自己实现一下。
0: 是，
1: 嗯，
0: 所以呢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啊，你们现在都买 3D 打印机了吗？我是推荐大家买的，是吧？
1: 我是不推荐大家买，我们俩正好可以 PK 了。
0: 行，除了这个，我就觉得现在男的必须需要的几个东西啊，家庭，
1: 嗯，
0: 不是，是家庭过日子需要的。PS5 形状路由器，
1: 得亏你是单身，
0: 对吧？
1: 这么说吧，
0: 哎 ，3D 打印这个形状的小冰箱，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啊，这个 Apple TV 的机顶盒，这几个是绝对需要的哦。还有另外一个啊。是这个 WiFi 信号增强器的 NAS。
1: 那现在大家可以问啊，大齐在线接单吗？我可能需要一些东西，但是我不想自己去打印。
0: 哦，真的吗？
1: 嗯，
0: 那就是开门模型打了。我们材料好像用的都是非常棒的材料，我们不用回收废料啊。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广告期间可以进群畅聊。
0: 哎，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建国西路从西向东方向，从二环西路到苏堤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0: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

0: 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5: 正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您大老师啊。
5: 嘿、hey, 我是萨萨，
4: 咱们就是
5: 萨琪玛组合。
4: 今天想让大家演唱一下听起来会有美好感觉的歌，刚才咱们给大伙放了一首苏州河吗？
5: 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
4: 哎，提到爱你看对吧。
5: 但我们有朋友说我给你唱粤语版本
4: 来。
6: 我不是我，你转身一走，诉说你的不是我。
4: 慕容雪，
5: 我听懂了，他唱是我不是我，你转身一走，守出来的不是我，
4: 守出来的不是我、
5: 那个就是自动识别的语音文字是这样的
4: 啊、哦。然后呢，咱舒金坚他说啊，你粤语不标准，那是你要薛凯琪说那个徐州话，他也麻，
5: 你让他说普通话，可能都赶不上你。
4: 也是来吧，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些听到了之后真的会让你觉得美好的歌啊。咱涛哥也说了
5: 啊。
4: 长大以后我只会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
5: 对，不记词，不怪我记得旋律，我就不记词、
4: 哦、因为我看你啊每一句都想跟着唱，然后但是
5: 就嘴巴只有一半，
4: 对，
5: 想不起来应该怎么动。
4: 然后我就有一种什么呢，随时得堵漏的感觉。
5: 来，你再来一遍第一句叫什么。
4: 长大以后

0: 啊，赚一样的钱，
1: 就一样，
0: 这个朋友要。
1: 是吧？那曾毅这活真的挺好干啊，
0: 挺好干的。
1: 哎呦，这玲花呀，辛苦啦！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些啊，听到之后会让你觉得很美好的歌吧。然后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2: 你说小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啊，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全网都在自来水，是十年间第一个冲上 9.5 分以上高分的国产电影。
5: 给阿妈的情书啊。
1: 情书，对，给阿妈的情书啊。目前呢，截至目前咱专业机构预测呢，它的总票房已经突破5.3亿元了。而目前猫眼专业版再次将该片的总票房上调预测到14亿元。灯塔专业版目前已经上调到15亿元，在网上的话它都能冲到咱国产电影排行榜前20了。
0: 嗯，
1: 据悉呢，从5月10号母亲节以来，该片已经连续8天连续啊蝉联了这个票房的日冠。它呢，不管是单日票房、观影人次、上座率、预售票房，均是登顶。而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官方账号也反映啊，感谢每位观众们的厚爱，让小小的勇气变成奇迹。其实呢，我周六有把这部电影啊去再看一遍，但是我有一点点后悔。
0: 为什么？
1: 两遍看的全是国语版。
0: 应该第二遍看潮汕话，
1: 是
0: 那版本。
1: 我真的就实名给大家推荐一下潮汕方言啊，
0: 嗯，
1: 特别是那一段啊，不管是南枝对吧，还是舒柔，也朗诵出来之后就送给他的这个什么，就是什么暹罗很热，然后说人在异乡，但共寄明月，就这一段啊，表白的情书的时候，哇，我听到全场都在抽泣的。都是这样，
0: 因为我最近刷到了很多的路演的画面啊，就说这部电影也很不容易，因为呢经费有限，没有请到什么有名的演员，
1: 全是素人。
0: 说现在包括男主可能还在找工作当中，
1: 对。
0: 然后路演为什么人不齐呢？就有的人可能还没有毕业，还要回去考试，
1: 是
0: 要回去上课，有的呢还要回去上班，就是请假请不了那么多天，就挺不容易的。所以这路演呢永远看不齐这个主角。
1: 是，
0: 当时拍摄的时候呢，说是用了2年的时间，花了1500万，
1: 嗯，
0: 但是仍然是不够一部电影的拍摄经费的，
1: 而
0: 且他们没有那种滑轨的那种机器，是绑在三轮车上面，把摄影机摆在的那种三轮车，人工去骑，或者电动三轮车，
1: 纯手搓。
0: 这样到后来连租机器的钱都没有了，就用手机接着拍。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可能还能听到一点里面那个手机提示音的声音，
1: 就没点灯都。
0: 所以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一部剧，一部影片。
1: 嗯，
0: 大家也说，所以影视行业不是说面临到了冬天了，
1: 是，
0: 只不过可能一个属于老百姓们的全新的影视行业正在到来，
1: 对吧？在这个 AI 横行的时代，还是有一小部分啊，真的充满了艺术情怀的人给我们手搓这么棒的东西。
0: 嗯，
1: 而且呢也要告诉大家，真的啊，老一辈的某些爱情，
0: 嗯，
1: 或者呢对于他们这样生活的态度，真的是现在太稀缺的品质了。我们真应该去看一看啊，感受一下，不管是人性的美好还是爱情的忠贞，也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对于爱情多一些信心啊。
0: 好，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南京百家湖1912街区有一家咖啡店推出了香烟功德箱。这是什么呢？它里面啊散装了香烟，就供给路客去拿取，并且配文说，如果您抽完了啊，可以从里面拿一根，下次有了记得去放2根。
1: 咱们就 boys help boys。
0: 但是这个举动引发了网友们的争议。
1: 是，
0: 有人认为呢，这是在公共场所鼓励吸烟。
1: 对，
0: 涉事咖啡店的店员回应称说，已经注意到了网络的争议，
1: 嗯，
0: 并于昨天晚上呢将这个香烟功德箱已经撤除了。
1: 我同意。
0: 同时在室内张贴了禁烟标识。
1: 嗯，
0: 那百家湖1912工作人员也告诉了相关的记者说，这商户正常做的活动并非每个都要报备街区的。
1: 是，
0: 该街区呢为敞开式街区，室外露天区域是不禁烟的。
1: 因为呢其实并不需要个这种功德箱的存在，因为对于我们男的来说啊，
0: 嗯，
1: 这就是，哎，兄弟有活吗？
0: 其实我
1: 打一伙打一伙，就直接就给了，不会不给的。
0: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少吸一点烟啊，
1: 对
0: 啊，注意身体健康。
1: 就是，来再来关注吧。最近呢，苏超昆山主场啊设置了无障碍观赛区，
0: 嗯，
1: 并且坐满了追球的人，纵使啊步履受限，依旧挡不住心中的热辣滚烫的热爱。体育的力量啊，温柔又治愈，从来也不会辜负每一份赤诚的心意。给我们昆山主场点个赞啊！
0: 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在河南，肖先生和妻子在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了几组婚纱照。拍摄过程呢，原本是一切顺利的，然而呢，在选片

0: 环节，销售人员不断建议称说、哦、某种照片它更适合去做相框，
1: 嗯，
0: 另外一张可以做那种竖版或者是宽版放大的。
1: 而且这几张你看，你美的不僵化，你帅的不得了，你能放弃它吗？
0: 最终肖先生两个人呢就从200多张的照片当中选出了60-70张。
1: 我的妈，60-70张。
0: 但套餐只包含40张精修照片，
1: 是
0: 超出部分呢需要另行付费。
1: 妈呀，我当销售的时候我都不敢这么推。
0: 肖先生称自己只想要40张，
1: 也多了。
0: 销售人员呢立马就变脸了。肖先生称说，妻子随即与对方就发生了争执，而销售人员呢则继续说阴阳怪气说：“别选了，就这样吧，
1: 哎、
0: 不要了，随便报警也行。”
1: 这你说说，咱这卖的变成大爷了？
0: 对啊，最气人嘛！肖先生3600元的套餐付了1000元的定金，现在他们的意思呢、嗯、是交尾款给东西，不交就啥都没有了。
1: 是
0: 肖先生呢尝试联系了店方的负责人，但始终没有办法接通。目前肖先生将事情反映给了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呢。也称会调查落实。
1: 我不得不说，有多少人拍婚纱照是觉得自己在婚礼当中啊花的最不值的一笔钱，
0: 嗯，
1: 就从来再也不会打开了。
0: 嗯，
1: 有几样东西啊是你在这个结婚过后之后啊当时从来不会打开的东西。第一呢，可能就是在结婚一年之后你的婚纱影集。第二，你就不会打开婚庆公司给你拍的这个婚礼全程。
0: 哎，但是你在一年之后不会，可能你会在几十年之后打开，你可能会打开给自己的孩子看。
1: 给自己的孩子看，
0: 嗯，
1: 你看说，哟，那时候那么瘦，你看。
0: 对啊，应该会，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影像是有它记录的意义的，
1: 嗯，
0: 尤其这也是这个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大家会对它有很多的期待值在里面。
1: 但是现在咱有了一个，我有这样一个风向啊，
0: 嗯，
1: 是干嘛，或者一个趋势，就大家对于婚姻的流程和各项花费越来越松简了，
0: 哎，
1: 是不是？甚至觉得说啊，越来越没有必要去拍这种所谓的精修原来传统的婚纱照了。
0: 大家可能会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是旅行，就是旅拍婚纱照，或者是就跟好朋友一起的时候就自己自制手搓都有可能。
1: 对吧，
0: 所以还是看大家的喜好和选择，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身边也没有很有艺术细胞或者是喜欢从事这方面的人，嗯，可能在找起来就很麻烦，就会在网上啊或者什么找到这样的所谓店面。那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核实资质比较全的、口碑比较好的店面，
1: 对吧？也想问问大家，你们当年拍婚纱照的时候拍几千的，
0: 嗯，
1: 对吧？然后拍多少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最近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们买杨梅了吗？
0: 杨梅，
1: 因为杨梅最近几年啊，说实话甚嚣尘上，
0: 嗯，
1: 然后讨论度比较高，说有一些杨梅啊是泡过甜丝的，
0: 嗯。
1: 最近呢，这个风波也是持续发酵了，像是啊，记者也注意到，多个杨梅直播间的弹幕都被相关的这样一些评论给占满了，消费者就关心，哎呀，你们这个泡水了吗？受这个影响，部分直播车，部分的直播间还直接挂上说一个 banner 一个条幅，说我们的不泡甜水这些标语。也有一些批发经销商啊直接晒出了最新日期的检测报告，而截止到目前呢，影响正在外溢到从福建漳州以外的市场，甚至波及到了整个杨梅产业链。记者呢也从多家的外地水果批发商户了解到，市场普遍加强了对蓝莓产品的抽检检查，位于浙江的某个水果批发市场最近几天每天都要抽查2-3次，而且现在电商平台方也已经开始行动了。像风波发酵后啊，有用户晒出了退款短信截图，内容显示呢，因购买卢浮宫杨梅产品存在着违规售卖，平台已发起了退款。也想问问大家，你们都会追这一口鲜买杨梅，那这次出现的泡甜水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会影响你对于蓝莓的热情吗？
0: 对，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反馈。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即可了。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遥控你的力量，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样，有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呢？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您大老师啊，
3: 我是笑笑。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把好朋友们的歌声全部都播完。
2: 哎，来自特工，

还逃不过呀，置身事外。偶遇而来，互相依赖，合上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

0: 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特工，所以拿到了我们今天下班路上的麦克 MVP， 有这称呼吗？
1: 现在有，对吧？那就是我们今天车厢歌神啊！
0: 哎，来吧，那今天时间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也回家路上注意安全。
2: 行，
0: 雨还在下，我们明天再见。
2: 是，也希望大家明天下午的时候准时和我们气氛有点融洽啊！明天见啦，
0: 拜拜。
3: 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阳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金浦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兵马俑路到响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复兴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云星小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L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了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了大丰至海安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需要的乘客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3: 山林茂密，流水淙淙，这片山林里有漳州人的家常味，有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也有父母对孩子的 美好祈愿。盐鸡色泽金黄，清香可口，老少咸宜，是漳州的一道传统名菜。在这里，盐鸡的名声远远不止好吃这么简单，还是成人礼的一道必备菜品。在漳州，孩子的成人礼并没有固定的年龄。吃了盐鸡补充营养，就意味着长大成人。于是成人礼吃盐鸡便成为漳州家庭的一项传统风俗。蔡建民不仅盐鸡做得好，还有一副热心肠，四邻八乡谁家孩子办成人礼都会找他帮忙做盐鸡。时间久了，蔡建民变成了云洞盐一带的盐鸡招牌。
14: 太棒了！
13: 做盐鸡，蔡建民有要求，一定要用山上放养的土鸡。云洞盐一带的山并不高，种着大面积的柚子树，放养在山上的土鸡有充足的食物来源，并且脂肪含量低，肉质鲜美，是跑山的运动健将。
14: 这个鸡特别难抓，养在柚子林树下，吃草籽，吃虫虫。
13: 蔡建民挑中了一只毛色油光发亮、很是威武的红冠公鸡。在低矮的柚子树林里捉到健步如飞的土鸡，蔡建民远远没有做盐鸡那么自如。
14: 这个鸡冠是红红的，差不多两斤多重，是八九个月，质量非常好，这个最适合做盐鸡的。
13: 整鸡和粗盐就是制作盐鸡的全部原料。粗盐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东山渔场，但要成就这道山里的美味，蔡建民还有一个自己的小诀窍。

0: 节节草，漳州人称接骨草，在山间小路旁、灌木丛、溪水旁随处可见。不开花不结果，但就是这不起眼的杂草，却被它当成了宝贝。
1: 你看到这个接骨草，一节的一节的，很漂亮，看得很普通不起眼，但是对我们这边来说非常好用。

0: 盐作为焗烤的媒介，可以最大限度还原食物本身的鲜美，这是盐和温度的共同作用。
1: 这个盐巴炒一下，去掉水分，也比较香。差不多了，七八十度，可以换千层。
0: 节节草微苦回甘，可以去除生鸡肉的腥味。
1: 这个盐巴里面那个青草味很香。
0: 底部铺满厚厚的一层粗盐，防止粘锅，

0: 处理过的鸡无需腌制，直接放进盐锅。再用粗盐填满锅盖四周的缝隙，整个过程不加水，只靠盐传导热量。粗盐的疏松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吸收鸡肉里的水分，使鸡肉变得紧致富有弹性，同时又能把鸡肉的浓郁鲜美激发到极致。加热使得粗盐继续丢失水分，表面破裂，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等到锅盖四周的粗盐结晶变硬，盐鸡就做成了。
1: 这锅盐巴硬了，盐鸡熟了。
0: 盐鸡出锅，味香浓郁，皮软肉嫩，还未入口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不借助筷子和其他工具，用手顺着纹理撕开，大口嚼，鸡肉紧致有弹性，透着一股浓浓的原味香。
1: 这个盐鸡是用鸡骨草做的，吃的感觉非常好，多吃点，看，大口大口吃，整个鸡吃完。
0: 山中人家品山里美味，做了无数次盐鸡的蔡建民明白，这经久不变的味道正源于身后这片茂密的山林。鸡肉既可独挑大梁，又随时甘当配角，做主角时能演绎味道变化的神奇，当配角后又可百搭其他食材，总有一些食物牢固地生长在孕育它的土地上，风味与水土互相成就，无法分割。有时候他也参与塑造一方族群独有的生活方式。固原最南端素有秦风咽喉关陇要地之称，其境内六盘山地区气候湿润，适宜林木生长，是黄土高原上一个绿色岛屿。在这里，土豆是美食世界的领衔主演，但它又足够低调，甚至在当地一个家喻户晓的菜名中都寻不到它的踪迹。这道菜便是固原蒸鸡。相传在清朝末年，村中一户人家杀鸡过年，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百姓家中鲜有肉食，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尝到肉味，主人灵机一动，将鸡肉土豆混在一起与饼同蒸，肉汁浸入土豆，土豆包裹鸡肉，让人胃口大开，这道菜便流传下来。
2: 吃过朋友家就有开餐厅的，完了他母亲做的就是比较正宗的，
3: 我们从小吃到大的。
0: 现今固原人的生活条件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吃肉已非难事，可这道菜依然是当地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在固原南部，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蒸鸡，虽然每家配料不同，但是在蒸鸡的笼屉中，主角已悄然变换。
3: 你全部鸡里面全部蒸出来熟了以后，下面的把汁都浇在土豆上面。
2: 土豆这个它就是包括宁夏西宜安产，然后从小到大是伴随着我，就是久吃不厌的那种。
0: 和大多家庭主妇一样，者玉霞的忙碌从清晨开始。早上六点，天刚泛白，她便早早起来，送两个女儿去五公里外的县城上学。
4: 你看你丫不会，你丫几岁姐？你俩
0: 15、16。按时送完女儿，者玉霞的心并没有轻松许多。回到家中，他一边照料小儿子，一边收拾院子、干家务，准备早饭。 全家人的好胃口需要靠他的勤劳和手艺精心调理。每到周末，他总要做上一盘蒸鸡，让忙碌一周的家人们享用。步行不到半刻，哲玉霞便来到了自家农田。虽然土表上的植株已全部枯萎，但在地下，土豆正等待主人的到来。这种产自高海拔地区的红皮土豆，淀粉和干物质含量高，相对于普通土豆，口感更软糯，粘性也更大。这种特性让它成为制作固元蒸鸡的不二选择。常年散养在山间的土鸡拥有天然的鲜美，简单调味即可，一定要加入当地特色胡麻油增色提香，腌制入味。有土鸡作为搭档远远不够，要想制作出一道正宗的固元蒸鸡，竹制蒸盘必不可少。只有混合了竹香的土豆才能沁人心脾。正因如此，哲玉霞的舅舅于银友早早便来到山里。由于山中天气多变且偶有野兽出没，出于安全考虑，每次进山他都叫上老伙计马宝贵。
5: 前面那道再看一下，
6: 刚才真没人了。
5: 哎，那应该有，还有什么？
6: 嗯，那边
5: 的，嗯，那边，那个地方还有一些。
6: 哦，那啥，啥伤啊？
5: 哦，在这伤，从这儿伤。
6: 抓的。
5: 这直伤，从这儿直伤。
6: 那他车工班的伤吗？
5: 哎，对了，马上已经结实了。
0: 六盘山，中国箭竹生长的最北界限，在当地同阔叶树及灌木伴生，箭竹纤细而坚韧，粗如手指，这一特点恰恰提供了美味的契机。竹制蒸盘，经过半天的寻找，于银友和马宝贵收获并不理想，但制作一副蒸盘已经足够。这仅仅是开始，要想把箭竹变成哲玉霞使用的蒸盘，还需要巧手和功夫。
4: 大舅，你个啥时候回来了？
5: 啊，刚回来。
4: 你
5: 房
4: 间啥竹子多不多吗？
5: 竹子也多着呢。
4: 也多着，我说咱俩个就你我一个去的。
5: 哎，你们女人要伤不起，我俩老妈两个去跑跑的地方也多，最后也够了些。
0: 抱靴。净料截头，榫卯相连。于银友正在制作木质骨架，山中的箭竹经过晾晒后更加耐用。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将其依尺寸裁剪，骨架与建筑准备完成，接下来轮到巧手的妇女们接手，婆媳合力，不一会儿一副竹制蒸盘制作完成。
3: 妈，咱那天在外头吃上那个蒸鸡，你咋不好吃吗？是不是拿铁筋饼蒸上去吗？
4: 铁筋饼蒸上可见没有这个紫铁筋饼蒸上好吃吗？
3: 这蒸上有滋味了啊。
2: 有了竹盘，土豆这回的变身即将迸发新的激情。将面揉制成团，擀成略大于竹盘的圆形面饼。接下来这道菜的主角土豆粉末登场，切小丁才能最大限度吸收味道，面饼锁边封住汁水，最后把腌制好的鸡肉盖于土豆之上。旺火烧水，上气后蒸盘入锅，当地有句俗语，青竹蒸玉丁，鸡汁落蜀香。半小时后，一股混合竹、蜀、肉的特殊香味弥漫整个院落。混合竹香的蒸汽逼出肉中的汁水，落到下层被土豆吸收，淡淡的竹香混合着鲜甜的鸡汁，让蜀香浓郁的土豆有了特殊的味道。做法细致，吃法也不简单。先将鸡肉挑出，再把混合土豆的饼卷起切开，肉饼同盘随意选择。互化后的土豆包裹着鸡肉，一块入口，土豆的醇香，鸡肉的酥嫩，瞬间充斥味蕾，而浸透鸡汁的土豆内嵌在饼中，让人回味无穷。故园蒸鸡，无论吃肉或是饼，土豆看似配角，其实暗中掌控着味觉变化的大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隅气候造一方味。中国幅员辽阔，人们因地造味，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严冬季节，贵州遵义寒风凛冽，湿冷难耐，鸡在严寒里给人慰藉，极强的适应能力让他们成为当地人最为青睐的冬令美味。吃锅菜是一种大众的饮食形式，三两好友围桌而坐，边吃边聊，甚为热闹。可以说一顿火锅既满足了遵义人抵御寒冷的生理需求，也满足了他们喜爱与人交往、喜欢热闹氛围的心理需求。在当地最受欢迎的当属不同做法的鸡肉锅菜，能涮能烩，可炖可焖，形态上也变化万千。切丁剁块，亦或整只手撕，再配以多样的食材，成就不同的风味。遵义人爱吃鸡，也善于看材施技，品种纷繁的食材配上不同类型的技法，在千变万化中诠释着遵义人的吃鸡之道。他们不断探索鸡肉的可能

0: 山关险惊天下，黄焖鸡香悦众人。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隘，人称黔北第一险要，而娄山黄焖鸡则是娄山关的一张美食名片，以其飘香万里的传承味道招揽着四方游客。大娄山山脉的奇山秀水滋养着天地生灵，以娄山冠名的黄焖鸡锅的鲜味就来自这山区中，新鲜又健康的肉食亲疏，山间食材互相碰撞，彼此成就，再加上锅的妙用，让这道辣中带鲜、其味悠远的舌尖美食成为名副其实的遵义第一锅。陈宗华，土生土长的遵义人，从小就喜欢吃妈妈做的娄山黄焖鸡。
1: 我做厨师已经20年了，一直在做这个黄焖鸡。
0: 在他看来，要征服南来北往的食客，娄山黄焖鸡无需舞刀弄枪，制胜的法宝就在于食材的选用。陈宗华从不选用普通的公鸡，而是精选生长于大娄山山脉的公鸡。与饲料喂养长大的公鸡相比，大娄山的公鸡肉质更加细嫩，营养也更丰富。而陈宗华的黄焖鸡锅独具鲜美滋味，还有一味独门法宝，那就是方竹笋。生长在海拔1400米到2400米之间的方竹笋，能让黄焖鸡锅越焖越鲜，余味悠长。这是陈宗华寻找多年为黄焖鸡锅觅得的最佳搭档。
2: 方竹笋搭配黄焖鸡是真正的绝品，这个软嫩的这个方竹笋遇上这个软糯的黄焖鸡，这种味道实在妙不可言。
0: 新鲜的方竹笋只有90月份才有，想要一年四季都品尝到方竹笋的鲜嫩美味，遵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2: 大爷，你们家还有方竹笋没有？
3: 有，
2: 来，我给我买一点啊。
0: 他们会在每年90月间将新鲜的方竹笋制干储存以备食用。
2: 我们做了这个黄焖鸡，过了这个九十月份就要用这个干的笋干才吃，但是我们这个干的笋干都是在这个农户家才能买的。大爷走了。
0: 干方竹笋的泡发非常关键，为了让笋干的鲜嫩恢复如初，陈宗华会提前6天就开始准备。他先用泉水将笋干煮至1个小时，再用淘米水浸泡，此后耐心等待，每隔1天换一次水。6天后，方竹笋干就焕然一新，通体嫩白。这样的笋干不但锁住了新笋的鲜美，还增添了口感的脆嫩，仿佛把制作过程中阳光、山风和泉水的味道一起带到了你的舌尖上。食材准备就绪，山鲜食材的碰撞之旅正式开启。鸡肉洗净，剁成大小均匀的肉块，油锅烧热，倒入贵州特有的糍粑辣椒和糟辣椒，大火翻炒出香味，再倒入鸡块炒干水分，加入调料，最后才加入方竹笋。 来自大娄山的两种山鲜食材就这样碰撞到了一起，鸡肉的干。

0: 鲜和竹笋的脆鲜，在厨师的妙手翻炒间开始交织，只待完全激发彼此的味道。加入泉水，大火煮一分钟，鲜味开始飘逸。要让两种食材的鲜味完全渗透融合，陈宗华有自己独有的用锅技法，那就是双锅齐下，高压锅炖煮，这是黄焖鸡锅达到至味鲜香境界的关键。大约一刻钟后，高压锅中散发出浓郁四溢的香味，沁人心脾，这预示着鸡肉和方竹笋在高压锅的作用下完全突破了自我的界限，完美交融在了一起。而要让这道黄焖鸡锅的鲜味更持久，味道更鲜嫩，还需要用到另外一种锅，砂锅。在导热快、散热慢、易保温的砂锅之中，鸡肉、方竹笋等食材沸而不腾，既保留了煨出来的独特鲜香，又保证了营养成分不会随沸腾而流失。食客们通常都会将汤汁舀入碗中，以汤汁拌饭，美味又过瘾。虽说陈宗华独自掌勺已有20余载，但他依旧不断地寻求如何利用更多的山野食材与鸡肉进行组合碰撞，让本地的黄焖鸡变换出更多味道。遵义人知才善用，方圆之间成就鸡肉的华丽变身，是温暖，亦是情趣。历经风雨，鸡在肉类的比拼中不落下风，其文武双全，善于和一切食材合作，就如同包罗万象的世界，冷暖交替，自有乾坤，百鸡百味，道出百态人生，在唇齿间流传世故人情。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8: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9: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10: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
9: 各位趣宝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骑上脚踏车去探索世界已经成为海峡两岸一种共同的热爱与潮流。
10: 对，在台湾呢，从经典的环岛骑行到风景如画的花东纵谷，车轮承载着很多人对自由和深度的向往。而在广袤的大陆，从都市湖畔的休闲骑行到高原极致的景观长廊，骑行路线各具魅力。在很多的骑行路线中，有一条路线常常被大家提起。这条路线有着绝世风景，独特挑战，每年都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这条路线就是环青海湖骑行。
9: 哎，说到青海湖，就宛如镶嵌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一个巨大的蓝宝石，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那么雪山、草原、花海和湛蓝的湖水在这里交织，那种极致开阔的壮丽真的是非常美。
10: 接下来我们就和台湾学长表弟一起开启环青海湖的骑行旅程，看看他经历了什么呢。
11: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要带大家继续畅游西海西陵。来到青海，有个绕不过去一定要去的景点，青海湖。说到青海湖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或是高原蓝宝石。我今天啊，和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旅游方式 City Ride， 骑上自行车拥抱青海湖。青海湖啊，对新手非常的友好，环湖全程基本都是平整的柏油路，坡度平缓，只要做好基础准备，普通人也能完成挑战。最重要的是啊，沿途的风景啊，堪称移动的油画长廊，绝对让你觉得每一脚踩下去都值回票价哦。青海湖的美啊，可以说是层次分明的。听当地的小伙伴介绍啊，七八月是青海湖的颜值巅峰。湖水啊，像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高原上，湖边呢是望不到边的金黄色油菜花海，远处呢是连绵的雪山，就像一幅色彩对比强烈的美丽油画。即便啊不是花季，秋天呢草原染上了金黄，冬天呢还可能遇上了结着蓝冰的湖面，一年四季啊各有各的震撼。在这骑行的小伙伴们啊，可以感受到风在耳边呼啸，成群的牦牛和羊群在路边悠闲地吃着草，这种自由和开阔是任何车窗都无法框住的。沿着环湖路骑行啊，有几个地方我强烈推荐大家停下来深入探访。第一个呢是黑马河，黑马河是观赏青海湖日出的最佳地点。日出时分，大家守候在湖边，看着天际线从深蓝渐变成橙红，小伙伴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金光洒在平静的湖面上，整个湖面瞬间被点燃，壮丽和宁静交织，非常的美，看完一生难忘。很多骑友呢都会特意在这里住一晚上，就是为了这场日出。第二个是金沙湾，它位处于环湖东段，呈现出一片草原与沙漠交织的奇幻景观，金黄色的沙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背后却是碧蓝的湖水，视觉冲击非常的独特。小伙伴们啊，该在这里体验滑沙，或者是坐在沙丘上看光影在沙与湖之间流动，感受大自然造物的神奇。第三个是鸟岛，每年春夏这里会成为候鸟的天堂，斑头雁、中头鸥跟鸟儿在此栖息。骑行在环湖西路，小伙伴们呢能常看到成群的飞鸟掠过了湿地和水面，附近的冈察县呢也是重要的补给站和文化驿站，可以感受到淳朴的藏族风情。
9: 学 是的，听了台湾学长的描述啊，青海湖湛蓝的湖水，金色的花。

海，还有车轮下的自由，仿佛是已经扑面而来。那么用骑行的方式阅读青海湖，确实是把风景骑进心里的一个最佳体验。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0: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那么在去青海湖之前呢，大家还会经过日月山。学长说啊，这里也是值得好好的去探访。
2: 一段完美的旅程从来都是眼睛和胃的双重满足。一路奔波，最让人期待的部分往往是落在餐桌之上。
1: 如果说青海的风景是壮阔豪迈的，那么青海的美食就是这种性格最直白最温暖的表达。它不讲究精雕细琢，却极致的追求本真的风味和扎实的满足感。
2: 在这里啊，美食的哲学是本色的演出。比如说手抓羊肉，用一口清汤煮出草原的鲜甜。青海的土火锅像是一场热烈的团聚，炭火铜锅层层叠叠的风盛，煮出高原夜晚最驱寒的慰藉了。
1: 当然这一切的收尾必须是一道地道的老酸奶。它用最自然的酸甜和醇厚，为豪迈的一餐呢画上了圆满的句点。那么这些味道呢，可以说是共同构成了青海最质朴也最难忘的味觉记忆。
2: 我们继续跟随表弟的声音，聆听日月山的美丽传说，品尝高原美食吧。
3: 说完骑行啊，我们聊聊去青海湖路上必经的一站日月山。这座山呢，在古代叫做赤岭，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天然分界线。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咽喉要道。它的传说啊，与温成公主有关。当年公主远嫁吐蕃，途经此地，思乡心切，拿出日月宝镜想看看长安。镜中啊，却只映出自己憔悴的面容。他悲愤之下，将宝镜摔下赤岭，这座山啊，也因此得名。站在山口啊，你能清晰地看见东西两侧的景观截然不同。东边呢是阡陌农田，西边呢是辽阔草原。看看日亭啊，月亭里的壁画，在文成公主雕像前，感受那段和亲的历史厚重感，是非常值得的。回到西宁啊，最幸福的是莫过于美食慰藉身心。我给大家推荐三道必体验的。首推啊，是手抓羊肉。手抓羊肉的本地店特别的多，又挺好吃的。好吃的秘诀呢，在于选用了青海本地的草瓢羊，用清水啊慢煮，最大程度呢保留羊肉的本味。煮好的羊肉肉质极嫩，肥而不腻，几乎吃不出膻味。地道吃法就是趁热抓一块，沾一点椒盐，一点生蒜，肉的鲜甜和蒜的辛辣在口中碰撞，再喝一口解腻的茯茶，这就是最豪放的西北风味。第二道呢是青海的土火锅，这可不是普通的涮锅，而是一种内容极其丰富的铜制暖锅。传统的铜锅里啊，会一层层的码好，放好红牛、羊肉、酸菜、豆腐、粉条、土豆、蘑菇等十几种食材，然后倒入了牛羊骨熬制的高汤，用炭火慢慢的围煮。吃的时候呢，汤底啊越煮越鲜浓，各种食材味道相互融合，酸菜解了肉的腻，粉条吸饱了汤汁，尤其在高原微凉的夜晚，吃上这么一碗啊，从未暖到心了。最后啊，别忘了用一道经典的甜品收尾，青海老酸奶。西宁的酸奶啊，表面会结一层淡黄色的奶皮，这是油脂和精华的凝结，口感呢，比我们常吃的酸奶要浓稠的滑顺许多，酸味呢更自然，奶香极其浓郁。很多本土老店啊都是手工制作，味道纯正。吃完手抓羊肉和土火锅，来上这么一碗酸甜冰凉的老酸奶啊，堪称是美味的一餐。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0: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了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了大丰至海安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需要的乘客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的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观鸟似乎成为当下流行的一种风尚，很多人啊追着鸟跑，风餐露宿，乐在其中。那么观鸟到底在看什么呢？为什么这项活动会让人如此着迷呢？今天我们就通过两本书来寻找答案。第一本呢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自然观察手册·鸟类》，这是一部观鸟指南，具有很强的实操性。您比如说，怎么观鸟？在北京到哪里能观察到什么样的鸟？另一本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抓住12只喜鹊的尾巴》，这是一部优秀的自然文学作品。咱们先来看这本《北京自然观察手册·鸟类》。这本书的作者呢有两位，张瑜是自然科学画师、生态摄影师和科普作家，同时他还是博物编辑部的插图主管，有多部科普著作。另一位呢徐亮是中学地理高级教师，也是自然科学绘画作者，他曾经多次为中国国家地理啊、博物啊、华夏地理啊绘制自然科学插画，并且呢撰写科普文章。那么这本书呢分成了两个部分，鸟类观察指导和北京鸟类，来看一下这些鸟您认识其中的几种呢？书里介绍了135种北京的常见鸟，有些啊咱们很熟悉，但是更多是咱们不认识的。和很多同类书籍不同的是，作者不仅把您能想到的和观鸟有关的知识都说全了，还把自己的观察方法和心得分享给了读者。这是凤头屁梯，别名浪李白，作者这样介绍：中型游禽，全长51到58厘米，雌雄相似，繁殖期头部有明显的深色羽冠，脸侧有棕红黑配色的大尾领，很好辨认。非繁殖期头饰褪去，头顶黑色，身体羽色也变淡，远看时白色的长脖子非常明显。这是一种夏候鸟，旅鸟，3月至11月可见，也有极少数个体在此越冬。凤头屁梯栖息在相对比较大的湿地生境，离北京市中心较近的颐和园是观察凤头屁梯繁殖最理想的地方。您看，观鸟的时间、地点，甚至连繁殖期和非繁殖期鸟的变化都给您说得一清二楚，独家的实用观察信息是不是让您少走了很多弯路呢？不仅如此，书中还教您啊做观察记录，比如说手绘记录。作者认为很多时候啊，眼睛是捕捉信息最多、对焦最快的镜头，眼睛将这些信息传给大脑，然后大脑再支配手画下来，这个过程比您用文字、语音、影像等方式记忆更加深刻。我们来看作者手绘凤头屁梯时的亲身体会。在现场用简单的速写记录凤头屁梯求偶舞蹈的步骤、动作特点，并当即配以简短的文字说明，以防事后记忆模糊。通过这种记录方式，让我对凤头屁梯的求婚过程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要观鸟呢？我们来听作者张瑜怎么说。
4: 说起为什么观鸟，可能每个有过观鸟体验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不过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快乐。 人作为自然的一员，对自然呢有种本能的向往，而鸟就是人们进入自然世界的有意识者。鸟类无论是形象气质还是行为举止，都非常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观鸟可大可小，可远可近，我们不用出屋就能观望窗外，小群的麻雀、斑鸠自由的生活。所以说观鸟是一项可以真真正正融入我们生活的自然体验。
3: 观鸟的乐趣想必是圈外人无法体会的，当我们真正走进它们，打开的是更多维度的空间。波兰作家、自然教育家斯坦尼斯瓦夫·乌宾斯基创作、毛蕊翻译的《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这本书呢，也通过十二个与鸟相伴的故事，
5: 传递了作者的观鸟心得。
3: 书中呢，文字很优美，读起来会不知不觉地被吸引、被抚慰。您比如说，作者在年少的时候观鸟，当时他发现大自然生息如斯，不舍昼夜，草叶仿佛是一件伟大的乐器，成千上万的蟋蟀鸣叫其间，按不同的音域即兴合奏着多变的旋律。自然的天籁落在人耳中，有时是没有逻辑可言的。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有一颗善于观察、充满激情的心，怎么能体会到大自然如此纯粹的美呢？长大之后呢，作者兼职做护鸟志愿者。我们来看作者的一次夜巡。树影婆娑，白桦树的树干上灵光盈盈，微风拂过，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黑暗中时而传来野猪奔跑的隆隆声，
5: 时而能听到它们笨拙的身躯入水时溅起的水声。
3: 之后是无边的寂静，耳畔只有风声和自己的呼吸声，有时也会掠过一只惊慌失措的小鸟。沙丘上一只鹪鹩的翅膀拂过我的脸颊，它落在一棵低矮的松树上，看样子被我头灯的亮光迷住了。我赶紧关闭头灯，片刻后这团深色的小毛球一跃而起，飞到更矮的树枝上去了。黑暗当中大自然生机勃勃，却明亮，松枝香，无比神秘，而作者深切的爱鸟护鸟之心也跃然纸上。对于观鸟，作者说，也许我们不再跋涉于泥沼或森林之中，但我们的目光永远会被一只飞过的啄木鸟吸引。望着春日飞来的第一批凉鸟，我们永远不会对那美丽的身影无动于衷，我们永远会因一曲陌生而婉转的鸟鸣停下脚步，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停止观鸟。这应该就是发自内心的热情驱使吧，如此坚定而充满力量。这本书呢，还把对鸟的观察和历史文化相结合，不光叙事动人，而且发人深省。读完这本书，您就会发现，原来丰富多彩的鸟类世界和人类世界居然如此息息相关。书里篇章页设计采用的是12幅鸟类剪纸插图，另外呢，书中还收录了19世纪英国著名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的12幅鸟类博物彩色插图。可以说呀，这些插图当中的鸟类是形态唯美，颇具艺术感。这本书的作者曾说，我希望对自然感兴趣的读者能从自然中感受文化的魅力，而那些对自然不感兴趣的读者能被书中提到的画作、音乐和电影片段唤起心中对大自然最柔软的情愫。为保护自然贡献一份坚实的力量，能促使我们更理性地享受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哪怕身处高楼林立的城市中，也能感受到这份快乐。在这本书的封底呢，有这样一段话，我凝望着观山雀琥珀色的眼睛，轻抚湿地尾鹰柔软无比的羽毛，听山雀放声歌唱，嗅羽翼与松枝芬芳。 这就是所有观鸟人的心之所向，更温柔地注视自然，馈赠我们的世界，然后爱它。我是段淳，咱们下期见。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吕潘，今天我们一起来轻松一下啊，读两本漫画书。这两本书的书名都非常有趣，一本叫我今天出门了，还有一本叫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这两本书的书名啊，也和它的内容一样，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故事小细节。不少人看完之后都很有共鸣，感叹说这两位作者简直就像是偷窥了我的生活，会时常感叹哎呀，和我一模一样。我们先来翻第一本啊，我今天出门了。这本书的作者是加拿大的一位漫画家卡珊德拉，是一部半自传体的漫画，讲述的就是作者的日常生活。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作者卡珊德拉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宅。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封皮儿和封底儿。封皮上的这个女孩推开家门准备外出，但是她脚上穿着拖鞋，头上还戴着卫衣的帽子，有一些不修边幅。她的左手挡在额头上方，仿佛对外面明亮的光线有些不适应。果然下一秒，也就是这封底上的这幅画，她又跑回了屋子里。这个门啊还是没有出城。她不仅宅，还有社交恐惧症，不太擅长和人交流。我们来看这一页啊。男孩问，对了，你大学过得怎么样啊？我们的女主角是怎么做的呢？她把杯子里的水倒掉，然后扣在自己头上，还把脸吸了进去。当然这肯定是她的想象，就像我们常说的，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样的漫画呈现呢，把当下的尴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这一页啊，特有意思，家里的电话响了，他立马躲到沙发后面，手里还拿了一个类似球杆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我们看画面中充斥着叮铃铃铃铃铃这样的电话铃声，仿佛是一种催促，催他赶紧过来面对这场社交考验。而到了要出门的时候，他总是会全副武装，穿上宽大的衣服，戴上帽子墨镜，仿佛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才更有安全感。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爱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就社交恐惧，觉得自己在社交的时候会有些紧张，有些尴尬，害怕说错话。这漫画中女孩的动作仿佛就是我们这些患了社交恐惧症的女孩子的一个放大版，让人看了以后心有戚戚焉。虽然说这样子有点小社恐的女孩子从社交中退了一步，但是她们个人的独立生活依然是非常丰富的，她们享受自己独立的空间，并且在自己的世界中怡然自得。就像书中的女主角，你看她上厕所的时候会把用完的纸筒堆成城堡的形状，而且在家中无聊的时候会给自己化个妆，虽然化妆前后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心情却变得好了很多。书中啊描绘了很多生活的小细节，或者有趣，或者窘迫，有些是自嘲，但都特别真实。我相信每个女孩在这本书中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样子。就以头发为例吧，理想中梳好的头发应该是柔顺飘逸的，而现实中却有些毛糙，大概这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吧。再看这一页，用学来的方法扎个丸子头，在自己以为要成功的时候，头发却又不听话的散开了。再看这一页，

戴着帽子自我感觉良好，摘下帽子头顶的头发却完全被压扁了，毫无形象可言。再看这幅，洗澡的时候感觉水位在上升，一看，哎呦，果然是掉的头发卡在了地漏里。怎么样，这是不是就是每个女生的日常呢？生活中的小烦恼其实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琐碎的日常和相似的烦恼会心一笑的时候，就会感到又治愈又轻松。我们再来看第二本书，就是这本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一看这标题您可能就猜到了，作者是个男生，他叫查兹赫顿，是一名英国建筑师。这本书的内容啊，最初是来自于他画在便利贴上的一些小画，所以我们看到书中的这些画都是画在一张长方形的黄纸片上的。而且呢，因为作者他职业的缘故嘛，他是一名建筑师，所以这些画的个人风格非常突出，他比较规整，而且经常有流程图、饼图以及很多折线、曲线等等。那我们就翻开书来看一看这个男生他的日常是怎么样的呢？作为一名打工人呢，每到周一早晨总觉得眼前是悬崖般危险的一周，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要去面对，而周五的下午呢，则是通向周末的坦途。从霸王龙时代到此时此刻经历了6700万年，但从现在到欢乐周五仿佛还要熬过比6700万年还要漫长的时光才行。读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到这也是你度过一周的心声呢？在上一本书《我今天出门了》啊，它的扉页上女孩两只脚上穿着不一样的袜子，而在这本书中呢，男主角显然也经常有这样的时刻，他为大家展示了袜子抽屉发展史。我们来看一看，本来是四双配好对的袜子，但经历了乱配对、丢失、重新配对、失而复得、再次配对等过程，最终袜子变成了三双，并且搭配的好像有点奇怪。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十分真实了。这本书中呢，还有很多有趣的逻辑和英式幽默，比如说，床的价格是300。我的生活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买下这张床，去酒吧玩吧。不行，我刚花了300买了张床啊。然后呢，早上在新床上醒来，可实际上的生活却是这样的。300，没门，去酒吧玩吗？好啊，没买床，相当于刚赚了300块啊。结果第二天早上揣着300块的酒吧账单在沙发上醒来。作者在书中说，我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公式证明点外卖比做饭合理。计算一下，你给自己做顿饭的时间能赚多少钱，再算算与外卖的差价，运气好的话，那你点个外卖就是在挣钱呢。这样的推理是不是有些荒诞啊？但是认真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常常用这样有些荒诞的推理逻辑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其实是给生活找一个小小的借口，满足自己的那点小心思罢了。看这两本漫画的时候啊，遇到熟悉的场景和有共鸣的想法，我总是忍不住要笑。对啊，虽然有时候生活并不完美，有时候会尴尬窘迫，但这就是生活原本的样子啊，它也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好的，感谢这样的漫画书带给我们的治愈和启迪。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今晚我们说电影，
9: 美国影片《敢死队3》是2014年9月1号在中国公映的一部动作影片，剧本是由戴夫·卡拉汉姆和希尔维斯特·史泰龙共同编写，由派特里克·休斯与丹·布拉德利共同指导，而史泰龙也多次邀约梅尔·吉普森担任《敢死队》系列导演一职，但是呢，都被梅尔·吉普森拒绝了。不过呢，梅尔·吉普森最终决定出演影片之中的大反派斯通·班克斯。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好莱坞影片《敢死队》第三部的故事。担当本部影片主导的澳大利亚导演帕特里克·休斯是由史泰龙钦点的，他曾经拍过影片《红色山丘》。当初史泰龙给他打电话谈拍摄这部影片时，帕特里克·休斯正在孟买的海滩上为一家厂商拍广告。当休斯接手导演工作之后，就跟史泰龙谈论谁适合演片中的大反派。有一天呢，史泰龙就问他觉得梅尔·吉普森怎么样，休斯立刻就想起了梅尔·吉普森主演的《疯狂的麦克斯》，而史泰龙当即拿起电话拨通了梅尔森的号码，确定了他的大反派角色。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敢死队》第三部的故事。
5: 电影是午后的一杯咖啡，
10: 电影是午夜的一杯佳酿，
5: 电影是曾经的一份感动，
10: 电影是难忘的一部经典。
8: 今晚我们说电影， 永恒记忆。
9: 在这一部中，敢死队队员已经剩下巴尼、圣诞、贡纳、卷耳和凯撒五个人。那么就在这时，巴尼他们接到了一项拦截温压炸弹的任务，目标是军火商维克多·明斯。为此呢，巴尼带人从一所秘密监狱中救出了老队员医生。但在执行任务过程之中，班尼发现对手根本不是什么维克多·明斯，而是死对头斯通·班克斯。由于事情突然，导致了任务的失败，而斯通·班克斯还有意在巴尼面前重伤凯撒。看着昏迷的凯撒，巴尼做出了一个决定，于是他把圣诞等人叫到酒吧。巴尼由史泰龙饰演。
2: 要知道我真的很不愿意跟你们说这些，你们曾经是最棒的，也许现在还是，可是不会永远这样。虽然很难接受，未来已经不属于我们了。很遗憾，我们老了，我们只属于过去。
1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在我看来，再这样下去，我们这些人只会有一个结局，被埋进土里，连个来扫墓的人都没有。既然这是我自己选的路，我能接受这个结局，我可以，但我不能接受，也不会接受让你们跟着我这样。
12: 说什么呢？我们是自愿的。
2: 我要改变一下了，你们，我们大家结束了，散伙了。
13: 散伙？你叫我出来然后甩了我？
2: 你会适应的，你们都会。抓紧时间享受生活吧。
12: 你要去哪儿，巴尼？
9: 看到巴尼离开，圣诞追了出去。
12: 你以为说结束就能结束了？
14: 没错。
12: 是吗？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4: 干嘛？
12: 我们一起风风雨雨，流血流汗，我都数不清救过你多少次了。我们要干掉那混蛋，这是你欠我的。
2: 我们不会这么做。
11: 我入伙的时候卖的可是全程票。
2: 我知道，旅程结束了。
9: 就这样，巴尼解散了老队员，并且通过老朋友波拿巴召集了四名新队员，分别是专业黑客索恩、近身格斗高手露娜、军火专家马尔斯和拳击手江。而就在这时，行动指挥官鼓手找到了巴尼，鼓手由哈里森·福特饰演。
15: 江，肚子怎么样？准备工作了吗？
2: 你找到他了？
15: 你有36个小时，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之后他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卫星图，上面有他位置的坐标。你的这位朋友是个很有意思的家伙，你可能不情愿不过上面要求抓活的。
2: 你是在耍我吗？
15: 他们想在海牙国际法庭以战争罪审判他。
2: 你居然想给他上法庭的机会？
15: 又不是我要这样。
2: 是啊，从来都不是。
15: 上面定了只能照办。
2: 是，
15: 我们的机构在当地有个安全屋，你会用得着，别搞得太乱。
9: 虽然巴尼有些不情愿，但是也只能按照命令行事。不过在队伍出发之前，圣诞他们却突然出现，故意嘲讽了几位新队员，而贡纳还把索恩的信号干扰器视作玩具，不过却被江喝止了。江不是一个盲从听从命令的人，所以在赶往目的地的途中，他主动找上巴尼。
16: 想聊聊吗？
2: 什么事？
14: 跟我说说要抓的那个人。
2: 没必要，你是来干活的。
14: 那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干这活？
2: 因为我要付你工资。
14: 为什么要抓斯通 Banks？
2: 要你听我的命令很费劲吗？
14: 你的命令不明确，我知道你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可你得告诉我为什么这么想抓那个人。
9: 巴尼并没有直接回答江的问题，而是把记录斯通班克斯恶行的资料递给他。江却从中意外地发现，斯通班克斯也曾经是敢死队中的一员，

0: 对于巴尼老套的计划，露娜显然不赞同。
1: 有更好主意吗？
2: 多的是，
1: 说来听听。
2: 索恩，你说吧。
3: 好吧，有个主意。
1: 当然是好主意。
3: 天黑检安保系统的主服务器，嘣，绕开运动探测器的激光和生物监察，啪，然后重写监控视频和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把嘣，我们进去了。Smiley 想出来的。
1: 就这么简单？
4: 就这么简单？
2: 就这么简单？
3: 就是这么简单。
1: 但愿行得通。拜登，
3: 拜登，
1: 行动吧。
0: 按照索恩他们的计划，巴尼他们顺利抓住了斯通班克斯，并且把他带上了运输车。
5: 早上好。
6: 这些是你的学生？
5: 孩子们今天学到了什么？
6: 那帮老家伙们去哪儿了？我想起来了，那帮老家伙去管别人的闲事，结果死的死，伤的伤，现在他们成了疑似队了。嘿，听见了吗？记住我说的话，你们也在走这条路。
2: 能让他闭嘴吗？
6: 对一个丧失行动能力的人说话这么凶，真了不起
2: 是吗？
6: 不如给我松绑，我把你的心挖出来让你看看。我说巴尼，我们两个做得了断吧？你说呢？狠狠干一仗，要么我折断你的脊椎，要么你折断我的，怎么样？来个痛快的。你当我开玩笑？我可没有。你该看看我发飙的样子，你绝对会印象深刻，然后就死了。来吧老兄，想说什么就说吧，快点说出来，我洗耳恭听。你是想把我带回到那些老队员面前，围着篝火把我撕碎，就像原始部落。
1: 等我们到了，我会把你身上所有的骨头都打断，把剩下的交给海牙。
6: 海牙国际法庭，我这回终于搞大了，我是战犯了。
1: 你就笑吧。
6: 你以为你能把我当个货物运过去吗？我们以前多亲密，最早是我们一起组建的敢死队，瞧我这还有记号呢。啊，好像有点褪色了。后来我们闹翻了，
1: 你走上黑道了。
6: 这就是个黑暗的营生，别装得好像你没干过。最坏的人才能活下来，这我可没瞎说。把你为了一丁点小钱就愿意给人家大功卖命，当老板赚的钱要多得多，不过这事儿你不会懂的。另外你还有讨厌的良心，这玩意儿最碍事了，他老把自己当好人。
1: 你还能说话就说吧。
6: 好啊，有良心你就会变得软弱。成功，真正的成功是愿意去做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恶心。
6: 不过你是，今天你杀人了吗？炸了什么地方吗？
5: 孩子们，你们杀人了吗？
6: 在海牙国际法庭审判我之前，你们也许该看看自己手上有没有沾着血。哦，我跑题儿了。哦，对了，生意很红火，这儿卖架直升机，那儿卖颗导弹，还有那些枪。然后突然一个竞争对手，我把山姆大叔叫做竞争对手，雇了我自己的团队巴尼和所有队里的人来对付我。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6: 然后事情急转直下，好多人都死了，三个亲如兄弟的战友。
1: 闭上你的臭嘴。
6: 三个敢死队员都是好兄弟，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战斗，一起流血，都死了。他朝我胸口开了三枪，多亏我穿了防弹衣，当时我都以为自己死了，可他跟个没事人一样。兄弟们都死了，就因为你非要干涉我的生意。
1: 给我闭嘴。
6: 来呀，你动手啊，
8: 你想干嘛？

0: 跟你一直放在心里的人当成敌人，你把我像牲口一样的绑起来送到屠夫面前，你羞辱我，贬低我。如果以后我有机会，一定会杀了你。我不会用武器，我会用手，因为我要让你体会我现在的感受。我们曾经是兄弟。
1: 说着，斯通邦克斯攻击了巴尼，而索恩则发现了斯通邦克斯身上的 GPS 追踪器。与此同时，巴尼他们的运输车遭到了直升机的攻击，侧翻在地，四名新队员落入斯通邦克斯的手中，而巴尼因为及时跳进水中才得以逃脱。为了救出索恩他们，巴尼准备独闯斯通邦克斯的老巢，但就在出发之前，曾经被他放弃的队员高格找到了他。
2: 你怎么找到我的？
3: 这个嘛，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又比较会打听，你有个任务我能帮忙。我的名字叫 Gog，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很棒，打起仗来非常棒，记忆力超强，什么也不怕。我想成为你的朋友。
2: 我不需要朋友。
3: 你需要，谁都需要朋友。听着，我一个朋友也没有。我知道朋友有多重要，不过除了交朋友之外，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找点事情做。不是随便找点事情做，而是要做我最擅长的。
2: 那太糟了，这是单程车。
3: 抱歉，长官，坐单程车总比没车坐好。我现在是什么车都没得坐。
2: 帮我搬箱子。
3: 长官，
2: 搬飞机上，格格。
3: 搬飞机上是。你叫格格？不，我不叫格格，我叫高格。高格，格格像巴尼金你的名字。
1: 就这样，巴尼留下高格，并让他坐上了曾经属于圣诞的副驾驶的位置。但就在飞机起飞之前，圣诞、贡纳、卷耳和医生却全副武装地挡在了飞机面前。而贡纳还带来曾经被他嘲笑的信号干扰器，巴尼也只好让他们一同前往。同时，巴尼也接到了鼓手的呼叫。
2: 喂，
4: 我希望你知道，巴尼，你在往屎坑里跳。
2: 国家安全局搜索了你那些被抓队员的手机信号，那混蛋都没想把他们藏起来。他们在哪儿？在阿兹门尼斯坦。
5: 又是个度蜜月的好地方。
2: 谁在说话？
6: 离圣诞，
2: 离圣诞是不远了。斯通班克斯在那训练手下的雇佣兵，那里的防守非常严密。
6: 当地的军队怎么回事？
2: 这家伙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7: 他问当地军队的情况。
2: 小军队很腐败，斯通班克斯的口袋里有的是钱，他已经在那个该死的地方随心所欲好几年了。
4: 想听建议吗？
6: 你的建议是什么？
2: 那家伙说的是什么鸟语？
7: 我也听不懂你想说什么。
3: 还有脸说我？
7: 你有什么建议？
2: 忘掉个人恩怨吧，记住我们的约定，我们要抓活的，
7: 让他在法庭上钻法律的空子，解脱罪行。
2: 这可是命令，巴尼。
5: 对讲机砸坏了。
7: 还有一个呢？
5: 这次我们能活着回去吗？
7: 你没必要跟我一起去。
5: 当然有必要。笨蛋需要有人罩着。
1: 很快，巴尼他们便到达了阿斯门尼斯坦。并且在一栋大楼八层救下了无人看守的四名新队员。巴尼他们觉得事有蹊跷，而斯通班克斯也在这时利用卫星电话发来视频。
8: 嘿，巴尼，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不过有人能来接这些孩子也好，你找到他们了，想办法带他们出去吧。可不幸的是，整栋大楼都装上了 C4 炸药，一般人用90秒就能从里面出来，至于你吗？
9: 45秒够吗？
1: 说着，斯通班克斯把炸弹爆炸时间设置为45秒。
3: 他把这变成了个大炸弹，我来试试。
9: 嘿，
1: 索恩取下了贡纳身上的信号干扰器，开始设置干扰。
3: 你没充电吗？不好意思，你在干什么？运行某些代码应该能干扰信号。
9: 你怎么没想到？我只用它看天气。
3: 能不能闭嘴，别干扰它？
7: 你能行吗，索恩？
3: 我能行，我能行。
9: 别着急，别着急，
3: 快，伙计，加油，加油，
10: 加油，伙计，
3: 快，快点。
10: 加油，
7: 快点钻，
10: 快点钻，
5: 别着急，打开开关，
7: 不行了，加油钻，
9: 快点快点，
7: 安静安静，
5: 搞定，
9: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0: 好伙计，
5: 不能重写了，信号被干扰了，
9: 叫他们来，
3: 电量还剩8%，一旦没电就无法干扰了，这样我们最多有25分钟，
9: 先别急着高兴，还有麻烦
7: 什么，
9: 而且是大麻烦，
1: 这时正有大批的武装人员朝大楼驶来，
7: 见鬼，都是你们这群白痴惹的祸，
9: 闭嘴，哎哎，
3: 你们在干嘛，
10: 别叫
1: 什么，贡纳的话惹怒了巴尔斯，瞬间新老队员打成一团，逼得巴尼只能鸣枪，
7: 我们被困在这儿，这不是意外，他很清楚会发生这种事，他想让我们自相残杀，你们不能这样，我们能逃出去，可我们必须要齐心协力，如果我们相互配合，我们就有希望活着离开这里，你们想活着离开吗？很简单，
9: 你有武器吗？
7: 计划是这样，我们分成几个小组从底楼冲出去，准备好走吧，
1: 就这样巴尼他们和斯通班克斯的手下展开了一场恶战，但由于寡不敌众，巴尼他们显得有些难以应付，这时战壕、鼓手和阴阳突然出现，才扭转局面，不死心的斯通班克斯决定亲自出马，但最后还是葬身在了巴尼枪下，而经历这一次的任务，敢死队的队伍也再次得到了壮大，
1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动作影片《敢死队》第三部的故事，这部影片描写了一支把伤疤当勋章的硬汉正义联盟，除了有震撼的爆炸枪战主题之外，更被好莱坞业内人士誉为挽救美国影片日渐消亡的血腥之作。影片呢，在中国内地拿下了4.52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在影片的情节之外，生活中影片的几大主演也有兄弟一样的感情，影片主打全明星的强大阵容，老牌巨星希尔维斯特·史泰龙、杰森·斯坦森、李连杰、道夫·隆格尔、兰迪·库卓、泰瑞·克鲁斯、阿诺·施瓦辛格都延续了他们在前两部的角色，另外梅尔·吉普森、哈里森·福特、维斯利·斯奈普斯、 MMA 综合格斗明星龙蛋·罗西等人则成为了引入的新面孔，不过出演这部影片的一众巨星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李连杰只拍摄了几天，泰瑞·克鲁斯只工作了一周，施瓦辛格差不多一周多的时间，不过这已经不算少，因为拍摄第一部的时候施瓦辛格只拍了半天，第二部也就4天，另外本次新加盟的维斯利·斯奈普斯原本计划从第一部即出演队员海尔·凯撒一角，但是因为开拍前个人法务纠纷而被判处不能离开美国，为了遵守和史泰龙的约定，本次斯奈普斯以配角医生的身份回归《敢死队》第三部。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树白桦林。朴树的音乐就像炭火，点燃之后能烧上很久，余热也会温暖人心。尽管朴树曾经迷惘过，但如今握上那把老吉他，他的心中已然澄澈如同明镜。他与自己和解，接受自己写出的每一首歌，享受创作的每一个瞬间。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屋顶，温岚，周杰伦。

屋顶，来自温岚、周杰伦。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听着这首无比熟悉的歌，曾经那些熟悉的身影和律动的青春居然能够清晰地浮现出来，有些旋律早已根植心底，爱过就不遗憾了。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Maybe， 但愿，来自恩雅。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蔡健雅《空白格》，那是一段维系了8个月的失败网恋。在这段感情里，蔡健雅只见过对方的相片，两人未曾谋面，却曾因每天都能聊上十几个小时，心灵的交流让她深深陷入其中。然而爱情的走向总是出人意料，对方最后竟不告而别，音讯全无。他把自己在这段感情中的所有痛苦、迷茫、无奈以及对爱情的渴望都融入到了这首歌里，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一生有你，水木年华。

一生有你，水梦年华。每次听到一生有你，都会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那时候宿舍里的几个人总是一起唱这首歌，一起憧憬着未来。如今大家都各奔东西，为了生活忙碌着，那些一起疯一起闹一起为梦想奋斗的日子，真的一去不复返了。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鸟而过深夜漫长，叮当猜不透。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水中花来自谭咏麟，歌曲以悠扬的旋律和简洁的歌词为特点，通过谭咏麟天籁般收放自如的嗓音，将整个歌曲的意境营造得分外出色，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爱情主题曲。它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悲伤，也让人们更加珍惜眼前的爱情。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Fast Car 飞驰的汽车，来自 Tracy Chapman。

Fast Car 飞驰的汽车来自 Tracy Chapman。 Tracy Chapman 是美国草根歌手成功的代表，这位黑人女歌手曾四次荣获格莱美奖。她出生在一个单亲的工人家庭，从小由父亲抚养长大，貌不惊人，最早通过大学广播电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Tracy Chapman 的首张专辑在1988年发行，民谣加上布鲁斯音乐的摇滚气质，反映了社会底层人物的艰辛与伤痛，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我明白，来自林忆莲、李宗盛、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娜丽莎的眼泪，林志炫。这首歌总是让我们联想到达芬奇的那幅名画，他的创作灵感的确是源自于那幅名画。音乐人郑华珍在巴黎参观了卢浮宫之后，再结合自己的一段小经历，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黄义达，蓝天。

蓝天，黄义达。这首蓝天娓娓道来对于生命和爱情的理解，歌词和音乐都像是一场梦，在梦境里我看到了广阔的蓝天，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雪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赵永华，动心一辈子。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创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1999年，张学友唱了一首国语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歌中唱出了一位歌迷从17岁到40多岁的情感历程，仿佛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浓缩了每个普通人的人生经历。后来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甚至成了一个怀旧仪式，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歌迷。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大雨娃娃金志娟。

来自娃娃金志娟。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仿佛在这片雨幕中，所有的悲伤都得到了理解和释放。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BGS。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黄大炜，你把我灌醉。在黄大炜沉滞忧郁的歌声里，你既能听到一个深情男子的悔恨与痴情，也能从中听出爱情的残酷。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飞鸟与鱼齐遇，

飞鸟与鱼奇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翱翔天际，一个却深潜海底。这首歌的歌词有着中国古典诗词的感觉，比如宋代晏殊的《清平乐·鸿笺小字》之中就提到，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南拳妈妈瓦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7: 我选豪顺装饰。
6: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7: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野花来自田震，这首歌一改女性情歌凄苦惹人怜爱的形象，而是要大胆炙热的铿锵有力的唱出自己的欲望。歌曲唱到最后，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是的，虽是野花，却是充满生命力的可以燎原的野花。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Waiting on the world to change， 期待世界改变，来自张麦尔。

0: waiting on the world to change， 期待世界改变，来自张妹儿。我们都曾在生活里看清迷茫，在现实中遇见不公，也会有无力改变的时刻。可就像歌里唱的，等待从不是妥协，而是清醒的积蓄。我们在乎世界的模样，也懂得沉淀自己的力量，知道每一次成长都是在靠近想要的改变，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更好的未来铺路。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收获来自刘若英。
1: 我想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自怨自开始懂了，少时不懂曲中意，此时已是曲中人，只有在经历了爱情的辛酸以后，才能获得了燃于心的感悟，露出淡淡的微笑，才开始明白原来快乐也是一种选择。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自己人，屠洪刚、那英。
1: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多少次电话就在手边，却想想问候。

屠洪刚、那英，自己人，有一种关系叫自己人，不用刻意客套，不用小心翼翼相处，不用防备猜忌，眼镜无所谓，忙闲不生疏，开心的时候可以一起热闹，失意的时候可以彼此取暖，风霜雨雪一起看，寒冬岁月也能互相暖成春天，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沧海一声笑，任贤齐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

待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竟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新旧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

0: 作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北京时间4: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8: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朴雅致，真是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秋风里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也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北京时间六点整。
4: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晨说话，梦醒时分。我想所有人都同意书画的声音好。初识陈淑桦之时，李宗盛就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陈淑桦有着一口公认的好嗓音，音色纯粹干净，转音平滑柔顺。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单恋一枝花，来自张宇。

单恋一枝花，来自张宇。听张宇的单恋一枝花，就像在听一个老朋友讲述他的爱情故事，那种明明知道该放下却又割舍不下的纠结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枝花？简单的歌词却有着大大的力量，让人在面对爱情挫折时能找到一丝安慰和勇气。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蔡依林，看我72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

0: 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来自张学友。一个奔波忙碌的身影驾车穿行于异国他乡的街道，一个漂泊海外的游子思乡之情就在这一碗小小的水饺里，一首亲切的民谣中。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

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凤凰传奇的成名金曲，它极有创意地将民族与流行曲风融合在一起，新鲜感十足。富有张力感的节奏和零花充满力量的歌声，让听众不禁感慨，一首与月亮有关的作品，不仅可以清冷婉约，也可以如此热情豪放。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Wannabe， 我想要来自 Spice Girls。 Yo!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情人，来自杜德伟。开始就要爱到最后，这简单的一句话藏着多少人对爱情的美好期许。那时的我们相信牵了手就是一辈子，爱一个人就要爱到天荒地老。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份儿。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别找我麻烦，来自蔡健雅。这是一首风格特别清爽的歌，歌词虽然唱着生活中的小烦恼，但是却让人听到了阳光的味道。旋律洋溢着可爱、轻快、浪漫的法式小调情怀，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品冠又一年又三年。

Love will never do without you， 没有你爱不存在，来自 Janet Jackson。 这是 Janet Jackson 1990年的冠军单曲，来自她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专辑 Rhythm Nation 1814。 这首舞曲的第一段， Janet 在制作人的要求下压低嗓音模仿男声演唱，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告别忧伤，来自蔡澜馨。

0: 乱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3: 哎哎！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另外提醒大家，京沪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安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9: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0: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9: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

0: 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5: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6: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5: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7: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导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到了今天早间，
1: 嗯，
0: 第二天了，
1: 哎，
0: 工作日的第二天，
1: 哦，
0: 很多朋友就觉得自己
1: 啊
0: 病得不轻。
1: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觉得就让各位来说说看啊、
0: 嗯、
1: 你从哪些细节看出来你的朋友并不简单。
0: 对，其实这个并不简单啊，是两种、哎、一个呢就是这个人真的很不简单，
1: 对、哎、另外一种就是这个人他病得不简单。
0: 他得有什么大病吧？
1: 哦，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0: 你看运动说了、
1: 哎、嗯，
0: 苏总这下雨了还亲自上班啊，
1: 哎呦喂，
0: 就我在你们心目当中
1: 啊，
0: 是不是稍微一个下雨、
1: 啊、
0: 稍微一点刮风
1: 对
0: 就不来了。
1: 说实话真是我今天我都没想到您会来上节目，
0: 哟，
1: 什么班还需要您亲自来上的节、
0: 啊？甭捧杀啊！
1: 没，
0: 咱给大家主打什么？
1: 啊、
0: 你就是下刀子
1: 哦，
0: 咱也得插空来。
1: 哦，下刀子也只是插空来，朋友们，听清楚啊！
0: 我的意思是走那个、
1: 啊、哦，
0: 走那个刀子中间的那个溜、
1: 啊、溜过来，
0: 啊，溜过来，哎，
1: 对对对，昨天没来呢，是因为那个刀插身上了。
0: 我去收集刀子了
1: 啊，去收集刀子，
0: 准备插你两刀，
1: 好好好，
0: 两肋插刀吗？
1: 行，谢谢你啊，真是啊，来，并不简单，你这人并不简单、
0: 哎。
1: 各位，你从哪些细节看出来你的朋友并不简单？就是
0: 很多朋友是从我们每天早上上早班
1: 啊、
0: 哦，然后一天忙碌那么长时间，就高精力人群，对于他们来说，
1: 对，
0: 并不简单，
1: 并不简单。
0: 嗯、
1: 雪人说。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陪我去医院嘛，
0: 啊，
1: 然后要登记身份证之类的，听了一遍我的那个身份证上背下来了，
0: 记忆力好这件事情，
1: 就一遍哈，
0: 并不简单。

0: 简单，
1: 并不简单，
0: 对，
1: 厉害的很，这是啊，朋友们，你有没有通过哪个细节看得出来你的朋友好像并不简单的？1225说，当年高中同桌一件事就让我感觉到他并不简单。
0: 哎、他是怎么说了？
1: 他能连睡四节课，
0: 他是病了吧？他不是病不简单。
1: 哎，你说在课堂上偶尔打个盹儿啊，这学生而言也比较正常。
0: 哎，
1: 但是你说能连睡四节课的人，那真是少，这是啊。
0: 哎，还有卧龙居士说龙仔，
1: 哎，
0: 别上班了，
1: 怎么了？
0: 来，我请你吃早餐，
1: 是吗？
0: 苏总，算了吧，
1: 啊、嗯，
0: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来不来。
1: 哦，
0: 补充一下，这就是怪味鱼把子肉的早餐。
1: 以后我不能说那个中午晚餐必须打卡的地方，我说一天三顿饭就选怪味鱼啊。
0: 一天三顿饭都有不同的早餐，而且它还便宜呢。
1: 对
0: 啊，
1: 而且是这个相当于像自助一样。
0: 哎，
1: 哎呦，真好，真是啊！
0: 肉面飞龙说，
1: 嗯，
0: 这个天苏总还上班呀？
1: 哦，
0: 窗户帘子挂头真不错。什么叫窗户帘被？
1: 对，
0: 这个是很新中式的一个小衣服了，好吧？
1: 哦、
0: 我每次穿新中式的，
1: 嗯，
0: 要不然就穿那种要的很卡。你们就开始说了，窗帘子、挂头子，
1: 哦，
0: 什么披着那个，
1: 哦，
0: 那个冰箱的
1: 啊，
0: 那个门帘子，
1: 门帘子布哈。
0: 就是怎么说呢，
1: 别说哈，
0: 你们真有岁数了，真是你们小孩都不懂那个什么挂在冰箱上，
1: 对，
0: 吸在沙发上。
1: 不，我觉得他们说不准，这有点像照电视机的
0: 真上岁数
1: 啊，
0: 真年龄大，
1: 照电视机真是啊。
0: 还有朋友问男主持人的抖音是什么，男主持人没有抖音。
1: 对、我不配拥有抖音。
0: 对
1: 啊，现在家里面也依然用的是二 G 网。
0: 哎，是他一般来说看的，
1: 对，
0: 还是小蝌蚪找妈妈的水墨画动画片呢。
1: 对，我前两天还跟我儿子说呢 ，My Life Fallen。
0: 对，
1: 嗯，
0: 多古早呀！
1: 哎，你从哪些细节看得出来你的朋友并不简单？胡乱叫叫着说苏啊。昨天在家里边没上节目，在家里边是不是审出来那鱼缸的价格了？
0: 哎、
1: 用了几种大型才审得出来？
0: 不用，
1: 哎，
0: 就是你把什么榴莲呐、键盘呐、就这些
1: 方便面啊，
0: 哎、你把这个放一排，就自己招了。
1: 哦，所以那鱼缸到底是几位数的，朋友们？
0: 你们看的。
1: 哦，这我一看。没300块钱下不来就，
0: 是吧？
1: 对，
0: 啊，他都多报了，他打我这要回扣呢。
1: 真是啊，白开水不加糖说，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并不简单啊，能一周满勤的人就不简单，
0: 是吧？
1: 答对了，朋友们，你们答对了，我的朋友就是苏姐，真的啊，
0: 哎，
1: 能一周满勤。真的不容易、啊、
0: 我这两天真的是很有事儿，我这给全市的人民去上个福利呢，全市人民上了一个、就是和我们与城市发展有为、与个人发展，就是大家的个人、个人那个消费有利、哎，而且还有保障、不踩坑、干大事去了，好吧、啊，直线还没上线、快上线了。
1: 对，结果我听大概意思是您去市中心消费了
0: 昨天确实去了有好几个事情啊，要观察员说一说布帘子、
1: 哎、
0: 我特意进来看一眼，确实是
1: 啊，
0: 你们进来给我评评理，
1: 嗯，
0: 这个怎么就是窗帘子布帘子，
1: 对，
0: 对不对？飞也说，苏，你穿到碎花裙是在等 polo 衫的申请吗？
1: 哎，
0: 这个怎么还穿上岁数了呢polo 衫的申请不是那种油腻男的标配吗？
1: 对呀、对呀，
0: 还有说这是睡衣
1: 啊，
0: 还有朋友说千里之外听到家乡话
1: 啊，
0: 我说了吗还说徐州话了吗？哎，一句徐州话也刚才也没有说呀，
1: 讲了半天普通话还被认为是徐普。
0: 对啊，还有朋友说、这不是桌布吗？
1: 抹布，抹布，小抹布，
0: 怎么就是桌布了呢？
1: 哎、
0: 还说跟老家窗帘子一样
1: 啊。哎，不容易，朋友们啊，我就觉得我姐也并不简单。
0: 就是我现在审美，我发现有个问题，就我觉得每次巨好看的衣服到你们这儿
1: 啊，
0: 你这些直男审美不配拥有
1: 啊，审不出来，
0: 不配拥有我的直播间。
1: 对，审不出来。Helen 说，那个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我偷瞄了一眼手机，正好他拿手机，我瞅着一眼
0: 啊，
1: 他那支付宝怎么是黑色的呢？
0: 好了，你一定要抱住他的大腿，跟他当最好最好的朋友，
1: 哦、
0: 因为他对。就是余额有要求的、像我们这种蓝的啊，就是常规的，
1: 怎么着？
0: 黑的都得百万以上
1: 哦，才能是黑的。
0: 哎，
1: 我一直以为是他那个支付宝是坏了，这是。
0: 他心是黑的。还有剑胆情心说，就刚才那个说他朋友支付宝界面黑的
1: 啊，
0: 无中生有
1: 是吧？
0: 肯定。

0: 姐
1: 啊。
0: 哦，来，各位，你从哪些细节看得出来你的朋友并不简单，或者病得不简单？
1: 今天有朋友说我今天早上没洗头。
0: 哦，今天早上洗头了吗？
1: 哎，你们细节是不是看得很那个？我本来想今天下了节目去洗头。
0: 哦，
1: 因为今天有好多事情。
0: 对对对。
1: 是不？星河说你这个衣服安男也有一件。
0: 啊，别
1: 说。今天的真的是。
0: 啊、哦。我觉得也并不准确，我姥姥也有一件。
1: 奶奶和姥姥也是一辈人，好不好？我哪个细节让你觉得这是姥姥一件啊？
0: 啊，哎姐，你还别说，真挺有意思哈、
1: 啊。
0: 你这几天没来，这事一来了就吵架哈。
1: 啊、他们为什么呢？
0: 对对对对，
1: 怎么就一男就有一件？
0: 我跟你说啊，这我跟你这就跟小的时候你喜欢一个女孩一样
1: 啊、
0: 嗯。你一般你喜欢一个人呢，你也不会直接跟他说你喜欢他
1: 啊、嗯。
0: 你上去就行了，就大小便一样的姐。你看他们跟你吵架，他们爱你。
1: 还有说苏姐怎么穿睡衣就开始开播了，
0: 是吧？你看都这样的。
1: 还有问我这人没开发红包，我没有发、
0: 啊、
1: 不。我最近就想看一下，就是大家早上也起不来啊，
0: 是吧？
1: 但也没关
0: 啊、
1: 哦，怎么就是来、哦、昨天来苏宁溜达了吧？
0: 哦，真发现了。而且昨天一大早没上节目就开始去逛街去了，我就说你这瘾太大，我就说真是啊！
1: 一大早他开门嘛，我就溜达、
0: 啊。
1: 昨天下午正好去烹饪那个餐饮协会
0: 啊，路过那里
1: 说了一下咱们一个接下来的近期的一个活动。
0: 嗯，
1: 说完之后下雨，我正在和小宝我们俩在一起说，
0: 哦、
1: 我们是不是得把这个东西细化？没地儿做呀。
0: 哦，
1: 那不得到苏宁星巴克嘛？去苏宁星巴克，在路上就跟个农村人进城一样，
0: 嗯，
1: 看啥都想买，又买了蛋糕，又买了油。
0: 哦，
1: 可能被你们看见了吧，
0: 真是。
1: 但是、
0: 嗯、
1: 我回来的时候又回单位了，又、
0: 哦、
1: 来开会了啊。
0: 对对对，我将辞职专门学习一下你刚才这个请假理由。
1: 还有星河说、
0: 哦、
1: 怎么说呢，苏这衣服怎么是奶奶的、
0: 嗯、
1: 安奶奶衣服可没掉色那么严重。安奶买东西、
0: 啊、
1: 怎么这个
0: 这还掉色一下，
1: 这个不是，这就是这个颜色呀。啊，而且这个战护局特工说，我能说句公道话吗？这件衣服真的很好看、
0: 哦、
1: 我妈就是这么说的。
0: 是、
1: 还有
0: 阿姨的审美
1: 不如不接，说你们为什么要去星巴克不去蜜城之恋、
0: 啊、
1: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座儿
0: 啊，下雨。
1: 我们昨天去找了一个能有座儿、嗯、里头有座儿的地方，我们能够谈一下接下来到底是哪个流程、啊、
0: 哦，
1: 不要跌，
0: 不错不错，
1: 那个这个名字都不能念，他说你这个衣服实在是太丑、哦、
0: 太丑了吗？来，各位可以进一下主持人苏苏的这个抖音号，
1: 看一下丑衣服、
0: 哦、
1: 就这个丑衣服可给我走流了。
0: 对对对，
1: 我现在都140多
0: 啊、哦，都专门来看丑衣服吗，朋友们？
1: 哎，
0: 哦，
1: 还有居士说去苏宁，大家都看到了，回单位开会，你自己说的，
0: 嗯、
1: 谁也不得知。还有说、
0: 嗯，
1: 我不是挑事，我就想问一下、
0: 啊，
1: 你昨天那个蛋糕旁边小哥哥、
0: 啊，
1: 我昨天旁边哪有小哥哥？我蛋糕是小宝。
0: 哦、
1: 哪有小哥哥？木有小哥哥。
0: 姐，你刚才讲的里边一句小哥哥都没带。哦，
1: 你说我为什么要来上？
0: 自动的就给他撕坏了。
1: 我为什么要来上直播呢？
0: 哦、
1: 怪生气的。
0: 哦，
1: 你看啊，趁年华，人家说就特别好。
0: 嗯，
1: 古有苏小妹，
0: 哎、
1: 柳絮才艺高。
0: 嗯，
1: 今有美苏苏，貌美更如花，哎、出口变成章，也莺歌燕语渔歌。
0: 哦，
1: 一顾倾城者，
0: 啊、
1: 巾帼明苏苏。
0: 哦，
1: 这么多10000多条留言，就这一条能念。
0: 就这一句好词儿，认识啊。
1: 哎，
0: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从哪个细节看得出来你的朋友并不简单、啊？
1: 我现在就从这个留言当中没博搭。
0: 嗯啊、
1: 这就是我好朋友了，我的朋友并不简单，他说这个挺漂亮的呀。
0: 哦，
1: 这就是我好朋友了。
0: 万千留言当中筛选出了一位，真是啊！
1: 哎，
0: 来，各位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来见一见这一件很神奇的衣服哈。
1: 啊
0: 对
1: 啊，
0: 其实我看第一眼还行呢，朋友们。
1: 对呀、啊，
0: 对对对。
1: 还有说广告时间、
0: 啊，
1: 我不至于去换件衣服吧？
0: 哦，
1: 你们真的
0: 要换衣服去啊？
1: 我没有啊，我到办公室倒有。
0: 你要直播换衣服，这流量可就上来了。
1: 不是，我说是、
0: 啊、
1: 我的办公室里倒有其他的衣服。
0: 对，
1: 但是这件衣服不至于那么丑呀。
0: 哦，
1: 啊、
0: 来，各位可以先进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告之后回来了啊。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鹤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
1: 还不欢迎人了，
0: 不欢迎回来啊！这里是一路不好心情的前方时段。大家好，我就穿个丑衣服都快差点上热门的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一路好心情的龙仔，
0: 一点都不好心情，现在
1: 挺开心的，这是
0: 哪点心啊？我就今天穿了一个这个丑衣服，嗯、好家伙，你们说我啊，说怎么待会那么困难了，窗帘子也给穿进来了啊。然后沧海一粟说本来是听一路好心情的，然后忍不住好奇点进直播间看苏苏的着装，
1: 对，已经很好了，姐，你要这样想哈，就是你直播的时候至少还在说丑衣服，我直播的时候他们都说丑男人。对不对，
0: 并没有心情好一点，然后还有说安南的衣服 啊，还有说什么，就是我说回头我就把这衣服扔了，他们说搬上当马步更好，
1: 对，
0: 就是他们已经确认了这就是一件丑衣服。我平时的抖音啊，就是没有给大家发福利的时候，大概也就100多人，早上嘛大家比较紧张不会看，好嘛，今天200多个人、哎、翻倍的过来看我丑衣服、还说今天太欢乐了，哪点欢乐的，还有朋友说要不让你们众筹给我买一件像样的，你们筹呀你们筹、气死我了啊。
1: 朋友们，我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坐在旁边啊，我说实话，这身搭配下来哈、你们还没见着他鞋子。但是见着他鞋子，我跟你说这身绝了，朋友们
0: 啊，就那么丑吗？
1: 那鞋子，姐，你当然你拿出来亮亮，真的，
0: 我不想跟你
1: 闪瞎他们的眼，真的。
0: 可亮了，可有钻了、
1: 可亮
0: 了，
1: 这身啊！先感谢一下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西红柿说200多人围观我的丑衣服，其实你要是200多人放在网络上，你可能觉得不显、你把它带到现实当中，你今天在旁边
1: 骑得满满的，这是。朋友们这么喜欢看热闹，
0: 这280多个人看我丑衣服、你们肯定都是从广播端过来的，对吧？
1: 是吧？
0: 你平时听得好好的，
1: 对
0: 啊，现在过来看我丑衣服。
1: 天天说说实话，苏，要不你把发那台服你换上试试呢？这是，那台服应该比这身强。
0: 我们台服确实，哎，
1: 工作服，
0: 哎，
1: 工作服应该比这身强。这是，
0: 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们真有，我还真有咱们的台服放在楼下办公室里。
1: 对，三哥说我去看了一下，苏啊，我说上你这挂头子还可以的。
0: 哎，
1: 这挂头干长劲儿，没30岁拿不下来。
0: 你如果三爱爹对我这件衣服很认可的话，我觉得你待会儿就去换一下。
1: 哎，你这件衣服怎么说啊？就正好放在了三哥的那个审美点上。
0: 对，如果张姐的小伙伴说好看，我都很开心。但是三海爹说好看，我确实待会儿，这会儿都上到380个人来看我丑衣服了。
1: 你知道三哥知道吗？三哥是看美女这么多年，人经验多丰富了，人上。知道不？
0: 好好好，
1: 人在审美上，人是处于人生的制低点当中。
0: 我不想跟大家来说话了。
1: 怎么着？你哭了？
0: 就是节目做的
1: 流泪了。
0: 节目做多精彩都没有用
1: 啊、哦，还不如
0: 对吧？

0: 衣服，
1: 还不如丑衣服。
0: 姐，明天你就穿旺仔。
1: 为什么？就更丑了是吗？
0: 明天穿旺仔，我觉得直播间能破一千。
1: 还有说上门高价回收二手衣服，
0: 哎，
1: 这丑衣服也回收吗？我不想给到你们，这是我的流量密码。
0: 对，哎，现在
1: 站起来看看，站起来，站起来，多好看呀！
0: 站起来主要看一下鞋子哈，姐往后再去。
1: 我告诉你，400多人来看我丑衣服了。
0: 啊、大唐说，我有个朋友啊，都40好几了，每次喝酒之后，他都坚信自己是人中龙凤，不远的某一天就会暴富。他每次都会提及那个汉高祖47岁打天下，然后任正非45岁才创立了华为，所以他在等待着他暴富的那一天。
1: 我就不想听这些话题了
0: 啊！
1: 我就已经，你知道我现在全屏刷的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窗帘子成精。然后还说过来，就是他说站起来就真窗帘子了，
0: 啊、
1: 就不要再站起来了，还是坐下吧，别站了。
0: 我说实话，这个其实蛮像那个冰箱套外套的，就是。
1: 什么叫冰箱套外套啊？这衣服真的我。
0: 哦，三哥说，哎，你站起来这一下，我看出来了，我以为是个挂头子，哦，原来是个不修身的连衣裙、啊。
1: 什么叫不修身的连衣裙？这个叫 oversize， 就是心中是那阔阔的版型
0: 啊、哦，
1: 懂吗？阔阔的版型，
0: 阔阔的版型叫 oversize。
1: 说今天睡醒就来直播了是吗？
0: 啊、哦，对，连妆都没化的意思是吧？
1: 涂口红了，今天确实比平时画的草率了一点。
0: 啊、
1: 那我承认确实有草率的成分在里头，
0: 嗯、
1: 但是
0: 啊，来，咱们这样吧，咱们玩个小游戏好不好？啊，
1: 月老娘她说、
0: 啊、
1: 站起来、
0: 啊、
1: 落地窗，坐下飘窗。
0: 现在是飘窗了啊！来，咱们玩个小游戏吧，朋友们。我们既然现在就是要进入这环节的话，咱们就开始攻击对方最薄弱的地方。
1: 他已经攻击了
0: 啊！
1: 还有问我是干庙会买的吗？大毛青说的
0: 啊，对对对，
1: 说站说，搜现在直播间比和平路还多。
0: 和平路在压车吗？现在
1: 不在
0: 啊。现在从我们的监控大屏上来看的话，有些地儿车流量是蛮大的，但还没到压车的那个状态。
1: 我们稍后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然后再来关注很多的朋友说苏主任早上好，苏主任现在一点都不，苏主任现在很清醒。你们仔细再看一眼呢？
0: 啊、哦，
1: 你们再看一眼，
0: 你们审美
1: 真不好看嘛？
0: 姐，你转一圈呢。你转一圈了，
1: 我有线
0: 啊！你别把自己再拧，别把自己再拧上。
1: 拧着鸟，什么叫卡粉了，姐？
0: 哦，
1: 就没有怎么化粉
0: 啊，就没化妆呢。
1: 对，就涂口红还卡粉了。
0: 哦、对，
1: 对吧？多利有糖很好看呀。
0: 哦
1: 啊，而且还说420人、399人是好奇的进来的。
0: 哦、对
1: 啊，
0: 白开水不加糖说，我觉得这件衣服不丑啊。俺们苏姐穿啥都好看，就算是真穿窗帘子，我觉得也是好看的。姐，我不相信，来，我先把窗帘拿下来。
1: 我窗帘子可能更优雅一点
0: 啊，
1: 对吧？大海说就这个颜色超美，
0: 嗯。
1: 然后加冰的水说这不是尿素袋子。
0: 哎，你还别说，我们家里面的尿素袋就这颜色哈、啊。
1: 还有说我。对啊，这是我新买的裙子，我还没有穿过两回呢。
0: 哦，
1: 然后还有小鱼小说，今天直播间第一次出现了卡顿。
0: 对，孙先生说苏今天穿睡衣就来上班，真是啊，给大家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哈。
1: 还有这个还是月月好，莹莹好，莹莹说、
0: 啊、
1: 苏穿啥都好看。
0: 哦，
1: 行，你们要
0: 穿窗帘子也好看
1: 啊，窗帘子，
0: 抹布也好看。
1: 哦，人好看，穿啥都好看。
0: 对，大曹说这衣服挺不错的，看脸是夏雨荷，但看衣服是容嬷嬷。
1: 什么东西？
0: 你拿针扎他快，姐，你用凶狠的表情凶他快。
1: 他说
0: 拿针扎他。
1: 看衣服是容嬷嬷，看脸是夏雨荷，也就是衣服是配容嬷嬷的、
0: 哎，
1: 让衣服扎他吧。
0: 对，哦，你拿衣服去扎他。
1: 哎，元气满满说你苏，你别听他们胡说，他们就嫉妒使他们面目全非。
0: 哦、
1: 你长得俊，你穿麻袋都好看。
0: 哦。
1: 所以这个真是麻袋，
0: 这是个麻袋啊，并没有安慰到人。
1: 还有说，但凡有点审美，窗帘都不买这样的、
0: 哦。姐，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直播间看起来，您是这种感觉吗？
1: 哦、我是如此慈祥是吗？
0: 哦，
1: 啊，他是拿我的图片，
0: 哦、
1: 然后 AR 生了老年之后的慈祥吧？
0: 啊、哦，
1: 慈祥吧？
0: 我觉得挺慈祥，
1: 还有
0: 现在也挺慈祥。
1: 还有腰说苏，你穿这个哈，
0: 嗯、
1: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吧？
0: 这什么意思？更没必要呢？
1: 还有博弈说、
0: 啊、
1: 苏，你是穿麻袋都好看，但你穿这个、
0: 啊、
1: 真不好看。
0: 所以姐，你待会要不直播的时候，广告的时候换一个马袋呢要好。
1: 还有大叔说送你搞个系列吧，马布、窗帘、冰箱罩、桌布。
0: 嗯，朋友们，这你们没见过苏姐的那个穿搭，有一次那种叫什么来着？
1: 叫什么？
0: 重仪感是吧？
1: 什么叫重仪感？
0: 就是很重的仪式感。重仪感，哇塞，你们还没领略过，朋友们。
1: 小鱼小说，今天小龙做节目最轻松哦。
0: 啊，对，我不用说话，今天
1: 没有什么，不用什么讲话题，
0: 真是，真是，朋友们来，
1: 好气哦，
0: 快攻击他最薄弱的地方吧，快，朋友们，
1: 不用了
0: 啊，
1: 任哪都薄弱了，现在。
0: 乐童说：“你这人都啥审美真是，这衣服多好看了，这。”今天俺楼下大姨穿跟差不多，都穿出去偏了，都真是，我觉得差不多衣服，难难看，挺好看的。
1: 还得是我们大昌烧烤
0: 啊、
1: 嗯！就大康为什么是我们战略合作伙伴？人说这是香奈儿2028款
0: 啊、
1: 都得后年的款，都不能是明年的款，
0: 对，
1: 后年最新款。
0: 对，这说明你引领了时尚，引领了时尚，知道不？对，但是大昌的那些大衣也都穿这件。
1: 大昌，你们大姨穿这件吗？
0: 也穿这件
1: 啊？
0: 来看一下。
1: 还有说人造棉不是，这是
0: 啊，
1: 雪纺的。
0: 雪纺的
1: 不是人造棉的
0: 啊、
1: 不是棉的。
0: 对，李克李李说，这个苏苏买衣服的时候，导购都会跟他说，这衣服跟你真配。
1: 没有，这不是在实体店买的
0: 啊，
1: 实体店可能审美不能是这个，
0: 对，
1: 或者是说人家放衣架上还挺好看的，就我看。我怎么给你看？我买
0: 他是在那个网上买的，完了以后这衣服
1: 我去找一下我的购物链接啊。
0: 这衣服一到货以后啊，自己试穿了一下，
1: 我觉得
0: 照了镜子的时候，心里想的是
1: 挺美的。
0: 老娘穿上衣服美死他们，
1: 就是这今天不是、
0: 啊、
1: 今天不得给他们美迷晕了？
0: 对
1: 啊，
0: 好家伙，
1: 我去看一下我的这个购物。
0: 今天一来上直播，好家伙，给他们弄的
1: 流量密码，
0: 弄得五迷三道的，这是啊，
1: 气死了！
0: 来，打开拼夕夕了吗？
1: 我没有，我就。就是在那个
0: 1688上批发的
1: 抖音
0: 哦，抖音上买的衣服，
1: 抖音上买的一件衣服
0: 哦，好家伙，要去找链接去了，
1: 我要找链接，我给他差评，
0: 对，你把这些留言逐个截图就行了。
1: 然后星河说，苏你穿这个火了之后，台长会不会要求全台人上牌都批串联？
0: 不可能，我们不会行如此羞耻之事。
1: 哎，还有大叔说牌子。摘了吗？我一般来说、我就想怀疑，就是你们都说我七天无理由的、你们这谁给我戴上的花环？
0: 哦，
1: 谢谢你哦，谢谢你给我送出的抖音花环。你看这个好像配花环更好看一点。
0: 对，
1: 就是一般来说你不洗就上身吗？
0: 田爷说
1: 洗了肯定得摘了啊。
0: 在哪里看直播？我看不到衣服，可击毁我了啊！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就可以了啊。大嫂说苏你可以上链接，明天这个店估计能卖300万套啊！
1: 记住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品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
3: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反正来不来都行啊，这无所谓。哎，这里是呢，就全员恶评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那个留言板里没好人，我发现。
1: 朋友们，该来来哈，来哪儿呢？来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
0: 不要来这个直播间，也不要来这个抖音号。
1: 对，
0: 没有意思，因为在广告期间，我就为了给他们看，我买这件裙子的时候看起来是挺好看的，我就找到了我的那个购物链接，找到了这件裙子，人家穿在身上，人家说对呀，人家穿的是挺好看的呀。
1: 我觉得啊，就今天的这期节目做的是蛮轻松的，但我就怕就因此遭到某些就是报应。
0: 什么报应？
1: 我怕就是今天要真把你干崩溃了，您这周还来上节目不？
0: 明天就不开直播了。然后人家说这对人家，人家好看，我说我也好看呀。他说人家瘦，我说我也瘦啊。然后人家说苏你别撅嘴了，撅嘴嫌拐又老。
1: 老拐了。意思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啊！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签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怎么一天三顿饭就得去
0: 怪味。怪味鱼最近早餐还说挺合适的，是自助餐哦，很多吃的就是吃的很饱，而且吃的很便宜啊。
1: 对，那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你从哪些细节看得出来你的朋友并不简单？我说实话，朋友们啊，从我姐今天的这件衣服，我就看得出来她
0: 并不简单，
1: 并不简单，
0: 而且有很多的朋友屠龙，他说苏真漂亮
1: 啊，
0: 我现在已经不敢相信这样的话术了，
1: 是吧？你不知道，
0: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朋友
1: 还是什么
0: 才是最真诚的，在大家都说你不好看的时候，
1: 边边说龙啊。就是我现在特别想看的是咱会台能不能穿苏总的这个衣服，要不你去帮我问问。
0: 他一定不会穿。我觉得这件衣服多多少少他有点小公主的感觉在里头吧。
1: 哦，
0: 你不觉着吗？小就是这种

0: 我反正不是个穿搭直播间啊，但是我买这件衣服我是
1: 公主的气质，
0: 美吗？
1: 我说实话啊，她这衣服不如她那鞋子有公主气质。刚才广告间隙呢，我拍照了。
0: 这就有点过分了啊！
1: 哎呀，这次啊，我趁你直播时候拍照了，朋友们。现在点赞到多少了，姐？
0: 现在点赞6000多啊！
1: 啊，6000多哈！破万的时候，我看是可以发下开吧或者发下抖音什么的。
0: 对呀、啊，公子事无装束，特地来看看，好漂亮啊！
1: 哦、
0: 还有小五说啊，不管人家说啥，哎，心里就天南地北，苏最美。
1: 天南地北，哎，我看镜头里面什么感觉？青叶拍来说，你这200多买的，这是我小时候冰箱上面的那盖头。这种年代今天是什么风格？哎姐你还别说哈，
0: 我真的
1: 在这个
0: 难看吗？
1: 在这个直播镜头里面看起来还真是那个冰箱盖头哈，
0: 这难看吗？这不拍的挺好看的吗？
1: 哦，也不说难看哈、就是我觉得我在主持年代秀反正啊，
0: 这么难看的吗？
1: 对，图层都不一样现在。
0: 哦，
1: 来各位，你从哪些细节看得出来你的朋友病的不简单？我是从衣服，我是从衣服哈。
0: 哎、还有郝玉说，慧姐现在都成慧台了嘛、
1: 哎？
0: 小的时候可爱看张慧帮你问了，
1: 对，
0: 那时候觉得慧姐还是个小姑娘
1: 啊，对对对，
0: 是的
1: 啊，现在
0: 我也是看她节目长大的，
1: 我也是啊，
0: 对呀、啊，谁不是啊？
1: 啊，对对对，我见着她，我确实有每次见着她，我都有种见明星的冲动。
0: 是的，就想去签名去。
1: 哎，
0: 雪雪说，时尚是个轮回，苏别扔
1: 哦。
0: 过些年会好看的，
1: 是啊，对，大概30年以后姐我就没问题。
0: 哎，
1: 拿出来还是挺扛打的，
0: 我觉得对啊、
1: 对，到时候就跟那个有一个朋友刚才 P 的图一样，白发苍苍的。有路况，永恒星光说的是城东快速路由西往东方向，在97医院入口。他说我前面俩车追尾了，多半可能是要堵车，提醒朋友们啊，城东快速路有可能变成城东慢速路啊。
0: 哎，是，而且还有刚才有小伙伴说，明天苏你就把你最好看的衣服给穿上，我不敢了。
1: 哦，
0: 因为我也觉得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1: 挺好看的，
0: 就审美已经不配了。
1: 来，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车厢早读课呢、来讲一种特别接地气的一种
0: 谢谢
1: 食物，
0: 谢谢，我今天特别适合吃这个食物，是吧？
1: 哎，叫番茄
0: 啊！
1: 你看啊，西红柿呢，就又名叫番茄，
0: 对，
1: 学名也很多哈，在有的地方给大家起名起的特别多，叫柿子呀、洋柿子啊，是一款美味又百搭的家常蔬菜。但你看，就是看起来如此朴实的一个食物哈。背地里头起名却起的狂野到离谱，比方说其实在国际上有很多的名字翻译过来哈，番茄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叛军星际战士，反叛者战机 VT-16 玛莎星际战斗机
0: 啊，
1: 有各种各样的名字。但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选这个文章要和各位来分享分享呢？朋友们走进苏苏的直播间啊，各位也给这件衣服的颜色起个名字。
0: 刚刚已经有朋友给我来说了
1: 这衣服起名字了
0: 啊，阿三说，其实7:20的时候就在抖音刷了一眼，
1: 哦，
0: 确实，觉得衣服不大一样啊。你看我情商多高，觉得衣服不大一样，
1: 不大一样。
0: 然后就开车上班了，
1: 哦，
0: 我听了一路广播
1: 啊，
0: 然后又忍不住又过来了，
1: 又看了一眼
0: 啊，还有
1: 这次确认了，确实有点不大一样。
0: 杨先生说，
1: 哎、
0: 啊，衣服不错，
1: 哦哦，
0: 衣服挺好的，哦，以后别穿了。
1: 哦、哎，衣服不错，下次别穿了。
0: 然后就是新城广告说，我发现了这个衣服啊，
1: 哦，
0: 就是加耳麦的事儿。
1: 对，
0: 80年上网的情景，你换个环境就很好了。你后边不要那么先进
1: 哦，
0: 换个80年的，
1: 得有那个冰箱啊，那个啥的，
0: 哎，那个环境氛围，
1: 对，风扇啊，各自各自的。
0: 哎，还有这个
1: 暖壶啊，
0: 半部《论语》说
1: 啊，
0: 苏主任，
1: 哎，
0: 去年冬天见过您戴了一个白色的围巾，
1: 哦，
0: 民国风的那种感觉就非常漂亮。
1: 您还有民国风的那衣服？
0: 还有朋友说这绝对不是我的衣品，我就发现人啊就不能够灵机一动。
1: 哦，对，
0: 这个衣服，真的是我今天站在我衣柜前面攀了一排衣服，
1: 哦，选了一个，
0: 特地选了一个，小碎花，
1: 对对对，
0: 小微喇，
1: 对对对，
0: 小蕾丝，
1: 哦，
0: 小喇叭，
1: 完美。老娘今天穿上它绝对美死他们，
0: 完美，我这。
1: 对，我昨天没上节目，今天穿这身不是炸死他们，真的
0: 完美极了。
1: 姐别说哈，从这个点上讲你炸了，今天

0: 细节看。
1: 哦，
0: 对，看。
1: 哎，你也别说哈，我们这期节目做挺省力的，真的哈。
0: 哎，而且半部《论语》说，您再戴个白色的围巾，围巾完全就是当代林徽因。前两天豆瓣还说呢，
1: 哦，
0: 我是就是如果用一个人来形容我，
1: 哦，
0: 以他和我的聊天，
1: 啊，
0: 董卿，
1: 哦，
0: 杨澜，
1: 哦，
0: 林徽因，
1: 林徽因，
0: 哎，有文化啊，哎，还有，
1: 反正就是再这么穿下去，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婚姻哈。
0: 哎呦，这么的土了吗？就因为你衣服离了，挚友说人美苏大美，
1: 哎，
0: 不过确实让我想起了我家的空调。你们家这个年代空调还要照到罩子吗？
1: 哦，
0: 啊，
1: 对，
0: 嗯，
1: 上回那个我跟大哥出来吃饭的时候，我提到了，我说哥，我觉得你人生其实已经很完美了，就是姐这审美的事儿。我哥当时。别说
0: 什么别说我审美挺好的。我跟你说，人都说了我审美是个顶子
1: 啊，顶美
0: 最厉害的，顶美
1: 啊。
0: 哎呀，你们不要再给我照
1: 啊，
0: 因为他们给我弄了一个什么头罩，
1: 弄什么头罩，
0: 就那个绿色的头巾
1: 啊，
0: 就是那个礼物，
1: 接地气。
0: 因为不是说那个绿色头套不好看，
1: 啊，
0: 而是那个我发现更合适了。
1: 嗯，平哥说苏苏最美这个事儿呢咱不否认哈，
0: 嗯，
1: 但这个衣服就是个睡衣，咱们也都认同，知道不？
0: 啊，
1: 我这出门了，不然我给你拍一下我闺女睡衣，不是完全相同，但是相似度95%以上。
0: 啊，
1: 还有啊，你说你洗衣服最勤练，家里六台洗衣机
0: 啊，
1: 哄我们，你就没穿过同样的衣服？你哪件衣服你洗过？这是，
0: 我也不可能穿完就扔了，我周六周日的时候，
1: 啊，
0: 不见你们的时候穿重样的呀。
1: 啊，其他的就不重样。啊，
0: 还有说我第一次到了单位还看你们。
1: 哎呦喂，姐，您别说，天天给你换了个布置以后哈。
0: 来，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给我画的一个这个布置，在开吧上啊。
1: 真的蛮搭的，真是哈。
0: 你，
1: 我觉得我们交通台应该换一下实景布置了。
0: 对，就是我们这个布置，
1: 换成这种风格的，
0: 就是其实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1: 哦。
0: 你们来看一下。
1: 哎，别说。
0: 这个是不是？你们把屏给我清了
1: 啊！
0: 把屏清了啊！
1: 来，各位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新布景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视剧。
11: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天播节目无人知啊，一个丑衣服天下闻。这里是丑衣服专辑娱乐好心情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丑衣服集合者苏苏。
1: 您集合就行了哈，别带我啊，这回
0: 哈，那你的丑可不源于衣服哈。哎，
1: 我虽然丑但是我不直播呀。
0: 梁大美说啊，苏要么你看看还能退吗？
1: 那个标牌已经剪过了，
0: 嗯，
1: 标牌已经剪过了，
0: 对呀、啊，
1: 确实有，从那个镜头里面看，确实有那个年代秀那感觉。
0: 还有朋友说让我给大家剪个切片，我不想
1: 啊、
0: 哦，不要，
1: 不要，全身都在抗拒。
0: 我现在都想给他关直播
1: 啊！哎，我以前我就不明白，一个人说接地气能接到什么程度，
0: 现在知道了哈，
1: 现在知道了，真的是。
0: 那我们说一个不接地气的事儿，来给我们看一下、
1: 啊。哎，这个也特别接地气啊，价格很接地气啊。
0: 啊，这个是价格接地。
1: 对对对，
0: 我摸了一下这个重量，
1: 哎，
0: 大齐吃完了吧？
1: 啊，应该。
0: 我因为知道它是多重的这个燕窝
1: 啊，
0: 我这连瓶子是不是都没有了
1: 啊？哎，瓶子还是有的，朋友们啊，瓶子还是有的啊。
0: 给我留了六瓶空瓶子，
1: 还不错的，这是啊。
0: 哎，
1: 对，那昨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也送出了那个520的特别福利啊。凡是购买过燕窝的朋友啊，只要在公众号分享一下你的真实感受，无论是包装啊、口感啊，还是滋补效果，或者其他任何方面啊，我们都会一早一晚抽出两位幸运观众啊。
0: 嗯。
1: 那个每人送的是那个大珍珠，就是这个，朋友们给你们看一眼啊，
0: 大珍珠，
1: 大珍珠每人送一个啊。那这两天好多朋友都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了早上好，
0: 是
1: 你会看到它是福燕的即食燕窝，高品质燕窝，里边你看那配料表其实特别的干净，只有水、燕窝、木糖醇和那个燕窝肽。你看啊，就是那个燕窝它是一个完整的燕盏，完了以后那个就是木糖醇啊，是很多那个小汤人很担心的，
0: 是
1: 我吃这个能吃吗？能，
0: 我明白了，你们展示了，现在是空瓶子了、哎、大齐是真能吃啊。
1: 对对对对，
0: 他怎么做得到的？
1: 哎
0: 啊，
1: 对，因为我们都吃完了都算大齐的。
0: 他们来说了、
1: 哦、
0: 他们说了、
1: 哦、
0: 就是不送珍珠送我这件衣服他们也愿意买，
1: 是吧？对，
0: 不是，我之前拎的时候是重的，你把那瓶给我那一盒，我看他是不是都吃完了。
1: 哎呦，这个
0: 重不重？
1: 哎呦，这也打开了，好家伙啊、哦、
0: 这个没有，这个是塑封好的啊，
1: 这个
0: 你看这两个就不是一个重量，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是塑封好的啊啊啊，不是空瓶子啊。
1: 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早上好，因为原价是1396一箱，那团购价呢、现在只需要995一箱，里边有30瓶
0: 啊、
1: 你买两箱能减100块钱，相当于1890，卖两大箱买10盒，然后还送你一颗大珍珠，对吧？明天就是520了，有些朋友说那我今天买明天能送到吗？在徐州市区目前少量的有些现货，
0: 哎，
1: 咱们可以直接配送到家里面。
0: 还有说送裙子吧、哎
1: 哦、
0: 你们都要送裙子是吧、
1: 哦、
0: 你们买吧，
1: 嗯，
0: 我让他们送裙子不送你珍珠。啊，还有朋友说、每天开车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放手刹，第二件事打开103。
1: 哦，阿卡贝拉的帕帕拉加说，苏，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心平气和一点，不要听他们瞎评论
0: 啊、
1: 这衣服只是看起来土，又不是刚出土。
0: 我只是年幼无知。进出广告吧，好吧，我觉得进广告吧。
1: 马上回来啊，
0: 拜拜。
2: 坟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黄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

0: 人家小区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蟠桃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锦官路到三环东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8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下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8: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经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提醒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指点再见。
1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1: 哦，我也想当公主。
1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1: 不能太晚回家。
1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